0: 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集中学习市党代会、市两会精神，谈反响。2026年金山岭长城夏季摄影大赛颁奖典礼暨摄影志愿服务活动正式启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为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学习教育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贵在持久、成于恒笃，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真正在思想上解决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问题，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
0: FM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记者徐川报道。8月31号，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学习市党代会、市两会会议精神，学习现场氛围浓厚、务实高效。全体干部职工集中学习会议资料，开展研讨交流。大家一致认为，市党代会和市两会报告站位高远、目标清晰、举措务实，将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集聚作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为我县招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产业投资促进部职员李辉：
2: 截止8月底，全县已达成在谈项目17个、签约项目27个。为持续优化招商服务保障，我们联合相关部门编制完成优化营商环境与会企政策汇编，梳理完善全县资源禀赋图册，让企业能够直观掌握我县政策优势、资源条件，为企业落地提供便利。按照全市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会议精神，下一步我中心将紧紧围绕我县四大主导产业以及工业新材料、文旅康粮两条重点产业链，锚定招商方向，主动对接外出跑办，

0: 实做细要素对接，持续开展精准链式招商，全力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滦平，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企业政策服务部职员王阳：
2: 我中心按照市第十六次党代会、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全市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部署要求，立足招商投促主责主业，统一思想，对标进位。下一步，我中心将持续坐实落地攻坚，强化签约项目跟踪督办，在建项目提质提速，投产项目培优增效，全力推动洽谈项目快签约，签约项目快开工，开工项目快入统，落地项目快见效，以实打实的项目成果助力全县产业集聚，经济提质增效。
1: 记者唐宝刚报道。8月28号，2026年金山岭长城夏季摄影大赛颁奖盛典暨金山岭长城摄影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金山岭长城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家、摄影爱好者齐聚金山岭，以影像为媒，共赏长城风华，开启摄影志愿服务新篇章。据了解，金山岭长城素有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美誉，春日杏花烂漫，夏日层峦叠嶂，秋日丹峰映园，冬日银装素裹，晨雾起时，风穗隐现其间，与苍山云海相映成趣，自然风光与厚重人文相融共生，令金山岭长城成为广大摄影爱好者取景创作的圣地。2026年金山岭长城夏季摄影大赛自启动以来，全国各地摄影爱好者踊跃响应，穿行于垛口敌楼、朝晖暮霭之间，以镜头定格金山岭长城的雄奇壮美，或捕捉晨光穿透雾霭、风穗若隐若现的瞬间，或记录长城蜿蜒于层峦叠翠间的壮阔线条，或聚焦斑驳砖石上镌刻的岁月印记，一幅幅佳作既展现万里长城的雄浑气魄，又深挖长城文化的厚重底蕴，既有山河之美，更含家国之情，兼具艺术感染力与人文温度，让更多人经由镜头认识金山岭，读懂长城。活动现场公布了2026年金山岭长城夏季摄影大赛获奖名单，并依次为优秀奖、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获奖选手颁奖。其中于秀春、王秀丽分别斩获本次大赛相机组和手机组一等奖。颁奖仪式结束后，金山岭长城摄影志愿服务活动正式启动，首批摄影志愿者代表登台接受主办方授予的志愿者马甲。这支摄影志愿服务队伍的组建将有效凝聚广大摄影工作者与爱好者力量，发挥其专业特长，用镜头记录长城风貌，守护长城文物，传播长城文化，为金山岭长城文旅宣传与文物保护贡献影像力量。滦平县文联负责人张淑玲：
3: 下一步，县文联将持续打造金山岭长城摄影品牌，常态化举办主题赛事，开展采风创作，引导广大摄影爱好者聚焦长城风光、县域发展，推出更多有底蕴、有温度的文艺精品，同时做实做细摄影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深入景区，做好文化宣传、文明引导、影像记录，用镜头讲好滦平故事。我们将不断搭建交流展示平台，凝聚文艺人才力量，传承弘扬长城文化，助力全县文旅融合发展。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40回。上回书咱们说了，这陈多诡计多端，想要借刀杀人，到了骆驼岭请猪八子。这个猪八子尽管做尽了坏事，但是这小子很讲义气，跟这陈多他哥陈幺是口蒙的把兄弟，再加上他跟贺龙也有仇，两个人是一拍即合。他也想用暗杀的手段，吩咐手下人把自己下边大顶梁柱叫王老六给叫来了。这王老六个头长得不高，小个不高，长得小巧玲珑，很干练，非常精神，一个中年人，30左右岁，收拾得干净利落，是俩眼倍儿亮，从外边进来了，一抱拳：“大哥，您叫我。”“免了。”“老六啊，你忙啥呢？”“没事儿。”“没事儿，我上回给你的钱大概花个不得零了吧。”“不，还有点。”猪八子挺会用人呢，从枕头底下一伸手，拽出一卷大洋来，一卷是多少？50块，夸往地下一扔，那大洋那么沉，在地上这一崩，哗啷一声，散的满地全是。“给你了，拿去花吧。”“哎呦呦，大哥，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您老给我钱花，我这，给你了，少他妈废话，谢大哥赏，谢大哥赏。”他像狗似的撅着个屁股捡这大洋钱，一边捡着一边往兜揣。但这王六可也不傻，准知道是有事儿。“没事儿，给他这么多钱干嘛？”一边捡着他一边问：“大哥，这钱好花吗？”“当然好花了，花完之后我还赏你。”“哎，谢大哥。”说好话嘛，那就问问里边是不是有事儿。等钱捡完了，他垂手站到旁边：“哥，有话您吩咐吧。”“算你明白。六子，我先给你介绍个朋友，坐上这位你认识吗？”“认识，这不是陈家庄的二爷吗？”陈二赶紧跟他打了打招呼。这王六又问：“大爷，你有什么吩咐？”“小子，贺龙你清楚？”“清楚，那太清楚了，过去我在他手底下还干过几天呢。”“好，方才你问这钱好花吗？”“我说好花。”“什么意思？”“就是叫你去刺杀贺龙。你小子管直又机灵，你要把贺龙给我收拾了，回来我赏给你大洋1000块，你看好吗？”“小弟从命就是，我什么时候动手？”“现在你就起身。不过六啊，这个事儿你好好掂量掂量，事成之后有重赏，要是不成，大哥甭说了，不成我俩肩膀子上扛着肉球呢，您怎么处置都行，这颗脑袋就是您的了。”“行，你再把我这带上。”说着话，这猪八子在腰里蹭拽出一把撸子来，他这撸子是德国造，崭新崭新的，满槽的子弹，又递给了王六：“我这把枪好使唤，带着它，就用它干掉贺龙，我听你的喜信儿。”“是。”他高高兴兴把枪接过来，转身就走。 等他出去了，这陈多一琢磨，跟我一样啊，本来我也想行刺贺龙，这猪八子也想行刺贺龙，能行吗？他心里没底，因此他站起来一呲牙，大哥，您方才派这个王六弟兄

能行？屁话，不行，我白养活他呀。我告诉你兄弟，你是不了解此人呢。这王六十分了得，论武艺不在你我弟兄之下呀。就我这房子，说上去低了腰人家就上去，青赛狸猫啊。另外那管儿太直了，白天打箭靶，夜晚打香头，是百发百中啊。那是我手下的大顶梁柱，我轻易不敢撒手，我要放他出去肯定会马到成功。你就安心住在我这儿听喜信儿吧，把贺龙脑袋给他崩碎了，你高兴，哥哥我也高兴。哎，是是是，哥哥我放心，我放心，一百个放心。陈铎就住在这儿听信儿。单说这个王六，王六还有个绰号叫草上飞。咱们平心而论，这王六啊，人不坏，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但是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吸毒。哎呀，吸大烟呐，吸生瘾了，一刻也离不开。就这烟垒吧，他给垒的没办法了，加入了猪八子的队伍，就为了挣俩钱抽大烟。这不是他得了赏钱了，高高兴兴回到自己的住处，足足的抽过了大烟，过足了瘾，把这枪拿出来看了看，真是好家伙事儿。哎呀，我跟贺龙一无冤二无仇啊，就为了这鸦片我没办法呀。贺龙啊，恐怕你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我吃着谁就得向着谁呀，我就得下毒手。他心里盘算着，换好了服装，外边长袍短褂，把枪插在怀里头，他起了身了，离开骆驼岭赶奔桑植县。他个头也不高，脚底下有功夫，这就快到了桑植县了，离着东关不远。他发现这个道上这个人特别多，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骑着牲口的，有步行的。哎，他心里纳闷儿，桑植县有啥活动啊，怎么这个人这么多呀，陆续不断。他心中疑惑，就打听打听，正好有两个小伙子并肩，一边笑着一边说着往前走，他就凑过来，二位大哥留步。两个人一愣，好说好说，你有事儿？请问二位大哥，你们这是上哪儿去？桑植县呢？桑植县有啥喜事儿吗？怎么道上人这么多呀？嘿，今儿啥日子你知道吗？不清楚，4月18呀，关王庙的庙会呀，老爷过生日庙会呀。我们都去参加庙会去，今天桑植县有大热闹。贺营长啊，从长沙请来的戏班子要唱三天大戏，18、19、20啊，那热闹透了，那戏台早就搭好了，所以我们呢都去看戏。哎呀，王六一琢磨，都到了4月18了，我都忘了这个茬了，庙会呀、啊！哦，是这么回事。另外还有热闹呢，很多的艺人都齐聚桑植县，因为这一年来啊，大伙的日子都得过，人家贺龙营长剿匪，把那坏人都铲平了，老百姓啊能过上好日子了，家家也有富裕钱了，谁不想乐呵乐呵？你说是吗？啊，对对对，说的不假，说的不假。人家两个人走了，这王六一琢磨，庙会，贺龙是大操办呢、啊，也是贺龙的末日到了。既是庙会，他肯定得参加，这样我要刺杀他比较方便呢、啊。他要在营部里头待着，我还真就不敢去。嗯，天赐良机呀、啊！想到这儿，他浑身上下一身轻。迈步他进了城了，
一进东关，他发现变了样了。算计算计，很长时间没到桑植县来了。他怎么发现城里这街道也宽了，也平了，两边的买卖非常红火呀，做买的做卖的什么人都有，显得非常的繁华。心中一翻个罢了，贺龙是个人物啊，哎，把这桑植县给治理的井井有条啊，行行啊。不过贺龙贺龙啊，该着你的寿数到了，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啊，我要杀你恐怕你做梦都不知道啊。到了城里，他逛了逛街，果然一片兴旺景象。他转来转去，转到关帝庙，没说嘛，这桑植县的关帝庙也太多，城里城外叽里嘎啦哪儿都有，但是属桑植县县城里边这座关帝庙最大。据说呀，远在宋朝的时候就有这座关帝庙，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啊！关帝庙前面是一块大草坪，现在被贺龙开辟成练兵场。因为这个地势大，所以唱大戏的戏台就搭到关帝庙的前边，装的人也能多。所以呢，这王六先到了关帝庙前的踩踩道，他一看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子卖艺的、卖膏药的、卖大的丸的、耍猴的、摆摊设点的，什么人都有，走到哪哪都是人，走到哪哪里都是笑声。他一想，离唱戏还有一段时间，我也打打尖，吃点东西，等着吧。他也假装是看戏逛庙会的，在庙里头转了一圈，吃了点零食，找个地方打打盹儿，天就黑下来了。入夜之后，没想到桑植县是灯火通明啊，不说家家都点气灯也差不多少，这草坪的周围挂着16盏白气灯。这地方没有电，但这气灯这玩意发白光，特别亮，是照如白昼一般。再看戏台的4个犄角上也全挂着气灯，人是越来越多呀，台下的人是拥挤不透啊。往台前看，摆了几排椅子，还有几张桌子。又过了一会儿，茶水点心摆满了，也有人维持秩序，都扛着枪，哎，但是都挺客气，心说贺龙一会儿肯定得坐座，哎，我选个得力的地势。他挤呀挤，他往前挤，在这个东北角上，他选了一块高地，这人虽然多，但是正好斜对角，离那桌子椅子不远，凭这撸子的射程正好能够命中啊。就在这儿不动了，他站了个好位置。晚上7:30钟左右，就听人群一乱，他心说话，贺龙来了。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再看那军人呢，站了2大溜，但是中间来了一行人，他就一愣，没有贺龙，全都是老头老太太，有人搀扶着在台前就坐。王六心里纳闷儿，这老头老太太是什么身份，能有100来号都坐下了，那贺龙坐在哪儿啊？哦，还闲着一把椅子，这肯定是贺龙的座位。他心里正想着，就听有人说，贺营长来了，贺营长来了。他心也为之一动，闪目观瞧，果然发现贺龙了。贺龙穿着一身便装，扶着个老太太，慢慢地走进人群。乡亲们闪闪，乡亲们闪闪啊！他心说话，这是贺龙的老妈，他老奶奶。他心里纳着闷，他嘴就说出来了。
他身旁站着俩大个，都是

0: 一听他说这话，这俩人给解释，我说这位老兄你猜错了，这不是营长他妈，营长他妈早就过世了，这老太太姓马，他儿子叫马大个子，也是贺龙的部下，前些日子剿匪牺牲了。哎，你没看来了这么多老人吗？都是牺牲的家属，我们贺营长让他们坐于上座，这是对他们特殊的礼遇。
1: 哦，
0: 王六心里一翻个，行，贺龙这人够义气呀、啊，难怪那么多人都投靠他。行行行，要遇上这样的主人呢，干浑身上下也有劲儿。说话之间，贺龙到了前排，让马家老太太坐到正座上，贺龙坐在矮凳上，在这陪着。这个角落有点差劲儿了，这王六要伸手的话，还得敲着脚，不见前头有人挡着，很难射到贺龙身上。心说他没坐正座，这坐正座正合适，哎，坐在矮凳上了，他这玩意儿有点费劲。他心里想，我在什么角落上怎么开枪。正在这时候，戏开了场了，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哒哒哒，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这一开戏呀，周仓先出了场了。一看这周仓满身的戎装，手里托着青龙偃月刀，他是电场戏，周仓开始耍大刀，最后关老爷千里走单骑，正戏才开戏，人们止不住的叫好，是狂呼乱叫。王六一看，行嘞，我就下手吧。正好贺龙站起身来，给这些老人们倒水递点心，他把这手就偷偷的塞到怀里的，拽他的撸子，他往外一拽，这胳膊肘肯定得离开他这身子，正好碰到旁边那个主身上，人挤着人呢，那人挺不高兴，哎，你顾荣个啥啊？哎，我在这看不清，我打算换个地方，换地方快换，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你上哪儿去？你走哪儿顾荣也不行。哎，他这枪就没拽出来，他稍微蹭了蹭，第二次再拽枪，这时候胳膊肘刚一动，又有人说话了：“你干嘛呢你呀？你手摸索啥呀？”喂喂，他回头一瞅，后边这几个主大个，一个个身强力壮，俩眼倍儿亮。哎呦，王六脊梁沟都发凉了，心说坏了，他们把我盯上，这是不是贺龙的部下呀？发现我可疑，在后头盯着我呢。我这把手枪往外一拽，甭说打贺龙啊，首先就得人家把我给逮住，因此他就没敢下手。这人越来越多，再想下手就很难了，他没有信心了。王六最后挤出人群，嘴里说：“这肚子他妈跟我闹别呢，这茅房在哪儿呢？我得上茅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肚子疼。”他这演戏给别人看，说话给别人听，怕引起别人的怀疑，他离开这个会场就溜出桑植县，找个没人地方，他往那一蹲，在那发愁。哎呀，良机错过呀！感情这刺杀这活也不好干呢。我呀，别冒这危险了。这都说贺龙他不是人，是真龙转世啊！这真是我要一伸手把命先搭上，吃啥都不香了。我回去吧。又想回去，这猪八子也不是好惹的，我咋说呢？哎，我得编套瞎话。我呀，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对了，这王六想到这儿，一溜烟回到骆驼岭。第二天天亮到了，猪八子正请着陈多在这吃饭呢，一看他进来了， 他把筷子放下，咋样？哎，我大爷，您怎么处罚都行，我失败了。啊，咋失败的？哎呀，就甭提了。他编了套瞎话，编得有鼻子有眼的。本来我想刺杀那贺龙，我把角度也找好了，凭我的身手万无一失。您猜怎么着？他贺龙他不是个人，他是一条龙变的。我刚要伸手，发现眼前金光四射，一条金龙张牙舞爪，吓得我一哆嗦，也没敢开枪啊，我就跑回来了。这恕我失职啊。其实这个传说谁都知道，猪八子也知道。猪八子一愣啊，王六不会说瞎话呀、啊，莫非贺龙真是龙？哎，陈多在旁边一听，对上号了，他也是这么听说的，也没怀疑这王六。他看了看猪八子，大哥，看来行刺这招不好使啊。我也听说贺龙非是等闲之辈，扫兴他娘的来的，滚吧你滚滚，谢大哥。说着这王六啊，把没花了那50块银元从屋里又拿回来了。哥，这还给您吧，原物奉还，一分我都没花，我花这钱我受之有愧。那行，我先给你存着，滚吧。王六灰溜溜的回去了，但是王六心里还高兴呢，幸亏我没下手，要下手啊，我真就回不来了。但是咱们再说这猪八子觉着脸上无光啊，你看把陈多留在这儿听信儿，到头来一事无成，怎么说呢？哎，老二别着急，一计不成还有二计，咱哥们好好商量商量啊。这猪八子说到这儿用眼睛一溜，旁边有个大个子水蛇妖，他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了。此人姓冯啊，叫冯七儿。这冯七儿就是他手下的募兵，没事给出点子什么的，诡计多端。他点手把陈七儿叫过来了，不是老七，这些事儿你都听见了吧？啊，我全听见了。你说咱们就收拾不了这个贺龙，都说你点子多，你给出个主意。哎，我大哥，实不相瞒，您呢毅然决然的就派王六去行刺，其实我心里就反对，但我不敢说。那你这不马后客吗？我叫你帮着出个点子，那您要问我就恕我直言，我真有好点子。贺龙全传41回，书接着上文。这王六啊，刺杀贺龙不成，回来向猪八子做了汇报。猪八子听完之后心里这个不愿意啊，不杀贺龙不甘心，但又想不出最好的办法来。正好他手下有个狗头军师，姓冯啊，他多少有点罗锅，绰号叫冯罗锅子，这家鬼点子挺多。如果说猪八子有什么为难的事儿，他能给出个点子。想到他头上，猪八子把他叫过来了，就问他，你有什么好主意没有，给我报仇出气。猪八子一笑啊，我大爷，您不问我，我不敢说呀。其实啊，我早就想到了，想杀贺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这家伙十分的尖角，防卫甚严，这招啊根本就不灵。我给您出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快说快说，少他妈啰嗦。是大爷，咱们给贺龙来他个釜底抽薪。 釜底抽薪，啥意思？你说明白点。大爷您听我解释啊，咱不是要杀贺龙吗？办不到，办不到怎么办？先把他的俩胳膊俩腿给他卸掉了，然后再对付他。他的胳膊腿是谁呀？就是他的外围势力，您不要忽视啊。他有个姐夫叫古虎，这古虎大名叫古吉廷，因为他当年打过十只虎，所以大伙管他叫古虎。古虎是贺英的丈夫，贺英是贺龙的姐姐，他们的势力可也不小啊。据我所知，古虎手下也有五六十人，二十几条枪。他跟贺英两口子坐镇榆林寨，也不敢小觑啊。那为什么他们不跟贺龙在一起呢？就因为他们十分尖角，他们作为犄角之势互相声援。比方说贺龙有了事儿了，那古虎跟贺英可以帮忙；如果说榆林寨这块有了事儿了，贺龙可以帮忙，他们是相互伸援，狡猾就在于此啊。我的意思是说，既然刺杀贺龙不成，就从他姐姐跟姐夫身上下手。如果要能消灭古虎和贺英，就等于断去了贺龙的左右手。您看怎么样？先从这下家伙，咱也先出一口恶气，而后找准了机会再收拾贺龙。猪八的一边听着一边点头，这主意不错，不错呀。陈多，你说呢？
2: 好主意，我看可以行。
0: 行行行，猪八的一拍桌子，老七呀、啊，你这点子挺好，我必有重赏啊！你下去吧。
2: 哎，谢大爷。
0: 这风起走了。再说这猪八子一边吃着饭喝着酒，一边眼珠转悠着想对策。他心说：这我不能亲自露面，叫我手下的人就可以办到此事。哎，他忽然想到一个人，此人也姓陈呢，叫陈黑满。他也是桑植县的人，家乡在空树壳村。据猪八子所知，他跟古虎的关系比较密切，能贴近古虎，他说话古虎能听，这样就能中计。这主意不错。来人，快点骑快马到枫树崖去给我请来陈黑满。一声令下如山倒，第二天早晨，陈黑满带着几个人，风是风火是火，来见猪八子。进门他就问：
2: 大哥，您找我有事？
0: 兄弟，来来来，坐下别着急，喝透着水咱哥俩再唠上。陈黑满坐下之后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水，然后往前一探身：
2: 大哥说吧。
0: 兄弟，我求你替我办一件事儿。
2: 啥事儿？
0: 你跟古虎是不是关系不错？
2: 那是过去，过去的确不错。
0: 我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你要替我能把他给除掉了，特别是他们两口子一起给我干掉，哥哥不会亏待你。来人，有人给拿来2000块现的洋，往桌上一摆。他拿出500了，往前一推：兄弟，这是定钱，500块，你全做零花钱，事成之后这钱全是你的。现的洋2000块，咋样？这个陈黑满呢，又见钱眼开呀，顿时眼珠子

都要冒出来了，口水流了多长，赶紧站起来了。谢大哥的赏，谢大哥的赏，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手到病除啊，我肯定能达到目的。兄弟，大哥的为人你是清楚，丁是丁，卯是卯，开不得半点玩笑，也来不得半点马虎。你这一下要办不成，弄砸了锅可就麻烦了，你明白吗？我明白，哥哥，你就一百个放心，不就除掉骨虎吗？如同探囊取物。嘿，我猜黑了，这500块我先收着。哎，慢着，什么时候听你的回信儿？哎呀，路途上再耽误点事儿，五天之内，我管保让您听着喜信儿。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就委托兄弟你了，回来来取赏钱。遵命，遵命。这陈黑满走了，陈多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至于此事能不能成，他心里头也没底。翻回头再说这个陈黑满。陈黑满呢有个绰号，叫满肚子坏。这小子这个人性太差劲了。说实在的，他也是个土匪的头，也是柳子上的人，他还是青红帮的人。要说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在他身上是一点也不夸张，一点也不过分呢。这小子是有奶便是娘。咱举个例子说，今天猪八子用着他了，给他钱，叫他怎么干他怎么干。倘若有人要想要猪八子的命，给的钱比猪八子给的还要多，猪八子给他2000，有人出4000，说你回去把猪八子杀了，哎，他连奔都不打，扭回头就杀猪八子。一句话，他就是认钱不认人。江湖上管这种人叫吃生米儿的，他就这么不是东西。其实还有段插曲，说起来古虎还是他的救命恩人。怎么回事啊？远在2年多以前，陈黑满呢拿着一笔钱到常德去买烟土。这小子吃喝嫖赌什么坏事都干，因为一个女人是个妓女，争风吃醋，跟常德本地的人发生了冲突。由于他人少，他吃了亏了，叫人家本地人揪到街上是拳打脚踢，把他打的是奄奄一息，眼看狗命就没了。正好遇上古虎也到常德去办事，古虎一看这不是陈黑满吗，认识他，领着手下的人把本地的人给打散了，就救了陈黑满，而且把陈黑满送进医院医治，精心护理，他趴了40多天才捡了这条狗命。为此陈黑满对古虎是千恩万谢，两个人还成了口盟的把兄弟。他拍着胸脯表态说，您是我的救命之恩，您是我的大恩人，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迟早有一天我非报答不可，是信誓旦旦的。打那之后，他跟古虎之间经常书信往来。现在他把这些事儿全都忘了，就为了2000块现的洋，他要出卖良心和灵魂，是恩将仇报。就冲这一点，这个品质是个什么人，你就全清楚了。单说陈黑满，揣着500块钱，回到他的驻地。叫枫树崖，他手底下也有30多人呢。他回来一掂量这个分量，心说话，以我和古虎的关系，我说什么他能听什么。这事儿2000块大洋我算挣到手了。我既然答应猪八子了，我就得办呢，不借猪八子也不会原谅我。所以他经过考虑之后，把他手下一个专门

外交的叫朱老五给找来了。这朱老五能言会讲，也是青红帮的人，他把这事做了交代。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去一趟榆林寨，亲自面见贺英和古虎，你就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说，我在家里听你的信儿，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赏。好嘞，你等信儿吧。这朱老五就起了身了。这朱老五也不是个东西，这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挨着什么人学什么人。你想跟这陈黑满在一起的还有好人吗？他就起身赶奔榆林寨。榆林寨是个什么地方？在一个大山的半山腰，四外环山，当中是块平地。哎，这地方风景如画，是易守而难攻啊。其实就是一个村子，住着100多户人家。自从贺英夫妻住到这儿之后，老百姓也得过了，是丰衣足食。外边也设着卡子，你表面上看呢，就是农民，打柴的、种地的、浇水的、放牲口的，你根本看不出是绿林好汉。如果要真打仗了，马上集合，放下农具，拿起刀枪，这就是一支战斗的武装。您知道东北的盘山吗？您知道台安吗？就是这么样个地儿，都是村庄，表面上看男女老少都是农民，可是到秋后收了粮之后了，男人们集合起来到外头去抢去，因为兔子不吃窝边草，抢来金银财宝，大家分散。没活的时候依然种地，要不怎么叫胡子窝呢？这跟那的意思是大同小异。单说这朱老五来了之后，跟本地打完了招呼，口口声声要见当家的古虎。有人就把他领到古虎家里去了，古虎就住在榆林寨的村里头，是个大院套。朱老五来的时候，古虎跟贺英刚吃完饭，两口子正落座闲谈呢。贺英正提个建议，说多日子不见兄弟贺龙了，有点想摘个日子两口子去看看。古虎也同意。正这么时候，有人报信说有人求见。古虎也没想旁的，就叫朱老五进来了。见面之下，他不认得这个朱老五，一看他40来岁，个儿不高，小薄嘴皮，小眼睛，穿着一身农民的衣服，满身的尘土，手里拎着帽子，因此就提高了点警惕。这老五也知道啊，初次见面得取得人家信任，他们都是青红帮家里叫的，因此他说了几句行话。他往前一打这手势，冲着古虎说，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虽不是真命天子，愿替大哥代劳。哎呀，古虎一听这是自家的人呢啊，他排行在伍，全明白了，又跟他说，对面山上一只槐盖槐冠挂金牌。这朱老五马上回答，金字牌银字牌，兄弟让我送宝来。这都是他们海底的行话，这么一对话全明白彼此的情况了。这就像林海学园里头那些黑话，什么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跟那意思大同小异。古虎是十分热情一个人，一听都是帮会里的人，而且他排行在伍，来求我办事来了，所以是盛情款待。兄弟，坐坐坐坐，谢大哥，谢大哥，非常热情啊。贺英呢，招呼人赶紧准备饭菜，给他接风洗尘，

古虎陪着他边吃边喝，就边问：“兄弟，你这是从哪儿来呀？”“枫树亚。”“谁让你来的？”“嘿嘿，哎，陈黑满，我陈大哥派我来的。”“哎呀，黑满我认识，不过好几个月没见着了。他叫你来有什么事找我呀？”“哎，我大哥，实不相瞒呐，现在我陈大哥的处境不太好，没什么活可做。他手下也30多名弟兄，20多条枪呢。现在处境这一难呢，他要想投奔哥哥您，希望您大开山门把他给收留了。不知道您愿意还是不愿意，特此派兄弟我前来透个信儿，捎个话。”古虎一听，把大腿一拍：“嘿，黑满呐，黑满呐，他多此一虑啊，我们谁跟谁呀？当年我们是口头的把兄弟生死之交啊，他跟我还见外吗？他要领着弟兄到我这儿来，我双手欢迎，没得说，没得说。”这朱老五紧跟着解释：“是是是，他也说了，没得说。不过呢，他现在手下30多人呢，意见不统一，有些人愿意，有些人还犹豫，所以大家提出个要求来，说要想归顺你们榆林寨，大哥您得亲自走一趟，跟大伙见见面，解释解释。大家消除了顾虑呢，然后把弟兄们拉到你的榆林寨。所以啊，陈大哥派我来说明这个意思。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最好是去一趟。”“行行行行，我可以慎重考虑，这是好事儿。你先吃着。”说着他进了里屋，把贺英叫过来了，把这个事儿一说，贺英方才都听清楚了。贺英是紧锁双眉呀，跟丈夫说：“这个陈黑满口碑可不太好啊，我听有人管他叫满肚子坏，竟不干人事了。当今世道如此混乱，人心大变，此一时彼一时啊，谁能保证陈黑满这里的没有阴谋？我看是你还是不要去。”“那我不去怎么办？这不是好事吗？咱们增加30多个人，增加几十杆枪，也壮大咱的实力，这个事儿能错过吗？”“当然是好事，但是我多一层顾虑。我看这样吧，你告诉那个朱老五，回去给陈黑满捎个话，让他主动到咱们榆林寨来，你不要到枫树崖去，我有点担心。”“哎，大可不必顾虑呀。虽然世间有一些流言蜚语，但我相信黑满还是我的好哥们儿。你要净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咱还迈步，咱还壮大实力不？哎，没必要，没必要。再说我不去，有些人对我有顾虑，不能打消，就把事儿给耽误了。你摆个放心吧，一会儿我就去。我希望你还慎重考虑考虑。”“不必考虑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跟你打个招呼，吃完饭我们就走。”这个古虎啊，办事情也是性如烈火，当机立断，回来跟这个朱老五吃完了饭，把嘴擦了擦，到槽头上把自己的黄骠马牵出来了：“兄弟，咱一块儿起身吧。”“哎，我也骑着马来的，咱正好是并辔而行。”“好好好好好好。”朱老五心说话：“没想到事儿进行得如此顺利啊。”牵着马走到街上，榆林寨是个村啊，出来进去的人不少，谁不认识古虎啊？那是当家的，有的人就问：“当家的出门啊？”“啊，我到枫树崖办点事儿。”“枫树崖？那不是满肚子坏的天下吗？您上那儿干嘛？”你看一提陈黑满，有很多人都熟悉呀。古虎一笑：“

千万不要顾忌。陈黑满那是我的好哥们儿，我到那儿见见他有喜事儿。过不了多久大家就清楚了啊，回头见回头见。

0: 列队迎接，他先下去了，进了枫树亚，书说简短，见着陈黑满，把大腿一拍，当家的，我把事儿给您办成了，五虎亲自来了，是吗？贺英呢？贺英是个女人，我不便多说，所以贺英没来，五虎一个人来的。现在何处？在村外头呢，快点给我请。弟兄们，今天可有大动作啊，给我事先做好了准备。真没想到古虎此一番就进了龙潭虎穴。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一起向未来的旋律在电波中响起，当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铿锵节奏穿越时空，两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在今天的广播节目中奇妙地相遇了。这不仅是两首歌的对话，更是两个时代精神的共鸣。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回响中聆听这份穿越时空的青春力量。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这是一起向未来的开篇，也是2022年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与2008年北京欢迎你的那种敞开怀抱的迎接姿态不同，一起向未来更多了一份携手的平等与坚定。这首歌的歌词质朴清新，简洁精炼，却艺术性地揭示了一起向未来这一口号的丰富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烊千玺演绎的版本，他的演唱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修饰，更像是一种从内心流出的吟咏式的表达。 MV 的镜头也没有对准激烈的赛场角逐，而是转向了民间手工艺者、科研团队、普通志愿者和冰雪运动爱好者，这恰恰赋予了这首歌更广泛的人民性。它讲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冬奥故事，描绘的是中国百姓喜迎冬奥的生动缩影。当疫情阴影尚未完全散去的那时，那句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唱出的正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对团结、对美好明天的期盼。当我们的耳畔还回响着一起向未来的青春和声，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前，1963年，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横空出世。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铿锵有力进行曲式的节奏，瞬间点燃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建设激情。如果说一起向未来是面向世界携手共进的邀约，那么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面向国内自力更生的宣言。他歌唱的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和坚定步伐。这首歌的旋律昂扬向上，节奏坚定有力，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它诞生于国家克服困难、奋发图强的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和干劲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直到今天，在重要的庆典、集会场合，我们依然能听到它的旋律，因为它所承载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升华为一种永不过时的奋斗者姿态。

0: 一首是60年代的奋斗战歌，一首是21世纪的青春邀约。表面上看，他们的音乐风格、时代语境迥然不同，但细细品味，内核中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首先是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无论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坚定豪迈，还是一起向未来的开放自信，都充满了积极乐观向前看的力量。他们拒绝颓丧，排斥躺平，用音乐为听众注入一股新气儿。其次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呼唤，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我们，是团结一心建设祖国的中国人民，一起向未来的一起，是呼吁全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创未来。两首歌都超越了小我的悲欢，将个体的命运与更宏大的集体、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大陆到未来，从建设到共享，这两首在不同历史坐标点上响起的歌声，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那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更光明的未来而持续奋斗、永不停歇的壮阔征程。歌声会回响，精神会传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旋律能穿透时光，将散落的个体心灵凝聚成强大的共同体。今晚就让这两首时代的歌声在你的心中交汇回响。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2: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铸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 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这样的话呢，这种环境会造成这个林子非常好。但是有的树种呢，可能是天生没有这种更新能力，这样的话咱们采取人工的这个更新。如果要是有的像油松，像这个蒙古栎，它天生就有这种超强的更新能力，这样的话咱们就运用它这种更新能力进行天然更新。而且它这个第一是生产成本节约，第二是这个近自然化的这个经营，然后第三呢就是它这个生态效果的发挥。
2: 特别好，我觉得就是我们因地制宜嘛，这句话说的就是非常的不错的哈。我们不同的树种，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改变它，而不是说我一味的认为它好它就好，而是让大家都很好。其实有的时候感觉能从您的工作当中体悟到很多的人生道理呢。
1: 也有可能吧，因为可能也就是行业和这个人生那个是怎么说呢，是相辅相成的。
2: 对，就是您刚才讲完这些，我突然就觉得从您的专业当中感悟到哈，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的关系啊，应该怎么处人和人自己之间的这种人生的道理，就是还是蛮有趣的。您也是先后两次牵头做这个林场整体森林的规划方案，还要对接省里啊包括国家的这样的专家审核，做整体的山林规划。这些地方如果是只针对我们自己，可能相对对您专业来说是简单的，那对上的话呢，它可能就会有一些难度。您会觉得吗？
1: 您说这就是我们这个编制这个森林经营方案是吧？
2: 对。
1: 就是因为森林经营方案呢，是咱们这个一个十年的一个相对来说长期的一个经营规划。经营方案呢编制最大的难点难处呢，就是不好落地，因为你要预测十年的这个规划十年，也就是说这十年呢就想按规划中来。编这个经营方案编制呢最大的难点就在此处。但是在实施中呢，可能各种原因吧，就是不能如期的落地。我们编制这个森林经营方案呢，多数都采取这种上下结合的这种方式进行编制。先是从上层这个站位出发，明确这个编制这个相关的技术，然后出台这个编制这个技术指南和编制流程。例如这个技术这方面，比如说这个森林类型的划分啊，目标的这个设定啊，措施啊的制定啊这些，然后。这样的话呢，咱们有了技术，有了这个指导性的东西之后呢，我们大家到林子里去，这也就是上层已经结束的时候，咱们到下层。到下层呢，就是说我们到林子里去，每个小班每个地块呢都去，去了之后呢进行调查，去对应呢咱们相关的这些技术，对应类型啊，对应目标啊，然后制定措施啊，然后所有这些呢措施啊类型啊，都是根据林子的实际情况来做的，来划分的，来确定的。这样呢就能保证咱们这个森林经营方案呢能有更好的执行率。2021到2025年我们编制这个森林经营方案5年期这个执行率能达到90%以上。就是这个是非常可观的，也是好多这个林业行业里呢做不到的。
2: 这一点很难得哈。大家想大家听了您说了之后呢，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规划要贴合我们围场当地山地的一些情况，而不是大家想象啊我头脑一热或者是我有这个技术就在纸上画画图就可以的，对吧？
1: 对。
2: 其实整个的难点在于你对不同的地段进行一个贴合实际的考察和调研。
1: 对。
2: 想办法。那您平时也会去学习吗？
1: 对，平时也会学习，因为那个国家呀、省呀，会出现一些相关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各类吧，比如说森林经营方案呀，还有是落地上图啊这种培训班，还有这种各种这种环境啊，就是说是从尤其是面对基层的这种培训，我也是积极参与这些东西，更加的丰富自己，然后将这些东西呢，把学到这些经验呢、技术呢，与自己的实际工作呢相结合，然后更好的去服务咱们的工作。
2: 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不断的进步，数字化的改革啊，管理系统也在不断的更新着，我们临场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使用啊，在数字化的包括这个软件上来进行使用，我们也会除了自己的内求自己改变之外，还会不会到国外去看一看哪些更好的管理的方式和软件呢？
1: 主持人问的非常好，因为我们接触近自然呢，最开始呢是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是出去学习，然后把专家呢引过来。我们那个开始呢也是去了很多地方，国内的你像东北的一些先进的这些大的林区啊，大的森工集团学习，然后呢在国外呢也是到了现在就是近自然做的最好，森林经营这方面最先进的国家，像德国，然后常年呢跟那个德国弗莱堡大学做一个就是学术的交流与往来，当时这个斯皮克教授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德国弗莱堡大学生物科学研究所的一个所长，他70多岁了，来到了木兰，多次访问木兰，给我们提了很多这个建设性的意见，尤其是在这个资源数据管理这块呢，德国走在了前沿，德国一直在用这个软件化管理，所以呢我们也在14年左右去跟德国沟通交流，找了一个这个平台，我们从德国引进了一套 ProForest 森林经营管理系统，这是一个德国软件，然后呢通过跟软件公司的长期交流，我们将这个软件进行了本土化汉化，所有的这些东西呢，既有德国的管理模式，管理水平，又有中国地方本土的这个
2: 流程，
1: 就是怎么说
2: 啊，它这个操作，
1: 就是
2: 操作，
1: 对操作，有本土的操作，有本土的风格，这样呢，引进了这一套软件，经过修多次的这个交涉之后，我们已经投入使用了10年，但是后期呢，因为这个地域啊、政策啊等差异。还有这个国情啊、行情啊，这个差异呢，沟通完善起来相对比较困难。且这个德国的这个生产这个费用是非常高的，因为德国这种国家，它这种对高级工程师的这种工资啊或者啥的非常高。为此呢，我们又结合着这个10余年这个软件的使用啊、管理经验，结合目前国家啊、省啊信息管理平台需求及临场实际，重新开发出了一套新的这个管理系统。这套管理系统呢，非常适合我们实际的这个工作，有很大的优势，所以说这样呢，我们就开发出一套自己的这个森林经营管理软件。
2: 自己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软件了哈。
1: 对，就是因为我们把德国这套软件呢，已经研究透了，学会了，然后呢，找咱们本土的这个公司进行开发，我们指导他技术，他们进行编程。
2: 对，从向外学习，学习到了专业的技术啊，再到请教，再到这个自主的研发和考察落地，这个过程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是吧？
1: 对，
2: 但是它一定是对于我们巡山呀，包括咱们查林子呀、统计数据，会带来更多的便利吧？
1: 对对。它这个便利很多的，一就是这个数据信息的管理能力很强，将大量的林业信息数据呢全部录入到这个森林经营软件中进行永久保存，然后每年呢自动的进行晋级封装，就是每年会生成一个独立的版本，相当于一年一个档案啊，这样的管理起来的，对于以后啊，就说是起码是人员的流动，但是咱们这个信息啊、数据平台啊是稳定的。二是它有一个强大的预测能力，我们将这个木兰林场的树种收获量表，也就是咱们一个二元立木采集表一个标准表，全部镶嵌到这个软件的后台，然后对这个全场森林资源呢可以进行十年的这个变化预测，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个这个经营上指导。三是它能自动的生成好多这个标准性报告，大概是20多个，这样呢提升了统计的效率，很多时候报表啊或者啥的，咱们需要统计数的时候，它是一键生成的，这个效率非常高。然后四是它能与这个ArcGIS这个地形软件呢直接这个来回的这个切换，也就是说咱们从地形里呢找着一个小半地块，就能直接看它的信息数据，从信息数据里呢就能直接到小半地块， 它是能直接进行切换的，方便咱们这个做图啊，还有咱们这个地形的查看。下一步呢，我们还想在这将这模块做得更加便利，开发一下这个手机这个 APP 模式，或者说是这种携带性的、便捷性的平板手机这种模式，然后可以直接呢手机连接，在山场上调查上可能更方便了。比如说这个地形的查看，还有修改这个相关的数据或者数据的核实，这样的话就更为直观了，更为方便了。
2: 对，我作为一个外行人，我听上去都觉得它又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就像这个最强大脑的在不断的去完善你的最强大脑。其实我感觉咱们的这个工作哈，特别适合在校的这些林业专业的大学生，他们就像一个延伸版啊。他们因为大家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学校学了好多的理论，其实真正的在实践的工作当中，还是需要到我们的工作场地来。
1: 对，
2: 就是给他们更多的这种实习和见习的机会哈。
1: 对，
2: 这样大家能够把理论运用上，我们也会和这些高校进行合作吧。
1: 对，因为我们常年呢，就是跟这个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我们是长期这个合作单位，同时呢，跟那个中国林科院，那个科信所、华林中心啊，也是常年的一直交流沟通。他们也会将一些项目、一些这个科研，放到我们这个技能分厂，放到我们单位。然后同时呢，尤其是中河北农业大学，他们这好多这个非林专业的研究生，每年呢都会分批次在生产。

0: 季节，生产任务季节，到我们这个单位进行为期20余天的这个实践学习锻炼，然后吃住在我们这个分厂，吃住在营林区，然后跟着我们一起上山下乡，这样可能呢更有利于他们这个实践上的这个学习与进步。
1: 嗯，其实除了培育林子，我们的这个任务还有一个培育学生，可以培育自己的接班人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哈。就刚才有一点我特别感兴趣，就您说到了，如果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我们的可携带化，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台式的机器它拿不走，到不了林子哈。那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它？哎，我想到一个问题，它会不会这个信号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0: 这个肯定您的主任非常的专业，可能是因为我们山上多数都没有信号嘛，
1: 对，
0: 是可能会导致这个问题。但是现在这个手机呢，也是越来越这个发展越来越好，越来越先进，好多的手机呢都带有北斗功能，也就是说它有卫星传递的这个功能，能定位到这个点，也就是相对来说就把这个信号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初步解决了。
1: 哎，这个还是真是不错哈，就没有想到北斗这件事儿，
0: 因为我们也在开发这个事儿，包括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手机奥维软件，已经完全能够实现这个事儿了。在山上没有信号，但是提前把它打开，到山地里它依然是能精准定位。
1: 好，就是我担心的事儿，这事儿不是事儿了。
0: 是，可能现在的咱们那个科技发展非常快。
1: 对，任何事困难不是困难，都能有解决的办法。现在更是这样的。您也是写了防沙治沙的实施方案啊，同时得到了咱们河北省林草局的认可哈。咱们都知道围场呢地处风沙的前沿，这套治理方案在挡沙子呀、修复荒山上有哪些更接地气的实用的办法呢？
0: 因为木兰围场呢地处这个浑善达克沙地南沿，是保卫京津的这个绿色生态屏障，多年来呢一直在做这个防沙固沙、防沙治沙、阻沙固沙这种工作。在我们编制这个方案的时候呢，也参照了好多那个内蒙还有我们实践中的这个经验，对这个防沙呢、治沙还有阻沙固沙呢进行了这个制定措施、划定目标、划定那个方向。一个是阻沙固沙这块呢，我们主要是截断这个风沙那个前移的这种阻沙带，就像尤其是对这个乡土苗木呢这个进行选育，这个乡土苗木适应性比较强，然后呢在这个沿风口啊沙带地段呢布设，可以做到这个阻沙固沙的这种效果。主风口呢可能用这种凝条啊、沙蓟啊、山杏这种耐旱的这个灌木为主，用这种桥灌结合这种形式呢减少这个沙量，使沙面呢不够全部覆盖，然后乔木呢栽植的那个固沙，就是这样来实现它这个防沙固沙这一块，而且呢这样呢风险相对较低，有灌木有乔木太密的话呢可能就是容易对水这个增响比较大，容易死亡，所以我们就去灌木和乔木结合起来做。然后呢同时呢就是这个做就地取材，做这个平稳沙地，也就是说这在这个沙地沙化比较严重的地块呢，在造林的同时呢进行这个铺设，盖一些秸秆啊、什么那个阳柴啊，或者说是这个拧条啊一类的，然后再在缝隙里呢再种植一些这个树木，比如说耐旱的樟子松啊、油松啊，进行这样呢既保证了风沙呢不蔓延、不被这个风吹走，树沙尘还有把这个树木呢造起来了，然后利用那个树木和植被的力量呢来保护这个沙地，同时呢对这个原生态的这种沙地植被呢进行那个保留，先风域少干扰，对现有的这些这个像沙蒿啊、沙蓟啊进行围栏封禁，禁止这个放牧、割灌啊、车间引压，这样呢就可以保证这个它这个防沙这个树种、防沙这种灌木起到了这个防沙治沙的作用，是这样的。然后这样综合起来呢，我们就将这个沙地的防护好了，同时呢我们对这个沙地森林呢进行一个精准的抚育。在沙地森林的时候呢，我们采取这个降低采伐强度，然后增加这个恢复年限，也就是时间间隔，这样呢让原有的林子呢有更好的防沙 治沙、阻沙、固沙的这种功能呢，能更好的发挥。这样呢，就把这个沙子呢，基本上一是护住，一是防住、护住，二是保证呢不再沙漠化的发生，不再蔓延。
1: 对，在实践中找到最实在的方法去做一些改变。老听您说这个，大家可能也关注了，我们老听到抚育这个词。之前咱们说林人，我是干嘛，您是干嘛的啊，我是林业人，或者再早第一代的这个咱们这个围场的林业人，好的，或者说啊，我去干嘛去，可能种树啊之类的。现在我经常会听到说这个抚育这个词，就好像把它拟人化了一样，就像更人性化的去对待这些林子，好像这个词变了，它的意义是也在变吗？就咱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您说过了这个森林抚育，它有这种意义的变化是吗？
0: 它也怎么说呢，森林抚育这个词儿啊，在林业，在这个森林，它有一个专门的规程，技术规程，国标的，就叫森林抚育技术规程。它这个定义呢，其实就是说从幼林育碧到成林成熟前，根据这个培育目标所采用的各种措施，包括这个采伐呀、补植啊、修枝啊、浇水啊、施肥啊、人工促进天然更新啊等，就是各种这种措施吧，及这个除草啊、割冠啊这种辅助活动吧，这个搁在一起，简单的来说呢，其实就是森林长得太密了，结构差了，长势弱了，人为的科学的干预一下，给森林的建建苗、治治病、修整修整，就大概呢就是这个意思。
1: 他可能就跟养育孩子一样，是吧？不听话了，我们得教育教育他。
0: 哎，对对对。
1: 真正的投入了我们林业人的更多的情感，所以用到了这个森林抚育这个词哈。刚才咱开头说您还经历过，就是您长辈哈，这个骑马呀进山。其实现在我想起一句话说，这个要想富先修路，当然这个林子的路也是需要去修理的，对吧？
0: 对。
1: 咱们新丰这个分厂的现在这什么样子呢？这个路的情况。
0: 新丰分厂呢是咱们木兰林场所有这个木兰林场里边路网密度最高的。仅次于达到了26米每公顷，仅次于德国是在30米每公顷，可谓说是四通八达。路网的密度呢，提升了有效的这个提升了咱们这个英林生产啊、科研呀、森访啊、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啊、林产品运输啊各种那个工作的开展。而且呢，我们修路的水平现在很高，因为都是也是跟
1: 咱们自己来修吗？
0: 对，我们有自己修的，也有这个对外修的。你像一些难度大的，像那种硬化路，就是咱们这说的这种油路，咱们是招标的，这是国家有相对的这个部门。然后我们自己这个简易作业道啊还有高标准这种砂石路啊，好多都是我们自己修的。我们自己修呢，在修路的过程中呢，也是经过多次的这个探索，对这个路的这个线儿啊进行专业的探索，然后呢。对这个排水，像那个排水沟啊或啥的啊，进行那个设置，然后起谷，像中间，你像这个路很简单，中间要高，两边要低，这样呢形成一个小的梯形，这样的水呢是从中间向两边流，流呢流的路的两侧呢都有边沟，水呢就直接从边沟流去了，这样呢路的寿命啊会增长，更经久，更耐用。
1: 哦，这就叫咱们的作业道是吧？其实作业道大部分都是在林区，包括我们要对土壤进行一个保护，它不是说你轻易就像我们说我们拿什么料都可以施工的那种，对吧？
0: 对对，我们多数呢这个都是要按正常批手续，然后采料或者是买料，是这样的。不会对山体啊、对森林啊或植被啊进行大规模的破坏。
1: 听说您也坚持来拍摄这种课程是吗？叫木兰林业课。
0: 对对。木兰林业课呢，就是是一个科普性的这种教学视频，就是把我们木兰林场多年来总结的完善的那个近自然森林经营技术及这个育苗、造林、幼抚、森林抚育两种基地建设等多项那个活动的总结出来的一套实践经验，通过视频的方式呢分享给全国。 我们呢也是一个大的技术团队，每人根据自己的分管情况呢，每人。

0: 呢，就是说是做一个，就自己做一个脚本，然后将技术和这个实践经验通过视频的形式呢拍摄出来，把所有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做法呀、流程啊都拍摄出来，是一套集成的那个可示范、可归档、可复制的这种教学材料。
1: 嗯，
0: 在全国层面呢，可能这个气候啊、条件呢、树种差异都比较大，但是理念方法绝对是可借鉴、可复制、可应用的。同时呢，也能使基层人员呢，尤其是新入职的这种人员，或者说是非林业专业的人员呢，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更好的操作。同时也对我们自己人员，尤其是基层人员，好多那个基层的这个技术骨干都参与了这个拍摄，锻炼了我们的人员，也传播了技术。
1: 嗯，这是一举多得的事儿哈。那好多，因为我们林场也会每年进一些年轻人，他们也可以看这样的课，可以在技术上有一些提升，是吧？
0: 对对。
1: 但是也我想哈，有很多年轻人说，哎呦，看课太枯燥了。您一般用什么样方式会带教这样的年轻人呢？
0: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分厂呢，相对来说年轻人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近几年来的，这个引进的好，就是入职的这些，好多都是这个研究生啊，本科生、研究生的学历都非常高，所以他们的文化水平非常高，接受新鲜事物呢也非常快。但是缺少的就是在山上这个实打实的这种实践经验，我们叫实践经验、实操经验。
1: 嗯，
0: 我培养的年轻人呢，我还是第一是学吃苦，就是跟我一样，我入职的是一样，先学吃苦。
1: 咱无论什么时候，必须得先学会吃苦。
0: 对，因为林业是苦行业嘛，先得学会吃苦，然后培养年轻人的责任心、主观能动性，让他工作呢，习惯了。就是工作态度是绝对是成就工作的成败的一个关键。我们带新人呢，也是很少坐在这个办公室里边讲理论，多数的都是带到山里去，上山下乡，然后把这个课堂建在山场，对着林子、对着地块讲解，手把手的这个教学，看他这个辨认苗木啊、辨认那个林分啊、如何造林啊、如何抚育啊，实行这样。同时呢，我们还实行这个老带新，也就是这老一辈的这个林业这个前辈把这个经验呢，传给新的前辈，新的这个人员，新的入职的一个人员。这样呢，但是那些年轻人呢，不会将老一辈的这个办法呢生搬硬套，也鼓励他们使用自己新的思路去思考，去循序渐进的这个去理解，然后去创新一些这个工作。
1: 嗯。
0: 同时呢，也给年轻人要压一些担子，从实践中呢，从设计啊，从现场那个验收啊，还是从工作上，就是说是山上啊，在干中学，在学中干，这样呢，既能兼顾他们理论的学习，也能兼顾他们那个生产的实践，把理论和实践真的做到有机结合。大概就是这样。
1: 对，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带徒的方式哈，就是。我们也采访过很多咱们的职工，像除了咱们林业的也好呀，电力的工人也好呀，还有我们的这个繁泰呀这样的工人也好，大家说了，老师傅带的时候不说话，就给眼神了，有的时候后来回来啊，就让你拿笔记。那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一套自己有自己这种方法哈，对于因为你面对的人不一样了。
0: 对，
1: 年轻人他们更需要这种新鲜的方式去接受你的我们的这样的经验和教训。
0: 对，
1: 对，其实聊了这么多哈，大家因为我们的这个林场有很多的话题，特别是刘厂长他自己身上哈还有很多的故事，我们都没有讲透。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将来有一天在林场和您相见，咱们再去聊他啊，包括您的一些这个专利呀也好，还有专项的培训的分享也好哈，可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来继续分享。就是你刚才也是对年轻人说了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厂在数字化的林场升级方面有哪些打算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因为现在这个怎么说呢，信息化时代嘛，智慧林场这种建设呢，是咱们国家也好、省也好一种大趋势、大环境。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想提升一下数字化林场。不追求这种简单的这种花架子，就是说只说不做那种。我们重点呢，还是将这个平台呢落实在生产一线。

0: 落实到这个天空和地一体化。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引进了好多这个无人机，现在也是热潮，我们现在也正在探索和开发这个无人机的这种生产作业和监测，跟那个河北林科院，跟那个中国林科院，跟河北农业大学也在这个做测试，利用无人机呢进行调查，这个减少人力物力，运用无人机呢测量一些数据，比如说树高啊、灌腐啊这些信息，然后呢还可以利用无人机进行生产作业，比如说我们那个好多地方比较陡峭啊，山体那个坡度比较长啊，用传统的这种人力蓄力集材呢，成本很大，作业那个难度很高，危险系数很高，这样呢我们就采用无人机。用无人机呢，进行这个空中作业，将这个木材呀，集运到咱们楞厂，进行归楞，将这个苗木啊送到山场进行这个播散，这样呢既能提升这个工作效率，还能降低生产成本，还能那个提高这个降低安全隐患，大概是这样。二呢，我们就是从这个两种出发，最好的林子也有好的种子。所以呢我们要进一步加强那个两种繁育工作。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国家级两种基地，涉及到华北落叶松、云杉、榆树这种像优质乡土树种，所以说我们将继续将基地呢科研工作也好，还是两种也好，产好做好，保证咱们这个苗子能出好苗育好，把遗传育种也做好，更适应于咱们本地，尤其是承德地区、华北北方地区这种半干旱地区的这个适应性，为那个祖国呀，为国家绿化，为那个咱们那个三北工程，做出这个苗木的力量。三就是加强科研，我们那个解决这个生产科研脱节的这种关系，因为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叫生产促进科研，科研指导生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对我们实践中发现一些问题呢。建立这个相关的成效检测样地，开启常年的检测。德国为什么森林经营厉害呢？他们是有好多好多的这个百年以上的这种样地，用这个实践这个样地，就是能证明他们那个实践是正确的。所以我们现在呢也在做这一项，我们现在全局做了230多块这种科研样地，现在也就是也在持续监测，同时我们还要继续把这个事儿做深、做实、做透。这样呢可能更好的做好科研工作，为我们那个林业发展做好这个科技指导，就是这样，
1: 就是科技赋能我们的生态治理哈。
0: 对，
1: 用这可能是个官方的语言，其实就是我们的林业人在不断的抚育和培育着这片林子，守护着这片林子，而这片森林、这片绿色必将滋养我们，这就是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也是我们的目的。
0: 对，
1: 好的，刘厂长，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今天感谢您跟我们连线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也希望您工作顺利啊，我们有时间再会。
0: 好，谢谢您主持人，
1: 好嘞，
0: 也欢迎您到新中林场来莅临。
1: 好嘞，拜拜。
0: 好，拜拜。
1: 好了，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工会新时空节目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千年前，王希孟用青绿晕染了华夏的山河底色，今天我们以手为笔，让新的青绿在时光里生长，只此一抹青绿，不负千里江山。
3: 在承德，千万别错过这条蕴藏着百年味道的玉露老街。今天我们用一碗杏仁茶来链接着百年的时光。杏仁茶采用承德本地山杏、米面与白糖慢熬。承德是全国山杏仁产量最高的地方，这碗朴素的热河味道从百年前的冬季一直延续至今。冬深腊月，年味渐浓，每逢春节，承德人少不了的就是切糕。切糕就是大家熟悉的年糕，寓意迎新年，年年高升。热河的切糕以马家最为有名。
4: 我们老辈从避暑山庄见那会儿，这块人群开始聚集，我们就来了。
3: 切糕也从小推车升级成了固定的摊位。 把岁岁年年的香甜都压进了这一方米面里。另一个曾经走上皇家餐桌的市井小吃碗坨，这一口热河人可爱了300年，外焦里嫩，酸辣鲜香。哎，还有句关于碗坨的歇后语，二仙居碗坨煎透了，形容这个人奸诈。现在碗坨也是来承德的。

0: 少油少糖，无法起酥。加入青丝玫瑰，是属于避暑山庄的宫廷甜香。平凡街边滋味，最抚寻常人心。街道变了模样，时代一路向前，但这些流传百年的美食依然留在了承德百姓的舌尖心头。
1: 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
7: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8: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9: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是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法理民生，今天呢是律师随行这个板块。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包家明律师做客直播间。包律师您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我们就劳动合同法的相关问题呢，将请包律师结合实务给大家做一些讲解，也希。

0: 希望收音机前遇到类似问题的您能够有所帮助。同时呢，包律师日常生活当中呢，在我们了解过程当中，都是大家都是需要这个工作谋生的，这也就涉及到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这个劳动关系的问题。那节目开始，请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吗？
1: 好的，主持人。社会生活中呢，人们都需要有个生活的来源，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在某个单位上班，除了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之外，绝大多数人所在的用人单位与之都会形成一个劳动关系。为了保护用人单位以及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国家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是有所管理的。比如在1995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随着社会情况有所变化，在2008年1月1日实行了劳动合同法。除此之外，国家还制定实施若干了与劳动者权益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等法律文件。目前呢，与劳动者权益最为紧密的法律呢，就是这个劳动合同法。虽然该法律已经实施了15年，但是目前社会上仍有一部分用人单位未能很好的执行劳动合同法，比如不签书面劳动合同啊，拖欠工资啊，拖欠社保等等违法情况呢，也时有发生。
0: 其实不光是用人单位不能很好的执行，而且还有一些劳动者呢，对劳动合同法并不是完全的这个了解的比较清楚。那么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建立劳动关系，那签订劳动合同都会有哪些规定呢？
1: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第10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以建立劳动关系但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用自用工之日起1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呢自用工之日起建立。该条款就是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应当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强制性规定，并且呢，在劳动合同法第82条也规定了，如果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则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那么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
0: 那一般书面的劳动合同都有哪些条款呢？
1: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7条的规定呢，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二、劳动者的姓名、住所、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号码；劳动合同的期限；3) 是劳动合同的期限；4) 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5)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6) 劳动报酬；7) 社会保险；8) 劳动保护、劳动条件、职业危害的防护；9)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有的单位呢，劳动合同版本很简单，条款比较少，但是再简单，那么上面说的这9项内容也不能少。有些单位呢，书面劳动合同条款比较多，在上述9项内容之外呢，可能还有其他的约定。这个时候呢，劳动者就应该仔细查看合同的内容了。因为除了严重违反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条款之外呢，这个合同上的条款无论是对用人单位还是对劳动者都是有约束力的，签订之后双方都应当严格的履行，特别是有些用人单位呢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劳动者呢一定要仔细查看合同条款之后，如果有疑问要及时要求用人单位解释，在充分理解合同条款内容之后呢，再签订这个书面的劳动合同。
0: 有一些劳动者大多数都觉得这个工作挺难找的，然后呢在入职的时候有可能会遭到用人单位的各种为难，比如说入职之前要交押金什么的，包律师，这样合法吗？
1: 确实呢，劳动者在日常求职过程中呢，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用人单位啊，要求劳动者缴纳各种押金呐、保证金呐，有时候甚至还要扣押劳动者的身份证。在劳动合同法第9条有规定，说用人单位在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 也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的名义呢向劳动

0: 者收取财物，以上的这些行为呢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劳动者本身呢也应该提高法律意识，坚决抵制上述违法行为。如果已经在这种用人单位入职了，那么呢也要及时的保留各种证据，以便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其实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经常会在一些反诈的这个小视频当中会说哈，如果有一些用人单位向你收取押金等等，都属于这个有可能是诈骗，是吧？
0: 那有可能。
1: 对，所以劳动者在入职之前呢也是要擦亮眼睛的。那么如何对用人单位进行了解呢？王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现在网络非常发达，咱们劳动者使用手机呢就可以查询这个单位的工商信息，还有一些专业的 APP 软件啊，不但可以查询用人单位的一些基本信息，甚至还能查询到这个公司的涉诉情况。劳动者对将要入职的用人单位啊应当有个初步的了解，这样做呢对劳动者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入职之前呢也还可以通过询问用人单位来了解这个用人单位的情况以及工作岗位的信息，用人单位呢也应当是如实告知。在劳动合同法第八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的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呢也应当如实说明。当然了，这一条款也同样规定了咱们用人单位有了解应聘的劳动者相关信息的权利，劳动者呢也应当是如实说明。
1: 那我们再来说说劳动年龄。那么包律师，国家对于劳动年龄这块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0: 从劳动者这方面讲呢，如果你要去一家公司入职，首先你得达到满16周岁的劳动年龄。在劳动法里面第15条有明确规定，是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文艺、体育等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必须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我们国家呢是禁止使用不满16周岁的童工的，同时对使用未成年工也有特殊的保护，比如在劳动合同法第64条明确规定了，不得安排未成年工从事矿山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4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第65条也规定了，用人单位呢应当对未成年工呢进行健康体检。
1: 包律师，在平时您接触的案件当中，有没有这个有的用人单位会对招聘的劳动者有一些特殊要求的这样的情况呢？
0: 这个用人单位啊作为市场经营的主体，为了自身更好的经营发展，经常会招一些啊有利于企业发展、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人员加入企业。因企业要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自然呢会对这个应聘的人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这个要求，但是这些要求呢不能涉及到种族啊、性别啊、地域等严重违背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情况。比如其他的条件呢，比如这个学历呀、工作经验呀、技术证书等等，这些都是用人单位挑选合格员工的门槛，也是企业应有的权利。劳动者在应聘工作岗位的时候呢，首先要对用人单位有一定的了解，对应聘的工作岗位呢也要了解清楚用人单位的具体要求。自身各项条件都符合企业的用工要求的情况下，那么咱们可以积极的与企业沟通，争取签订劳动合同。如果自身条件与企业不相符，那么也千万不要动歪心思，弄个假证什么的。这样呢，首先违背了诚信原则，严重影响自己的信誉，也可能面临着被企业随时解除劳动关系的尴尬境地。
1: 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在劳动合同期限上有什么样的特殊规定吗？
0: 劳动合同呢，最常见的就是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还有一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还有一种是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呢，指的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明确约定了合同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呢，指的是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没有约定确定的合同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可以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啊，除非劳动者提出要求签订固定合同劳动合同期限外，用人单位呢是应该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最常见的一个是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另外一个是连续签订2次固定期限后，如果劳动者没有提出续签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是其他特殊的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况，那么用人单位就应当与劳动者续签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这个在劳动合同法的第12条、第13条、第14条、第15条有明确的规定。
1: 嗯，这是用人单位在这个劳动者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就是他一定要主动和劳动者续签这个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0: 对对对。
1: 好，我们休息一下。
2: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1: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法理民生律师随行。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包家明律师做客直播间，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有关劳动合同法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今天呢，包律师介绍的也是比较的详细，如果收音机前的您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也希望能够给您带去帮助。那刚才呢，包律师就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建立的劳动关系、签订的劳动合同都有哪些规定，还有用人单位是不是也会对招聘的劳动者有一些特殊要求，劳动者入职之前呢也要擦亮眼睛对用人单位进行了解，同时呢还有国家对于劳动年龄这方面的规定。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请问一下包律师，很多的用人单位呢为了考察新入职的劳动者，对劳动者都是有试用期的，那么劳动合同法对这方面是有哪些规定的呢？
0: 提醒广大劳动者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试用期。试用期呢，可不是随便由用人单位规定的，这个在劳动合同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劳动合同法第19条规定，劳动合同的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这个试用期也不能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或者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呢，试用期是不得超过6个月的。同一个用人单位与同一个劳动者只能约定1次试用期。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3个月的，是不得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呢，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如果劳动合同仅约定了试用期，那这个试用期是不成立的，该期限就是劳动合同的期限。所以有些单位约定的试用期特别长，有时候长达1年，这个都是严重违反啊劳动合同法的啊。
1: 可能有一些比较好的单位，然后大家都想留在这儿，可是呢他这个一直也不给他签合同，其实这是违法的。
0: 是是的。
1: 劳动者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工资了，那么国家对于用人单位发放工资这一块都有什么规定呢？
0: 关于这个工资发放，主要规定在劳动法。劳动法第50条有明确的规定，工资呢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克扣、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51条呢规定，劳动者在法定的休假日、婚丧假期间， 以及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

0: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就是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呢，还是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以上呢都是在劳动法层面上对工资的发放规定了一些总的要求。另外在具体执行上，咱们河北省政府有一个河北省工资支付规定的政府令，里面规定了比较具体。比如第六条，用人单位呢应当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之日起计发工资。第九条，用人单位呢应当每个月至少支付一次工资。第十一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日期支付工资，并向劳动者提供个人的工资清单。约定的工资支付日如果遇法定假日或者公休日，应当提前在最近的一个工作日支付等等。加班费的规定呢是规定在第十三条，用人单位如果安排劳动者在法定假日、公休日或者是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作时间的，要按照以下标准支付工资：一，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之外延长工作时间的，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不低于本人小时工资标准的150%支付；在公休日工作的，可按同等时间补休；如果不能补休的，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本人日工资标准的200%支付；如果在法定节假日工作的，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本人日工资标准300%支付。另外，对职工因病啊或因非因工负伤的医疗期内的病假工资也有明确规定，规定在第22条的第二款，说劳动者因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在规定医疗期内的，用人单位呢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支付病假工资或者是疾病救济费。病假工资或者疾病救济费呢是不得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另外呢，对于单位停产放假期间的生活费也有规定，规定在第28条，非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劳动者停工一个月以上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生活费，生活费标准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综合以上呢，国家在劳动者工资发放的问题上还是进行了充分的保护的，对用人单位的要求比较严格。如果用人单位在发放工资的问题上有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呢，劳动者有权利向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1: 正好鲍律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平时工作并不是按照8小时工作的时间来执行的，就是工作比较轻松，如果在他的这个节假日，比如说这个公休日的时候，这个11啊、5一这个假期的时候，他加班需不需要支付这个加班费呢？
0: 像刚才说的，如果能够调休的话，是不可是不单位用人单位是可不需要支付这个加班费的。如果不能调休，那么单位就一定要支付公休日期间以及法定节假日期间的加班费的。
1: 好的。那么劳动者工作当中呢还是比较关心社会保险的问题，那接下来请您再给介绍一下。
0: 我们国家呢是在90年代初开始建立这个社会保险制度，最早是从职工养老保险开始，之后陆陆续续完善了职工的工伤保险、职工的医疗保险、职工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制度，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五险。在2011年的7月1日，社会保险法正式实施。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法定义务，是不能选择放弃或者不交的。在日常生活中啊，有好多单位为了逃避这个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仍然是不给职工缴纳全额的社会保险，甚至不给职工缴纳保险。有的单位呢还让职工个人自己写申请，说要求本人要求不参加职工社会保险。这些行为呢都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尤其是用人单位，你如果这样做

0: 将面临的这个多重的法律风险。一呢，你不缴或者是欠缴社会保险，被社会社保部门面临的这个社保部门处罚的风险，具体规定在社会保险法第84条、86条。第二个呢，如果这个员工啊将来在离职的时候，他是完全可以以这个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理由，要求单位补缴社会保险，并且还有权利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单位让职工个人写的这个不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申请，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无效。单位被判令补缴的话，不但要补缴这个社保费用，还有一个高额的滞纳金也是由用人单位承担的。第三个呢，是用人单位不参加社会保险，你万一有个职工发生工伤，那么这个职工的工伤赔偿金也要由这个单位全部负担。但是呢，如果用人单位参加了工伤保险，那么绝大部分的工伤赔偿金呢是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所以从用人单位角度讲，不给职工缴纳这个社会保险啊，虽然眼下减少了这个所谓的用工成本，但是将来面临的经济成本与法律成本还是非常高的。
1: 嗯，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不要存在那个侥幸的心理，想钻法律的空子。
0: 对，
1: 嗯，
0: 不要存在这个侥幸心理。
1: 嗯， 嗯，哪怕是这个职工签署了这个说我放弃这个补缴社会保险了，单位给补缴的缴纳的这个社会保险费了，也是无效的。嗯，
0: 基本上都是无效的。
1: 嗯， 嗯，那么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如果产生了争议，那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0: 嗯，社会生活中劳动者与这个用人单位最常出现的这个争议呢，就是薪资啊、社保啊、经济补偿金上的纠纷。嗯，如果劳动者啊只是单纯的索要用人单位拖欠的工资呢，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个是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当然，劳动者首先你还要提供一些基本的证据。拖欠工资的案件呢，一旦在劳动监察部门受理立案，那么处理起来呢，要比通过劳动仲裁以及其他民事诉讼程序要快，非常要快很多啊。嗯，如果并非呢仅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拖欠的工资，还涉及到经济补偿金或者其他争议的话，超出了劳动监察部门职权范围，那么就需要去劳动仲裁部门呢提起劳动仲裁了。
1: 嗯，大家要问了，这个劳动者应该什么时候去申请劳动仲裁呢？
0: 嗯，在此提醒各位劳动者，一旦发生劳动争议之后，要及时的提起劳动仲裁。因为呢，在民事法律上有一个原则，就是要督促呢当事人及时的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以免消耗过高的司法成本。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个劳动仲裁时效的问题。根据这个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时间为一年。这个仲裁时效的期间呢，这一年的期间啊，是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但是这个时效呢，有终止或中断的规定。比如因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主张权利啦，或者是向过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呢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从而中断。这个中断，从中断时起呢，这个仲裁时效呢期间是重新计算的。如果因为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的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这个仲裁时效之间内提起劳动仲裁的，那么这个仲裁时效会终止。从终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呢，这个仲裁时效呢是要继续计算的。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是不受一年仲裁时效的限制。但是呢，在劳动关系终止以后，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之内提出， 这个呢是详细规定在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27条。
1: 嗯，
0: 所以呢，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如果万一发生劳动争议，一定要及时的申请劳动仲裁，否则一旦超过仲裁时效，恐怕劳动者相关的合法权利就没法得到有效的维护了。
1: 嗯，好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还有一些有关于劳动仲裁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我们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还请包律师下次有时间能够继续做客直播间，向听众朋友来介绍劳动合同法的一些相关内容。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存在着这方面的纠纷或者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和包律师进行联系。那包律师的联系电话是13731405955，13731405955。好的，那感谢包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2: 断案细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很多人都曾经买过彩票，那对大多数人来说呀，尽管未必中奖，但是在选号特别是开奖的过程当中，那种忐忑刺激和期待也不失为一种乐趣。可是在今天的案例当中，两位主人公却因为彩票惹上了官司，让这原本带有娱乐性质的彩票变成了法庭上的传票。请您收听彩票风波。
4: 2019年寒冬的一个傍晚，彩票店主47岁的李凤正漫不经心地帮顾客核验彩票。李凤的彩票店在小镇上开业2年多了，因为很少开得出奖来，镇上的人都私下议论说这家店风水不好，不聚财，要不是店里还经营着百货，估计早就关门了。然而令李凤惊讶的是，这天晚上当最后一张彩票放入机器时， 对讲页面突然变成了

0: 红色，李峰一知道彩票中奖了，而且应该是数额不菲的大奖。因为店里平时生意冷清，顾客是寥寥无几，李峰很快回忆起来，中奖的顾客三天前来买过烟，因为找不开零钱，就买下了彩票机上随机生成的十注彩票。刚才他又来买东西，顺便掏出彩票，说自己头一次下注，不知道该怎么核验，让李凤帮着看看。也许同样对中奖没抱期望，这位顾客放下彩票就直接去货架选购了。李凤立即将这张彩票与中奖号码逐个核对，发现数字竟然完全吻合，也就是说这张彩票中了头奖，当期的奖金是1000万元。李凤的手颤抖了起来，不禁打量起这位幸运的顾客。他看上去40多岁，衣着朴素，此刻他丝毫没意识到自己中奖了，正在百货区一边选购一边打电话。
1: 此时的李凤瞬间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私吞这张中奖的彩票。起初李凤也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可手握着这张价值1000万元的彩票，他实在不舍得放弃。最终贪婪的欲望战胜了理智。那么接下来李凤会怎么做呢？
0: 眼见顾客已经拿着选好的东西向自己走来，李凤拿定主意，一边帮顾客结账，一边假装若无其事地说彩票没中奖。李凤想好了，如果顾客坚持要现场验证，他就说自己看错了，把彩票还给他。然而顾客毫不怀疑，反而打趣说就知道中不了，自己压根儿就没有这偏财运。李凤是长吁一口气，推波助澜地说这没中奖的废票就不要了吧。看着顾客无所谓的点了点头，李凤赶紧顺势把彩票扔进脚下的废纸篓里。结账那功夫，对方告诉李凤自己叫唐志国，因为工作原因刚搬到附近。李凤嘴上应承着，心思却全在中奖的彩票上。唐志国刚出门，他就赶紧拿着从纸篓里捡出来的彩票反复核对后打样回家了。回到家的李凤是又激动又紧张，中奖的事儿肯定瞒不过家人，但丈夫是老实人，放暑假的女儿还是大学生，绝不能让他们知道彩票的真实来历。于是李凤骗父女俩说自己买的彩票中了头奖，让丈夫明天请假陪她去兑奖。李凤的丈夫知道妻子平时偶尔也买彩票，但他从没想过妻子能中大奖，他激动地把李凤抱起来原地转了俩圈，还拿出了平时舍不得喝的白酒。心神不宁的李凤没有胃口，倒是兴奋的父女俩喝了个酩酊大醉。眼见丈夫和女儿在酒精的作用下昏睡过去，李凤却依然毫无睡意。
1: 面对马上要领到的大奖，李凤十分激动，但一想到彩票的来历，她又胆战心惊。见自己毫无睡意，李凤索性盘算起领奖之后的事情。她觉得如果明目张胆地买车买房，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于是她决定暂时将奖金放在女儿名下。那么李凤能否顺利取到这笔巨额奖金，这件事情又真的能瞒天过海吗？
0: 打定主意之后，李凤又上网搜索了兑奖的注意事项。第二天天刚亮，她就和丈夫驱车前往市里的兑奖中心。兑奖时，李凤虽然知道彩票是不记名的，但依然是做贼心虚，以至于兑奖员还奇怪地问她怎么手抖得这么厉害呀。当彩票核验成功，确认奖金额度是1000多万元时，兑奖员笑着说这么大的奖也难怪你手抖得厉害。意识到兑奖比想象中还简单， 李凤是长舒了一口气，扣除税金，李凤总共领到了845万多元的奖金。他按照既定的计划，迅速将大部分彩票款购买成了理财产品，放在了女儿名下，留下几万块钱零用为女儿投资，夫妻俩自然也是没有任何的异议。某市开出头奖的消息很快见报了，虽然出于对中奖人隐私和安全的考虑，媒体没有曝光李凤的信息和照片，但由于该市彩票点不多，小镇上更是只有李凤这一家彩票店，一时间很多人都猜测头奖很可能是出在李凤店里。这不聚财的店一下子成了风水宝地，李凤的生意爆棚了起来。不过尽管已经成功兑到了大奖，但李凤始终不踏实，所以每次当丈夫和女儿兴奋地讨论这些钱将来怎么花的时候，李凤总是忧心忡忡，怕什么来什么。这一天唐志国竟然再次来到了李凤的店里，当时李凤正在低头算账，没抬头唐志国已经来到了柜台前。李凤禁不住一哆嗦，勉强挤出笑脸问唐志国要买什么，可这次唐志国没有购物，而是直接提出要回上次交给李凤的彩票。听到这个嗓子眼，额头也渗出了冷汗，他拼命强装镇定说不要的彩票当天就和垃圾一起倒掉了，现在肯定是找不到了。听李凤这么说，唐志国倒也没再坚持，四下环顾了一番就离开了。李凤顺着唐志国的目光看去，想起天花板上安装着摄像头，这本来是用来防盗的，但肯定也拍到了唐志国买彩票的图像。
1: 想到这儿，李凤赶紧取出内存卡，将里面的视频删除了。这下李凤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他庆幸自己发现的及时，就算是唐志国再找回来也没有任何证据了。那么李凤的如意算盘能得逞吗？
0: 一周后的清晨，店里竟然来了几位警察，警察告诉李凤，唐志国提供了在李凤店里购买的彩票照片，说他才是真正的中奖人，现在需要李凤去派出所接受调查。李凤怎么也没有想到唐志国手头还留有彩票的照片，但他依然矢口否认，说彩票是不记名的，有照片也不能证实是谁买的。但很快派出所警察从李凤店里安装的摄像头储存卡内还原了已经被李凤删除的监控视频，视频显示在中奖彩票下单的时间里，只有唐志国来到过李凤的彩票店购买了彩票，李凤自己则没有购买。那么已经误以为彩票没中奖的唐志国为什么会去报警呢？原来唐志国确实是初次买彩票，他觉得好奇，还特地的给彩票拍了照片，其中有一张彩票的数字里边含有他的手机尾号，所以他对那组数字特别有印象。在李凤告诉他没中奖后，他本都把这事给忘了，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整理晚报时发现该市开出的头奖号码好像就是他熟悉的那组数字。唐志国赶紧掏出手机核对，确认是自己的彩票中奖了。他意识到可能是李凤对自己耍了花招，便故意来到李凤的店里装着找彩票，试探李凤的反应。看着李凤掩饰不住的慌乱，唐志国认为奖金十有八九是被李凤冒领了，于是他便提供了中奖彩票的照片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察在调查李凤之前已经去兑奖中心调取了领奖人的信息，确定奖金确实是被李凤领走了，这才把李凤带走调查。在铁的证据面前，李凤只能承认奖金是他领的，但他却依然狡辩说 这彩票是唐志国

明确表示不要的，彩票又不记名，谁捡到的就是谁的，那么李峰的辩解能成立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故意犯罪发生了危害后果，有可能是有意而为之，也有可能是无心之失。在司法认定方面，这种主观心态上的不同会影响到案件的定性。根据我国刑法第14条第一款的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这也就是说，如果彩票确实是唐志国自愿丢弃的，李凤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如果是李凤虚构了彩票没中奖的事实，希望以此骗得唐志国放弃彩票，好让自己趁机冒领，那么这种主观故意实施的犯罪活动就构成刑法上的诈骗罪。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已构成诈骗罪。综合相关证据，法院判处李凤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李凤用大部分赃款购买并登记在女儿名下的理财产品已经被公安机关冻结，判决生效后会依法退赔给唐志国，已经被挥霍掉的部分，法院责令由李凤继续向唐志国退赔。直至案件宣判，李凤的丈夫和女儿才真正的相信所谓的幸运中奖其实是骗局，他们表示愿意配合公安机关积极退赔，为李凤争取减刑的机会。而拿到判决书的李凤却嚎啕大哭，其实啊，今天的下场曾经无数次出现在他的梦里，只后悔自己财迷心窍，导致噩梦成真。刚才我们说到，如果李凤不是故意犯罪，则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可在接下来的这个案例中，彩票店老板因为不小心给彩民造成损失，但这无心之失却给他惹来了官司，这是怎么回事呢？请看第二个案例。2020年夏天的一个中午，25岁的彩票店主王坤正在店里打瞌睡，突然听到店门响，猛一睁眼，发现一个6旬老汉一边怒气冲冲地往店里走，一边生气地说：“你小子干的好事儿，我到手的30多万元被你给搞没了。”老汉的怒喝吓得王坤睡意全无。这老汉是谁？他为什么说是王坤搞丢了他的钱呢？王坤定睛一看，面前是自己的老主顾杨振山。这杨大叔是住在附近的老彩民，退休后固定在王坤开的彩票店下注。年轻机灵的王坤很是讨杨大叔的喜欢。王坤得知杨大叔早年丧偶，唯一的女儿已经远嫁，他退休后一直独居，现在年纪大了，腿脚也不灵便了。为了方便杨大叔买彩票，王坤就教会了杨大叔用微信。他告诉杨大叔，以后啊，可以把选中的号码和购票款通过微信发给他，他帮杨大叔把彩票打出来，再拍照给杨大叔确认，这样杨大叔就不用再为买彩票跑腿了。这王坤的贴心服务让杨大叔很满意。过去大半年，杨大叔基本都是通过微信向王坤发号付款。收到王坤发来的彩票照片后，杨大叔起初也会认真核对，期间杨大叔也中过几次从几元到几百元的小奖，王坤都是第一时间通知并把奖金转给他。这让杨大叔觉得王坤这个小伙子办事儿靠谱，对王坤是越来越信任。眼下杨大叔让王坤很纳闷，只见杨大叔指着手机上他发给王坤的号码质问说：“你仔细看看，你打出来的彩票数字和我发给你的一样吗？”王坤赶紧拿出给杨大叔打印的彩票，仔细对照，才发现自己竟然把最后一个数字19输成了29。这一粗心直接导致原本可以获得
33万。

0: 多元奖金的彩票只能兑得600多元。
1: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王坤惊出了一身冷汗，他赶忙向杨大叔道歉，希望能够得到杨大叔的原谅。可杨大叔余怒未消，气得直跺脚。然而接下来王坤的一番话让杨大叔顿时哑口无言。
0: 王坤一边安抚杨大叔说，每天打这么多彩票确实是看花眼了，可是大叔，这彩票打出来我可是第一时间就给你拍照片发过去了，目的就是让你确认一下，您还给我回了一句好的，收到了。那这彩票打错了，您不是也没检查出来吗？这责任不能全都怪到我头上吧。王坤说完，杨大叔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反驳了。王坤给杨大叔代打过那么多彩票，从没出过错，杨大叔对他特别信任，所以虽然回复了收到，其实呀，他压根儿就没检查。要说粗心，两个人都粗心了，但凡当时有一个人发现，距离开奖还有好几天，完全来得及纠正。想到这里呀，杨大叔也没有了之前的强势，王坤顺势跟杨大叔协商起来。王坤提出，既然杨大叔实际中了600多元钱，自己除了正常给杨大叔兑奖外，额外付给杨大叔1500元作为补偿。在王坤的软磨硬泡之下，杨大叔最终同意了王坤提出的补偿方案，并且在王坤起草的补偿协议上签了字，承诺不再另行主张权利。
1: 虽然事情已经平息了，但王坤想想还是很后怕，他时刻提醒自己以后绝对不能再粗心了。可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杨大叔再没找他买过彩票。让王坤没想到的是，不久他突然收到了法院寄来的起诉状，起诉他的正是杨大叔。
0: 这王坤已经和杨大叔协商好了，为什么会突然被起诉呢？原来呀，杨大叔虽然一时被王坤说服了，但回到家里他越想越生气，他觉得这件事儿主要责任在王坤，区区1000多元根本弥补不了自己的损失，于是他就写了起诉状起诉了王坤，要求王坤赔偿他损失的奖金33万余元。得知被起诉，王坤也是愤愤不平，他觉得这老爷子出尔反尔，既然这样，他打算积极应诉，在法庭上好好把这事儿说道说道。那么杨大叔的诉请能获得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受托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这杨大叔支付购票款，委托王坤购买彩票，最终选定的号码却被输入错了，奖金损失是否应全部由王坤赔偿呢？根据案件发生时有效的合同法第406条第一款的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既然杨大叔委托王坤购买彩票，支付的是购票款，并未单独就委托事项向王坤支付额外费用，所以双方之间形成的是无偿的委托合同。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如果王坤要承担责任，他需要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在杨大叔看来，王坤虽然不是故意把数字输错，但因为粗心给自己造成了30多万元的损失，肯定属于重大过失。但他却忽略了彩票的性质较为特殊，杨大叔委托王坤买彩票的时候，谁都不确定这张彩票到底能不能中奖，奖金价值是多少，他取得的仅仅是中奖的可能性。相应的，王坤把彩票买错时，也并不导致杨大叔肯定会受到30多万元的损失，所以在法律层面不能因为彩票最终的中奖数额大就认定王坤的过失程度大。王坤的过失程度大小 应当主要看他在接受。

0: 无偿委托过程中是否尽到了实际购买彩票且及时报告的义务。在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坤受委托实际购买彩票后已尽到了及时报告义务，且王坤将彩票打印后拍照片发给了杨大叔，杨大叔未当场核验并提出异议，对于未能按指定号码购买彩过错明显，王坤未能完全按照杨大叔选定的号码购买彩票存在过失。但就本案具体情况而言，其过失较小，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同时，由于杨大叔因王坤受委托购买彩票已经取得了奖金630元，后双方又自行协商，由王坤向杨大叔补偿了1500元，杨大叔也签订协议承诺不再另行主张权利，现在再向王坤主张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法院对杨大叔要求王坤赔偿奖金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将合同法的前述规定收录于民法典第929条，仅做没执行变化，规定为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即便本案发生于民法典实施之后，判决结果也不会发生变化。经过法院的裁判说理，杨大叔纠结的情绪终于慢慢释放了，而借着这次诉讼的机会，王坤也再次诚恳地向杨大叔道歉。不管怎么说，自己粗心大意，都辜负了杨大叔的信任。王坤表示，他愿意自己出钱，由杨大叔选号，再帮杨大叔买10注彩票，希望杨大叔借着之前的好手气中个头奖。他的表态终于让一直阴沉着脸的杨大叔笑了起来，这对忘年交也终于握手言和了。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两个案例当中，作为彩票店主李凤贪心，王坤粗心，确实应该受到相应的教训和惩罚。但是站在彩票购买者唐志博和杨振山的角度来看，他们遭受损失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盲目的信任对方，自己都少了一份慎重。其实合法权利的维护绝不能仅仅依靠他人，我们应当有信任他人放手交予的豁达，也应该持有认真审查仔细确认的谨慎。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今天我们将继续和大家走进本草中国，配伍相合方成良方。中药君臣佐使配伍理论说明，单药材药力有限，多味本草合理搭配，相辅相成，方能够成就良方。通过经典方剂的案例，展现药材相遇互补、合力治病的中医药配伍精髓，就让我们共同来聆听这一期的主题：相遇

不管在大药店还是小药铺，这种药斗总是占据着最显著的位置。上百种中药饮片，依照上清、中实、下沉的斗铺摆放有序。此时，本草们还相安一隅，平稳着彼此的呼吸，直到药人打开这个小世界。

0: 找方弃配偶的秘诀，将他们安放一起。人有六欲，药有七情。本草相遇，或君臣佐使，或相生相克。而真正的故事，也许就从这一刻开始。山西太谷县，60岁的刘慧武是老字号中成药龟苓集的传承人。
1: 早年间这个都发热以后他就行了，
0: 做了一辈子中药，他对本草的药性早已熟稔于心。让不同的本草相遇和配伍，便有了千变万化的可能。这自然最考验药师的功力，而龟苓集又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1: 龟，这个长寿的意思；苓，就是年龄；集，就是它集合了大地的精华。
0: 相传，明朝嘉靖皇帝自幼体弱多病，两位道士敬献了一位由多种药材炮制而成的仙丹，取长寿之意，命名为龟苓集。服用之后，嘉靖皇帝果然体格强健起来，龟苓集遂成御用圣药。神秘的药方最终被偷偷带出皇宫，来到太谷，落地生根。然而直到现在，龟苓集的完整组方和炮制方法依然属于至高机密，只有传承者本人知晓。而其他所有药工只能学习掌握制作技艺的单个环节，但仅仅打开部分解密的药方就足以让人惊叹。
1: 地上跑的鹿茸，海里游的海马，天上飞的蜻蜓，天冬地黄人参，涵盖了天地人三才。
0: 龟苓集被称为养生国宝，这是千百种中成药配方中用料最多、工序最复杂者之一。枸杞、熟地、石燕、天冬、大青年，可谓五色俱全。炮制所需辅料有陈醋、黄酒、蜂蜜、姜汁等多种，堪称五味杂陈。其炮制过程更是别具一格。例如鹿茸，一般皆辅以黄酒炮制，而在龟苓集中则使用晾晒3年的陈醋。公丁香要用花椒水浸泡，并炒至地头出现白点为止。熟地黄必须历经九蒸九晒。一共28味本草，经过99道大工序，方能修成正果。中医的博大和奥妙，实乃非常道。经历了前人千百年的观察、使用和比较，凝固灵性和智慧的龟苓集应运而生。本草配伍如同高手对弈，棋盘星星点点，棋子互为因果，唇齿相依，相杀相生，终成千古名局。中医组方有君臣佐使之说，此说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治 至真庙大怒说：“主要之为君，左君之为臣，引臣之为使。”以归灵及祖方为例，他以人参为君药，人参乃补中之王，久服令人耐老，配以鹿茸等为臣药，有滋阴补血、强筋健骨之效。所以海马、葱茸、蜻蜓等以助补肾心阳之功，再配以枸杞、淫羊藿、菟丝子、破固子、牛膝、杜仲、熟地等药材，各有其功效，综合全方，以补气固肾、强身健脑为主，配伍其他养阴、生津、润燥之药，相佐相使，气血双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慢性滋补药方。君臣佐使，古朴而生动的称谓，构成了中医药配伍的原则和格局。千百年来，在一代代药工和药师的不断实践中，终成珍贵的宝藏。本草的相遇并不总是万千人海，也常有彼此相望。杜仲与牛膝就是一对传奇，他们的故事还得话分两头。

0: 初夏，湖南张家界。暖湿的季风唤醒了山林。53岁的赵建国起了个大早，他要去采摘古老而名贵的药材。奇峰林立，新古纵横的张家界，是古老生物的庇护所。百万年历史的野生杜仲树，像植物活化石，隐匿在这片世外桃源里。早在2000多年前，杜仲就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杜仲通常以干燥树皮入药，味甘，性温，有补肝肾、强筋骨、固筋安胎的功效，是名贵的滋补药材。杜仲在中药配方中经常与别的药材配伍，以增强其功效。但一切要先从采下杜仲树皮开始。高温湿润的季节，杜仲树形成层，细胞分裂旺盛，树皮最容易剥离。
1: 从前我们采这个杜仲树皮呢，都是把这个树斩断，斩断了以后呢，就一节一节的采，啊，采了以后呢，把这个树呢就做柴烧了。
0: 杜仲树的生长极为缓慢，生长15年才能取皮入药。传统的伐木取皮，直接导致野生杜仲树林的成片消失，而赵建国采取的是现代发明的半环剥法。

刀破口，以竹片包树皮，每次都要小心翼翼，避免伤及树皮内层，同时只剥去树皮的二分之一。

方法。3到5年之后，杜仲舒又能恢复元气。珍贵的杜仲，需取之有序，还之有道。本草如人，循环往复才是长久之道。压平对晒，经过细致的加工，杜仲等待着与另一位中药的相遇。

0: 距离张家界1000多公里的河南焦作，黄河冲击形成的肥沃土地上，盛产著名的四大槐药。冬至刚过，在外打工的李智慧赶回老家，已经开始下霜，在土地上冻前必须把牛膝采收上来。牛膝是四大槐药之一，对李智慧来说，它还是父亲劳作一年汗水与心血的结晶。入药的牛膝是苋科植物牛膝的干燥根，古人认为它撞死牛的膝盖，所以命名牛膝。与杜仲类似，牛膝也有着补肝肾、强筋骨的功效。不同的是，牛膝还可以逐瘀通经、利尿通淋、引血下行。6-7亩槐牛膝是李智慧全家一年的寄托，但此刻父子俩的进度却不容乐观。槐牛膝根长，取之必须谨慎，绝不能用大开大合的挖掘机，所以他们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双手。
1: 一直待在那里耗着，一般情况人嘛，熬一天的腰都受不了，这是最累的时候。
0: 好在辛苦没有白费，李智慧家今年的牛膝条子粗壮明亮，色泽鲜艳，油性多。中医里有一句俗语，无牛膝不过膝，说的是牛膝对治疗膝盖以下腿部疾病疗效甚佳。但中医治病讲究追踪溯源，腿疾多与肾主骨有关，治标也需治本，因此牛膝常常与杜仲配伍。杜仲主补肾，牛膝壮筋骨，二者结合相得益彰。牛膝杜仲相距千里，本无牵挂，但正是在中医牵连的智慧中，才有缘相遇相知，并造福世间。本草间的情投意合并非故例，事实上本草的七情昭昭相比人类有过之而无不及。本草间的配伍有七情之说，分别为丹形、相虚、相实、相味、相杀、相物和相反。丹形是指药材单独入药，而其他六情都是本草相遇后结

不同的关系。相虚指性能功效相似的药物配合使用，可以明显增强其原有疗效。李时珍形容，相虚者同类不可离也。杜仲与牛膝配合就是典型的相虚案例，石膏与知母配合增强清热泻火的功效，大黄与芒硝配合增强攻下泻热的功效，相似即在性能功效上有某种共性的药物主辅相配，辅药可助主药提高功效，如黄芪配茯苓治脾虚水肿，黄芩配大黄治清热泻火。香味，两种药物合用后，一种药物的毒副作用或功能被另一种药物所抑制，如甘遂味大枣，半夏味生姜。香砂是香味的深入，指一种药物能降低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副作用，如羊血杀钩吻毒，金钱草杀雷公藤毒。香雾指一种药物能破坏另一种药物原有的功效，如人参勿来服子，生姜勿黄芩。相反即两种药物同用能产生或增强毒性反应或副作用，如甘草反甘遂，乌头反贝母。本草有灵，相遇其情，生出千般变化，万种意外。蝎子和蜈蚣让人毛骨悚然的动物，但在中药人看来竟也是极好的药材。这两大从来各行其道的毒物在药人手中不期而遇，又会诞生怎样的境况呢？山东蒙阴，晚风吹走了沂蒙山区的灼热暑气，蛰伏于绿荫洞穴中的爬虫开始

过田野的荧光灯，仿佛预示着一场相遇。这样的夜晚，对任其鹏来说，才是干大事的时候。但还得特别留神。

0: 世界的鞋子有1700多种，在中国，鞋子被称为五毒之首。鞋子一旦被激怒，会在蜇人的同时，从尾部的毒囊中排出毒液。轻者使人局部灼痛、麻木，严重的全身中毒。但在中医看来，人与蝎子的相遇却简直可以称为一场奇遇。莫道剑拔弩张，只说生命智慧。蝎子是最常用的动物药材，动物药是中华本草的重要品类，本草纲目收载动物药400多味，分为虫、蛉、疥、禽、兽、人各部。虫部如泉蝎、蜈蚣，蛉部如海马、蛇蜕，疥部如牡蛎、珍珠，禽部如鸡内金，兽部如鹿茸、牛黄，人部如血鱼炭，即由人发制成的碳化物。蝎子作为中药材，被称为泉蝎，有息风镇静、通络止痛、攻毒散结的功效。据《蜀本草》和《开宝本草》记载，1000多年前，中医就已经认识到，泉蝎能穿筋透骨，治疗中风、抽搐等顽疾，而蝎子更是配伍应用最多的动物药之一。蝎子昼伏夜出，喜欢躲在隐蔽的夹缝中。
1: 哎，有意思。
0: 但在荧光灯的照射下，它就立刻无所遁形。
2: 我们这边蝎子很多，不晓得有捉蝎子习惯。听老人讲，这个蝎子有治病的效果，捉了蝎子呢，换了零花钱。
0: 找准蝎子时，手起夹落，干净利索。经验丰富的任继鹏，一晚上总能捉到20-30只蝎子。
2: 大家捉差不多了吧？我走吧。
0: 蒙山泉蝎酒是蒙阴县的招牌特产。蝎子富含人体所需的22种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这让蝎子酒大受欢迎。
3: 这一块是吗？
4: 哎。
0: 但已知入药，配伍其他本草，蝎子还需要经历特殊的炮制加工。忙碌了一夜，任继鹏顾不上休息，他要将这几天捉来的蝎子趁着鲜活赶紧加工。先将蝎子浸入冷水中，淘去泥沙，漂洗干净，随后放入沸腾的盐水中翻煮炮制。
2: 这蝎子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呢，剥起来也是倒是挺多的。稍微马虎啊，就出不了好蝎子。
0: 极品泉蝎有着全身挺硬、脊背抽钩的特点。为了达到这样的标准，任继鹏两耳不闻窗外事，潜心钻研泉蝎炮制，几乎用光了自己的积蓄。
3: 来，刘老师，你听一下。
4: 再来一场。
3: 再来一场。
0: 刘林是北京安贞医院的主任药师，任继鹏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和判断。
4: 再来一
3: 次，再来一次。
4: 小云，小云。
0: 全蝎炮制的关键之一是掌握脱水程度，如脱水不足容易产生霉变，而从声音的清脆程度判断脱水率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4: 可以，可以 ，OK， 嗯，
3: 可以出锅了，
4: 出锅吧，嗯。
3: 好的。
0: 等。煮好的蝎子要过冷水降温，放置在通风处阴干。上好的全蝎有容易识别的外观标准。
4: 首先，这个蝎子的外观形状是非常完整的，八个爪，两个螯啊。另外，它的尾尖高高的翘起，尾珠是呈金黄色的。另外，它没有背部没有盐霜，的含盐量也是很符合要求的。
3: 嗯，还蛮像的。
0: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的炮制，大家都非常满意。
4: 对，一定要每道工序的这个标准要达到，还真是很不错。这次
0: 这样的全蝎已万事俱备，而与此同时，另一位动物药材也即将破土而出，他们的相遇犹如上天注定。千里之外的湖北襄阳，滚滚汗水穿城而过，造就暖湿气候。

0: 贤，65岁的袁本智跟乡亲们一起弯腰刨地，上下翻飞的锄头带出了隐藏在土壤中的一种毒物——蜈蚣。
1: 我们这儿呢，那是挺习惯，男女老少都搞。

0: 老猿捕捉的蜈蚣体型巨大，形态恐怖，体内有毒，但当地人早已掌握了捕捉的诀窍。
1: 前面是立夏，正是北家的季节，因为立夏以后蜈蚣要繁殖了，这人们都不来了。
0: 清明到立夏时节捕捉的是蛰伏了一个冬天的野生蜈蚣，此时的蜈蚣尚未大量取食，体内纯净，是上好的药材。同泉蝎一样，有毒的蜈蚣也具有息风镇静、通络止痛、攻毒散结的功效。早在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蜈蚣入药的记载。工人们趁着蜈蚣鲜活，将长竹片插入其头尾，绷直。大小整齐的蜈蚣才是上品药材，也便于均匀晾干。当地药厂采用的晾晒法，要求避免让蜈蚣在太阳下暴晒，而是一定要阴干或者烘干，水分拖到80%到90%左右，是入药蜈蚣的最佳品质。蜈蚣与泉蝎都是节肢动物，同为有毒之物，都具有走窜通筋的功效，但它们各有所长，从生活习性就能窥得一二。蝎子善于守株待兔，能穿筋透骨，对固定部位的痉挛有更好的疗效，而蜈蚣行动迅速，走窜之力最速，因此搜风解毒力更强，而两药合用，相得益彰。外则息风止痉，内则通络止痛，故而驱风定痛效果极佳。相遇，本草最丰富多彩，变化万千，博大精深的命题，千年来中华药人用执着和勇气翻山越岭，尝遍百草，孜孜以求，凝结出关乎生命的智慧。湖南张家界，赵建国爬上20多米高的杜仲雄树，采集杜仲雄花。
2: 我们生在这个杜仲山上，从我的爷爷呢开始种这个杜仲树，我们吃的、用的都差不多就是这个杜仲树。
0: 如今，医学界发现，杜仲雄花和叶子也含有树皮的有效成分，并且氨基酸含量更高。这种天然降压饮品让古老的杜仲树焕发新的活力。河南焦作，更多的年轻人在这个季节里回到故乡，感受纽西。为了不耽误进度，各家都把灶台搬到了地头。山东某营，任继鹏和妻子张罗了一桌饭菜，他用蒙山脚下最珍贵的蝎子酒来答谢刘林的帮助。湖北襄阳，蜈蚣进入繁殖季节，袁本智和乡亲们停止了捕捉，这是他们祖祖辈辈与自然的约定。山西太谷，面对28味本草的相遇，刘慧武聚精会神，死死盯住炮制工序。这是古人为龟苓集量身定制的方法， 道道讲究。即使有些环节换了现代的工具，但过程仍必须遵循古法。
3: 要想做好药，必须先做好自己，把自己的心先练好。
0: 药人寻路，天南地北，本草生长，海角天涯，本是彼此陌生，却因同根同源而造就了一场场神奇的相遇。但相遇到底是种怎样的缘分？本草有之，它自呈现着邂逅时的千般姿态，万种表情。但对中华药人，无论是凝结着前人智慧的佩舞七情、君臣佐使，还是药斗中人在上演的每段故事，都因有缘相遇，答案早已注定。
4: 药治病草也，现代化的中药炮制手段让药材在传统辨证施制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药效，这是传统中药材炮制方法的创新与传承。
5: 破壁草本它改变了几千年传统中药饮片质量不均匀的问题，我们现在把植物细胞壁打破，形成了完全均匀的粉体，那么实现了临床剂量使用的品质保证。第二个，实现了中药的可控，但这一小步实现了中药的一个很大的进步。
4: 破壁草本，中国智慧。中医药是中国智慧的文化瑰宝，而现代中医药工作者要守住这份千百年来古人的馈赠，更重要的是创新，让中医药走向国际化。
6: 中药国际化的一个关键瓶颈问题呢，可能就是一个标准问题。那么破壁草本这样一种新的产品形式呢，实现了这支药材的和质量可控性，并且构建了呢它比较可控的质量标准体系，所以说应该是一种新的产品创新形式，对推动中药的国际化有具有重要的意义。
4: 创新本草，中国智慧。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5: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6: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7: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8: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集中学习市党代会、市两会精神谈反响；2026年金山岭长城夏季摄影大赛颁奖典礼暨摄影志愿服务活动正式启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为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3: 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学习教育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利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贵在持久、成于恒笃，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真正在思想上解决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问题，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

0: 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
1: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记者徐川报道。8月31号，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学习市党代会、市两会会议精神，学习现场氛围浓厚，务实高效。全体干部职工集中学习会议资料，开展研讨交流。大家一致认为，市党代会和市两会报告站位高远，目标清晰，举措务实，将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集聚作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为我县招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产业投资促进部职员李辉：
2: 截止8月底，全县已达成在谈项目17个，签约项目27个。为持续优化招商服务保障，我们联合相关部门编制完成优化营商环境与惠企政策汇编，梳理完善全县资源禀赋图册，让企业能够直观掌握我县政策优势、资源条件，为企业落地提供便利。按照全市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会议精神，下一步我中心将紧紧围绕我县四大主导产业以及工业新材料、文旅康粮两条重点产业链，锚定招商方向，主动对接外出跑办，做实做细要素对接，持续开展精准链式招商，全力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滦平，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企业政策服务部职员王阳：
3: 我中心按照市第16次党代会、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全市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部署要求，立足招商投促主责主业，统一思想，对标进位。下一步，我中心将持续坐实落地攻坚，强化签约项目跟踪督办，在建项目提质提速，投产项目培优增效，全力推动洽谈项目快签约，签约项目快开工，开工项目快入统，落地项目快见效，以实打实的项目成果助力全县产业集聚、经济提质增效。
1: 记者唐宝刚报道。8月28号，2026年金山岭长城夏季摄影大赛颁奖盛典暨金山岭长城摄影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金山岭长城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家、摄影爱好者齐聚金山岭，以影像为媒，共赏长城风华，开启摄影志愿服务新篇章。据了解，金山岭长城素有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美誉，春日杏花烂漫，夏日层峦叠嶂，秋日丹峰映原，冬日银装素裹，晨雾起时，风穗隐现其间，与苍山云海相映成趣，自然风光与厚重人文相融共生，令金山岭长城成为广大摄影爱好者取景创作的圣地。2026年金山岭长城夏季摄影大赛自启动以来，全国各地摄影爱好者踊跃响应，穿行于垛口敌楼、朝晖暮霭之间，以镜头定格金山岭长城的雄奇壮美，或捕捉晨光穿透雾霭、风穗若隐若现的瞬间，或记录长城蜿蜒于层峦叠翠间的壮阔线条，或聚焦斑驳砖石上镌刻的岁月印记，一幅幅佳作既展现万里长城的雄浑气魄，又深挖长城文化的厚重底蕴，既有山河之美，更含家国之情，兼具艺术感染力与人文温度，让更多人经由镜头认识金山岭，读懂长城。活动现场公布了2026年金山岭长城夏季摄影大赛获奖名单，并依次为优秀奖、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获奖选手颁奖，其中于秀春、王秀丽分别斩获本次大赛相机组和手机组一等奖。颁奖仪式结束后，金山岭长城摄影志愿服务活动正式启动，首批摄影志愿者代表登台，接受主办方授予的志愿者马甲。这支摄影志愿服务队伍的组建，将有效凝聚广大摄影工作者与爱好者力量，发挥其专业特长，用镜头记录长城风貌，守护长城文物，传播长城文化，为金山岭长城文旅宣传与文物保护贡献影像力量。 滦平县文联副

0: 下一步，县文联将持续打造金山岭长城摄影品牌，常态化举办主题赛事，开展采风创作，引导广大摄影爱好者聚焦长城风光，县域发展，推出更多有底蕴、有温度的文艺精品，同时做实做细摄影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深入景区，做好文化宣传、文明引导、影像记录，用镜头讲好滦平故事。我们将不断搭建交流展示平台，凝聚文艺人才力量，传承弘扬长城文化，助力全县文旅融合发展。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4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十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穿越81年的岁月长河，当年的硝烟战火早已消散在历史深处，但那段山河浴血、全民抗争的记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骨血当中。今天我们本期话题叫做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让我们一同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魂，共同思考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应当如何接续奋斗，用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强国答卷。时间回到81年前，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彻底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场胜利来之不易，它的背后是无数将士奔赴疆场，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挺身而出，既有驰骋沙场的革命战士，也有拿起刀枪保家卫国的普通群众。面对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中华儿女没有屈服，用血肉之躯筑起捍卫家国的万里长城，用生命换来了民族的尊严与今日的和平曙光。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我们回望这段苦难与抗争交织的过往，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以史为鉴，读懂和平的重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时刻警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守护安宁。那些为家国挺身而出的英雄不应该随着时间流逝被淡忘，他们的故事留在史料典籍，留在革命纪念馆，也留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在我们承德滦平的群山之间，同样留存着抗战时期的红色印记。曾经有军民在这里并肩作战，抗击侵略，红色基因深深扎根在阴山大地之上。先辈们的抗争故事离我们并不遥远。也许有听众会问，如今我们生活在国泰民安的和平盛世，不用直面枪林弹雨，铭记历史对今天的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铭记历史重在传承精神，当年先辈的自强是拿起武器拼死守护家国，而新时代吾辈自强则藏在平凡生活的每一份坚守当中，落在各行各业脚踏实地的行动里。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自强就是勤学笃行，筑牢成长根基。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民族的未来。铭记抗战历史，读懂英雄事迹，树立爱国理想，在课堂之上刻苦钻研知识，在生活当中磨练意志品格，不怕挫折，迎难而上，修好品德，学好本领，这就是少年一代最真切的爱国表达。我们读书不只为个人前途，更为将来有能力建设祖国，守护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自强也是每一位普通劳动者立足岗位的坚守。国家强大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它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点滴付出。工人钻研技术，精益求精，农民耕耘沃土，守护粮食安全，教师潜心育人，浇灌祖国花朵，基层工作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把本职工作做到扎实到位，恪尽职守，担当实干。平凡岗位同样可以书写不凡，汇聚成国家向前发展的磅礴力量。吾辈自强更体现在内心的坚守，尊重历史，敬畏英雄，坚决抵制歪曲历史、抹黑先烈的错误言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珍惜当下安稳的生活，理性看待时代风云，把爱国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爱国并不一定需要轰轰烈烈的壮举，它可以是爱护家乡的一草一木，可以是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可以是严于律己，崇德向善，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之中。81年沧海桑田， 山河换了新年，先辈们梦寐以求的国泰民安，如今已经成为现实。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和平需要守护，民族复兴依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奔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答卷。81年前，革命先烈用浴血抗争交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答卷。今天时代的接力棒传递到我们手上，我们的战场就在课堂、工厂、田野、办公桌前，缅怀先烈最好的方式不只是纪念日的追思悼念，而是传承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把感动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伟大的抗战精神，跨越时空，依旧激励今天的我们奋勇向前。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当铭记来路，不忘苦难，心怀敬畏，更要奋力向前。青年当奋勇争先，少年当勤学向上，劳动者当恪尽职守，不至于空想，不误于虚声，把爱国之志化作报国之行，脚踏实地做好手头每一件事。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魂。愿我们所有人都能把历史记忆珍藏心底，以无辈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厚重的强国答卷。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跟红，眼睛跟红光。

跟红，眼睛跟红光。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1990年至2011年，赵本山共计21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演绎21部小品，其中15次获得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奖。1996年发行个人单曲《我心中的太阳》。1999年由个人投资主演的电影《男副女主任》获得第2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赵本山获得最佳男演员奖。2003年首唱《绿色二人转》，并创立了以演出《绿色二人转》为主的刘老根大舞台。2007年凭借电影《落叶归根》入围第4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2010年获得华鼎奖终身成就奖。
1: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三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太不拿人当腕儿了。这铁岭台人家等咱俩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哎呀
2: 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1: 来了。
2: 您好，大妈。
1: 啊，你好。
2: 你好，大叔。
1: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这个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那开场白吧，快开始吧。别动了。坐好
2: 了。比我还熟呢。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6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6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
3: 好了，
1: 呛疯了。你接着吧，说你的。
2: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的话。
1: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的吧，你坐下。我先采访你几句。
2: 行。
1: 怎么的，小崔？6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2: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1: 好点没？
2: 好多了。
1: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儿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3: 是啊，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似的。
2: 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1: 拿礼物，郭姐了，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这啥玩意儿？你十五岁呀，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2: 哎呦，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

0: 页？
1: 哎，
0: 哪页？
1: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谢谢。
0: 还有呢，
1: 哎，
0: 还有呢。
1: 哎呦，大叔，
2: 哎，
1: 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2: 看背面。
1: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2: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0: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教啊。嗯。
1: 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0: 是。
1: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2: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0: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1: 是啊。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0: 没说你。
1: 啊。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2: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
0: 他搞他的民间艺术，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相融呢？
3: 凑合过呗，你还能离咋的？
1: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0: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2: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1: 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
0: 嗯。
1: 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
0: 嗯，
1: 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0: 给给他扣上。
1: 啊、来，戴。
2: 哎呀，这声太大了。
0: 要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
1: 哎，
0: 啊、
1: 大妈
0: 啊，
1: 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0: 俺们。搭专机来的，
1: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0: 不用报，都小钱儿、
1: 啊。
0: 现在有钱，瞅这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嗯，确实是挺贵的。
1: 您这是貂皮？
0: 错，貂绒。
1: 那特别贵吧？
0: 不贵，四万。
1: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0: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1: 是不那我再问问大叔。
0: 那行，
1: 哎，您听听音乐、啊、
0: 问你了。
2: 啊，
0: 嗯，该你了。
2: 这声挺大的。
1: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2: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1: 那得多冷啊。
2: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
1: 哦，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2: 老贵了，四十一天租的。
1: 租的
2: 啊？
1: 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嗯？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啊、嗯。
0: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2: 明白。
0: 你问吧，崔。嗯。
1: 大妈，咱说说您这个书吧。
0: 书啊，
1: 啊，
0: 说书那可有的说了，那从哪儿说起呢？
1: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0: 签字售书
1: 啊，
0: 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1: 哦。
0: 嗯，
1: 那我再问问大叔。
0: 行，
1: 哎，
0: 问你，我那书，
1: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吗？
2: 没签字售书啊？
1: 没有吗？
2: 全白送的吗？
1: 那大妈刚才说人。

0: 山人。
1: 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0: 来，大妈抱着接着我吧。
2: 智商相当高。
3: 对，
0: 是这么回事啊。嗯。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2: 是，
0: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嗯，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2: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1: 坐拖拉机过来的。
2: 我这衣服呢？
1: 四十一天租的。
2: 我那书呢？
1: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
2: 你咋记不住呢？
1: 那你没办法，他能让你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
4: 我说他两句。小崔啊，
0: 哎，
1: 你这样
0: 啊，
1: 你学坏了，你呀，你这招太阴了，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0: 谢谢啊。
2: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1: 你不不让说话了吗？
2: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所以啊，摘了吧。嗯，咱接着唠。
0: 好。嗯，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啊，
2: 嗯，
0: 怎么了大叔啊？
2: 啊，他胃疼。啊，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
1: 胃在哪儿呢？
0: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啊，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2: 胃有他身体不舒服。你问我呗。
0: 行。嗯，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嗯，第一章就叫回家。
2: 嗯，
0: 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嗯，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2: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的。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烟山迎海。
4: 那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2: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1: 真的。
2: 你听不下去是吧？
1: 能。
2: 那你扣他干啥呀？
1: 胃疼。
2: 这么残忍呢你。崔，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0: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啊。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2: 那相当多。一天到晚啊，那就是到处演出。嗯，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
0: 哎，出场费也不少吧？
1: 他八十，我四十。嗯，
2: 都税后。
0: 哦，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2: 都是大中型企业，
1: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啥。
2: 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剪的。
1: 是他剪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一万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2: 我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吗？
1: 能憋疯。
2: 怎么这么烦人呢？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
0: 啊，
2: 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宫底下坐着七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六个。
0: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2: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1: 你好，你得了中风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
2: 嗯，
1: 讲一天一宿。
2: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0: 有效果？
1: 大夫疯了。
2: 哪个大夫疯了？我问你。
1: 崔大夫就疯了。
2: 崔大夫，
1: 就小崔大夫。
2: 怎么说话那么？ 任呢？你说你这人吹呀、啊，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吹，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得他插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0: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
2: 嗯
0: 啊，我听说您那个月子二正在创作当中，
2: 还有10万多字就截稿了。
4: 哎呀妈，哎呀，
2: 怎么的？
4: 胃疼。
2: 忍着，你们，
4: 哎呦，
2: 那么吹，
0: 对，
2: 你接着。
0: 啊，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2: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
0: 啊，
2: 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一就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4: 那这话是真的，那憋的是相当难受了。
2: 是
4: 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别让你媳妇让俺烂走了，赶紧写月子二吧，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2: 小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0: 哎，怎么这又走了？
4: 都干啥呢？
0: 别走，别走，又走了。
2: 你说这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0: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2: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4: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儿？
2: 怎么着？
4: 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
2: 你
4: 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7天憋出6个字儿。
2: 怎么
4: 的？这都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2: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4: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吧。
3: 对呀、啊，对不起啊、
0: 哦。没事。
3: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6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0: 你听着那么别扭，
3: 你别别扭。
0: 嗯。
3: 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
0: 嗯。
3: 你坐着，我说。
2: 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走吗？
0: 你
2: 不走？
0: 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这
2: 我不要，都给他。
4: 作家，不能要这玩意儿。
0: 才艺表演吗？你让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4: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接住了。
0: 嘿，
4: 对，你看看，你看看，
0: 啊，
4: 这玩意儿吧，撇出去，接回来了。
0: 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3: 没的，我没带人。
0: 大妈在呢吗？
3: 不能唱，
2: 也没人请我呀。
0: 请请，
4: 老鬼，
2: 小样啊！
4: 你干啥去？
2: 换衣服。

0: 疫苗凯，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昨天夜间北方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降雨天气哈，今天是否会雨过天晴呢？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到，
2: 怀抱的朝鲜队在本场比赛当中虽然输了球，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他。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铸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0: 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乘车到达西柏坡，中共中央完成了从陕北到西柏坡的转移。此后，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都从这个小山村传向华夏大地。6月初，毛泽东收到了一个请求，为即将创办的华北人民日报题写报头。毛泽东坐于桌前，提笔挥毫，一连写下4行“人民日报”，还在比较满意的字旁做了圈点。华北人民日报由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晋察冀日报合并而成，是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1948年6月15日，华北人民日报在河北省平山县李庄村创刊。创刊号头版刊登了将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的消息。当时负责创刊号头版版面设计的编辑叫何燕玲，如今年近百岁的他仍清楚地记得选定报头的过程。
2: 毛主席提这4个报头交给我以后，我一看就很高兴，我就从他写的这4个报头里边精挑细选挑了4个字，然后把它放在一起，又把它再按照尽善尽美的这个要求把它修饰了一下，整个版面都交到中央审查的时候，毛主席跟中央别的同事看了都说很好。
0: 解放战争形势的日趋明朗，对宣传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毛泽东提出要建设一批水平较高的编辑队伍，以应对胜利之后的形势。中共中央指派刘少奇分管新华社工作，任命胡乔木为新华社总编辑。在西柏坡，中央领导同志住的是简易的土房，为方便工作，新华社总编室被安排在刘少奇住处的前院，由胡乔木抽调的20多位业务骨干组成，负责编写和处理重要稿件，被称为小编辑部。
3: 那个小编辑部呢，就是每天等于集中办公，到主席那儿也没多远，随时送来的稿件马上这儿就处理，分门别类的，该上报的，该广播的，该这个新华社发通讯的。到晚上我父亲就开始主持，把主席修改过的稿子给大家讲，每个人

0: 就知道你自己可能在哪些方面、哪个问题上用词不当，还是这个形式认识的不足，还是政策上没掌握好。每天晚上的这种讲评啊，使大家受益匪浅。
1: 1948年秋天开始，人民解放军在长江以北的广大战场上发动了对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一边夜以继日地指挥全国战场，一边着手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做各项筹备工作。一时间，新华社总编室几乎成为了当时最忙碌的地方。大家除了要处理雪片般飞来的战报捷报，还要按中央指示起草各种讲话、评论和报道。当时新华社播发的重要稿件都由胡乔木审定，大到方针政策，小至标点符号，他都一丝不苟评点入微。在当时的总编室，编辑们的稿件很少有一次通过的，返工三四次以上都是家常便饭。正是在这样严格的训练下，新华社业务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都得到有效提高。
0: 凡是参加了小编辑部的，绝大多数后来就都是咱们各个新闻战线的主要领导了，像吴冷西啊，那个范长江啊，所以新华社很多老的这些领导都说，在西柏坡的这一段非常这个难忘。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作为新闻这个系统来说，在那儿有这么一个培训的阶段，有这么一个实战的阶段，基本的水平就比较能够跟上形势的要求了，把新华社的方方面面的工作等于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了。
1: 经过两年作战，人民解放军总兵力由原来的127万发展到280万，与国民党军的兵力对比，已由解放战争开始时的1:3.4变为1:1.3，而且士气高涨，军政素质大为提高，武器装备也得到极大改善。而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开始时的430万人降为365万人，且士气低落，内部派系矛盾加剧。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形势正在酝酿着一个决定性的大变动。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打响，国共双方的战略决战首先在东北展开。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中，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决定把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新闻骨干集中起来进行一次培训，为他们提供与中央领导和新华社负责同志谈话和探讨的机会。培训班的名称叫做华北记者团。
2: 组成记者团对一个专题进行报道研究，是当时普遍采用的一个办法。
3: 记者团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使记者团的成员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了解我们党的即将开始的新的重要的历史任务。
1: 分管新华社工作的刘少奇对此事非常重视。10月2日，刘少奇在西柏坡住所前院对记者团学员们做了重要讲话，后来被整理为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刘少奇对学员们说， 报纸办得好，就能引导人民向好的。

0: 方面走，引导人民前进，引导人民团结，引导人民走向真理。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出的党报工作系列原则、方法和要求，直到今天仍彰显着强大的理论活力。
1: 刘少奇讲话的核心思想就是党报的记者要反映人民的心声，人民群众想说的想说而又不敢说的，你们为人民说出来了，你们就起到了真正的党报记者编辑作用。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的笔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对他们来说这是终生难忘的一刻。

0: 如今的人民日报社档案馆内珍藏着一份1948年10月2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报纸头版刊登了一篇有关华北战报的新华社电讯稿。这则消息的背后，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1948年10月下旬，辽沈战役胜局已定，国民党军人心涣散。为扭转战局，蒋介石计划趁冀中解放军兵力空虚之际突然出兵，一举捣毁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机关。蒋介石将这项突袭任务交给了身在北平的华北剿总司令官傅作义。10月23日，傅作义召开高级将领军事会议，部署了代号内称川心战术、外称援晋兵团的作战任务，密令10万大军集结保定，10月27日南下进攻石家庄。
1: 国民党的意图就是偷袭西北坡，把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一举消灭。图谋啊是很毒辣的，当时的情况非常严峻，在西北坡保卫党中央的就几个连队、几个警卫部队，很难和傅作义每届装备的强大力量相对比。
0: 然而令傅作义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高度机密的军事会议内容很快就被中共隐蔽战线的工作人员获取，并第一时间将情报传回西柏坡。面对即将到来的10万敌军，西柏坡危在旦夕，中央通知大家做好撤离的准备，并计划转移一些人员。此时毛泽东却选择留下来，他沉着冷静地安排沿途部队和民兵抗击拖缓南下之敌，并以刚获取的国民党军作战计划为依据稍作修改，写成一则消息：傅作义匪军昨念8日已窜至保定以南之方顺桥，我保石县两侧各县广大人民群众均已完成作战准备，等待着匪众到来，配合正规军大局歼敌。这则消息迅速通过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揭露了国民党集结兵力偷袭石家庄的企图。
2: 蒋介石就大发雷霆，说我们这个行动还没开始，怎么他们就知道了呢？然后他就给傅作义打电话，要求他们按这个原计划行动，赶在这个共产党的主力到达既定的目标之前捣毁共产党的这个老窝。
0: 当天深夜，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刚刚回到宿舍躺下，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胡乔木要他马上把已经复印的报纸全部停下来，换上一条重要消息，并叮嘱说消息的位置不能太靠中心，而且还要让敌人看得到。
3: 没有在我们的

0: 头版头条刊发，就是为了显示一下呢，我们不是刻意为之的，但是敌人看到这样一个报纸以后，他们会仔仔细细的看每篇文章，看到这篇文章就会明白我们已经掌握了他的动向了。
1: 第二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头版的右下方刊登了毛主席撰写的文章，蒋复匪妄图突击石家庄，我军严阵以待，绝与歼灭。文章直接指出了敌军偷袭部队的番号和袭击路线。蒋介石自以为最高机密的突袭行动就这样被毛泽东的电讯稿暴露在阳光之下，傅作义大为震惊，疑虑重重。
2: 当时发布消息就震慑了国民党军，进犯部队一听广播，就差没把我们车牌号都公布出来，行动计划完全暴露了，而且前进路上到处有民兵阻击，到处埋地雷。因为当时这个冀中地区，那是我们当年搞地道战、地雷战这个老地方嘛，群众抵抗也是很有力的。
1: 此后数天，毛泽东又接连写下三篇文章，由新华社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人民日报也刊发了两篇。这些文章比例雄健，气势磅礴，给进犯之敌以极大的精神威慑。
3: 蒋介石的这个空军啊，还常去那一带轰炸，怕轰炸嘛，都得到地带着纸、带着笔、带着新闻稿，到玉米地里头去编报，报上发了揭露他的这个消息以后，果然第二天飞机都不来了。
1: 与此同时，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三纵队星夜兼程于10月31日提前赶到，从正面挡住了敌军。11月1日，傅作义见大势已去，只得下令退兵北撤。
4: 毛泽东在一个特殊的战局情况之下，用这个文战的办法阻止了傅作义部队的进攻，这个是现代意义的空城计，而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另外呢，也让广大群众认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一举两得。
1: 就在毛泽东巧退傅作义大军的同时，1948年11月2日，东北野战军占领沈阳、营口，辽沈战役胜利结束。1949年元旦，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在文章中号召全党全军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伴随着1949年的元旦钟声，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胜利捷报相继传来，国民党赖以维持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历时142天，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余人，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949年3月，毛泽东来到西柏坡已半年有余，这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最繁忙的时期之一。他用笔杆子起草了197封电报，并亲自撰写理论文章，同他的战友们一起，在这样一间世界上最小的指挥势力，指挥了一场全世界最大的人民。

0: 战争。
1: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时候呢，他特别注重枪杆子和笔杆子并用。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宣传机构那是官样文章，共产党这个宣传机构那确实是贯彻群众路线，真正能够动员起人民，教育广大军民，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而战。
0: 1949年3月5日至13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的主席团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7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着重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以及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进驻香山。毛泽东风趣地称之为进京赶考。在此前后，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也陆续迁入北平，由此西柏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历史迈入崭新的纪元。

0: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了南京、上海等地，以摧枯拉朽之势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1949年9月底，除西南和广东、广西部分地区外，中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为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失败进行辩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立刻撰文抨击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宣传，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相互配合，发挥党中央宣传主阵地的引领作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讨论和谴责白皮书的热潮。1949年8月12日至9月16日，新华社连续发表了6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头版刊登，其中5篇由毛泽东撰写。在8月19日刊登的《别了，斯图雷登》一文中，毛泽东写道：“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击毁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传统的对华友好政策。”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政策就是干涉中国。文章一针见血，字字千钧，深刻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打破了国内一部分人对美国的幻想。
1: 毛主席他是非常重视这个新闻宣传工作。

0: 做的。他一生呢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了大量的评论、社论和消息，比如说将革命进行到底，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等等，都成为这个中国新闻史上闪烁着这个时代光芒的名篇。
1: 按照中共中央指示，1949年8月1日，《人民日报》被定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同年12月5日，进京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则逐步统一和调整了全国各地的机构，成为集中统一的国家通讯社。枕边放着手榴弹，腰里别着盒子枪，高粱地里写文章，青石板上画版面。革命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支打不垮、拖不烂的红色宣传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下，在延安、太行山的艰苦奋斗中，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吹响胜利的号角。1944年秋，在延安一间普通的窑洞里，几位美国军官正和中央军委第三局的局长王正进行了一场极为特殊的谈判。谈判的主题是美军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气象观测网和气象通信网。那么在抗日战争期间，气象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场特殊谈判中的主题呢？气象指的是大气中的各种物理、化学状态和现象。气象条件不仅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还是影响军事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准确掌握气象信息并加以利用，甚至能在战场上起到扭转战局的关键作用。1941年，日本海军偷袭美国珍珠港以前，曾反复研究如何能让大规模的舰艇编队悄悄靠近而不被美军察觉，随后确定了北太平洋海区的航线。这一航线沿途常有狂风巨浪，气候复杂多变，因此并不在美军侦察机的巡逻范围之内。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日本海军顺利到达预定地点，按计划发动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大损失。不过中共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多身居内陆，既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并没有开展气象观测活动的需要。美军为什么要在这里建立气象网呢？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出于共同对日作战的需要及战后加强对中国的控制这一长远目标，美国政府开始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然而国民党的消极抗日和腐败无能让美国政府大为失望。相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却发挥着影响中国抗战战略全局的作用。
2: 然后美国方面呢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就是共产党军队对日作战还是比较坚决的，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究竟对日作战是一个什么状况啊？也希望啊派人到这个延安呢啊去看一看。由于种种的这个原因吧，到了这个1944年3月，这才正式的由这个美国方面提出来。因为蒋介石一开始也不同意，所以这个事儿呢又搁置下来了。

0: 1944年夏季，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为了夺取最后的胜利，6月15日，美国空军出动 B-29 远程战略轰炸机，从驻中国成都空军基地起飞，对日本本土实施轰炸。然而返程途中，轰炸机编队遭遇日本空军袭击，战斗中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落到了一片他们不太熟悉的区域里，这便是中国共产党力量所在的区域。
1: 因为美军那个时候在我们国家的成都、昆明、衡阳等等这些地方都建有空军基地，那么他们会从这些空军基地派出轰炸机去到华北、东北啊，乃至本土进行轰炸。那么我们都知道飞机的飞行特别依赖于气象，所以从气象的角度来讲呢，美国人也有这个需求，需要和我们共产党进行接触。
0: 当时国民党与美军合作的气象站大多在西南地区，而中共领导着华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才是美空军执行轰炸任务时的必经之路。要想增加轰炸行动的安全性和成功概率，就必须掌握各抗日根据地的气象信息。对于美军而言，与中国共产党开展合作已经迫在眉睫。上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在与蒋介石会谈时，他再次提出要向延安派出观察组。蒋介石迫于压力，最终同意了这个要求。一个月后，一架美国空军 C-47 型飞机在延安机场徐徐降落，美军派驻延安观察组的第一批成员顺利抵达。美军观察组成员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热烈欢迎。如今矗立在延安中学院内的这八孔窑洞，正是当时中共中央特意为他们安排的住所。两个星期后，美军的气象工作者也随美军观察组第二批人员顺利到达。
2: 18个人里面，实际上有1/3左右是从事气象工作。10多项任务里面，其中大约第10和第11项任务就是了解气象状况。
0: 在八路军的协助下，美军的气象人员在延安建立了气象站，很快便开展起了气象观测工作。然而不久后，美军观察组人员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他们表示，仅在延安这一个气象站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他们希望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多个气象站。
1: 一个单点的气象站的数据要拿来做一些预报，做一些这个服务于军事啊，那服务于飞行，那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在很多的地方我们去建立一些气象站，然后把这些观测数据汇总到一起，那么我们才能对整个天气形势进行一个分析所以美军呢就提出来，那要在解放区的其他一些地方要建立气象站。
0: 中央军委同意了美军的要求，决定派出代表与美军商谈具体事宜。但是派谁去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军委3局局长王正。王正所领导的军委3局担负着保障全军通信联络的任务，而无线电通信设备正是用来传输气象情报的重要工具。此外，王正还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自然成为了与美军谈判的最佳人选。不过在接下来的谈判中，王正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个重大的隐患。
1: 那美军一开始提出来的要求呢，就是说建站、运维包括数据分析。

0: 那全部由我们美国人来完成。那么这里头有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无线电的通讯它除了可以传递气象信息以外，它当然也可以传递别的信息，它是一个通讯的工具。那么如果说都全部由美军来去完成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把我们的一些情报它也都传出去了。
1: 如果气象网的信息传输均由美方掌控，中共的军事机密将暴露无遗。代表中共中央与美军进行谈判的王震该如何规避这一风险呢？
0: 美国人就问说，那你们这个有技术吗？你们有人员吗？啊，你们有装备吗？那当然我们都不具备啊，因为我们连自己我们都没有自己的气象工作的队伍。
1: 作为人民军队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建者，王震曾依靠半部电台白手起家。他深知人民气象队伍的组建同样也已经势在必行，
0: 所以呢我方呢就提出来，就是说我们没有人没关系啊，啊，你们美国人可以来培训我们。那我们没有设备也没关系啊，你们美国人可以支持我们。
1: 在谈判过程中，王震始终坚持立场，不卑不亢。
2: 中国共产党呢派出王震，肯定他是非常圆融的一个人，就是我们不能把这个关系撕裂，但是呢也要不能被美国牵着鼻子走。
1: 经过多轮谈判，王震以自己非凡的谈判技巧终于和美军达成了协议。
2: 他达成的这个协议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中国出人，我们中国自己组织观测的器材和通信的器材都由美国来出，这样一旦建成以后呢，这个信息先要传到这个中央军委三局手里，然后再给这个美国，这样的话通过这个协议我们就把这个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了。
1: 与美军达成协议后，王震立即着手培训气象观测人员。他在延安清凉山成立了气象训练队，请来美军观察组的气象人员授课，并派清华大学气象专业毕业的张乃照担任教员兼翻译。如今在延安清凉山的这处窑洞里，还原的正是当年气象训练队的学习场景。
2: 也没有凳子，也没有桌子，他们就坐在这个石头上，然后把书呀什么的放在膝盖上，那么去学习，甚至没有墨水，就是用那个锅灰水来写字。
1: 用了三个月时间，学员们重点学习了气象知识、气象仪器使用及观测方法后，顺利毕业，成为人民军队培养的第一批气象工作者。结业后，清凉山训练队当中的六位学员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和晋冀鲁豫等根据地，建立起六个气象观测站。其中陕甘宁边区的三个观测站是为了保障美军来往延安的飞行需要，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另外三个观测站则支持美军对日实施轰炸的飞行需要。中国第一个以延安为中心的通达各抗日根据地的气象传送网就这样诞生了。在各观测站，气象人员们克服一切困难，认真负责地按时观测、校对、编报，为美军进行天气分析和预报提供资料，有力支援了美军第20航空队、第14航空队以及在西太平洋的美海军的作战行动。后来在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撰写的回忆录《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一书中，他这样写道：共产党人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们为我们的海军和空军搜集天气预报，这是极其重要的。1945年8月15日，

0: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了14年抗战的中国人民举国欢庆。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却玩起了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内和平，避免内战。 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派毛泽东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决定。8月28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在延安机场登上了去往重庆的飞机。这也是毛主席第一次乘坐飞机。不过，当毛主席顺利抵达重庆，
1: 开始进行谈判时，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抗战的时候，美军的观测组要撤，而且美军的气象人员是在比较早期要撤的那批人，因为他的气象人员原来有一部分任务是轰炸，现在轰炸的这个事情没有了。飞机在起降前必须由气象人员对天气情况进行观测和预报。
0: 此前来往延安飞机的气象保障工作都由美军观察组的气象台来完成。如果美军观察组撤离，毛主席返回延安时的飞机起降安全该如何保障呢？
1: 因为当时清凉山训练队从它的组建开始，它是由美方提出需要在解放区设点。
0: 所以任务是配合美军收集气象情报，只要美国人收集情报，或者我简要的能够把天气观测的，我把气象报发出来，这个任务就完成。和此前清凉山气象训练队任务不同的是，飞机的气象保障工作不仅需要观测，还得对观测结果进行分析，并做出天气预报。 这就要求气象人员掌握更为专业的气象知识。为了保障毛主席的安全，同时也为将来建立空军和海军做准备，中央军委果断决定，马上接手美军观察组的气象台，组建一支专业的气象队伍。不过，
1: 能担负起这项重任的人才又从哪里来呢？这个中央的要求就是选的人，一个是要政治上可靠，第二是数理基础要比较好，数学物理要比较好，就是文化知识水平要比较高，所以他选都是在延安自然科学院里面选。虽然处于国民党的封锁之下， 此时的延安却是一座热火朝天的学习之城，这里不仅聚集着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还有着多所不同专业领域的学校，专门培养科技人才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正是其中之一。1945年9月，正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的周鲁女接到一个重要的任务。大学1年级。
2: 我们已经学完了，开始进入第2年级。在这个时候，由这个科研院那个组织科的科长就找我谈话，说叫我到这个这八路军总部的这外边长来说，去学气象，以后搞气象工作。除了我以外，还有4个人，就是化工系的有2个，叫 毛学华，或陈永民，还有一个叫曾宪波。再还有一个话，是我们那个实际工厂，就是周一蒙，
1: 他是作为3位烈士子弟之一被选拔的，就他是作为周汤奋的，这是中共队里的烈士，而且是周总理这带过来的人。
0: 这5位从延安自然科学院选拔出来的青年，和此前已在美军观察组协助气象工作的张乃照，一起接收了美军的气象台。
1: 第一批选的5个人，一个是地下工作者的子女，一个是烈士的子弟。

0: 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气象台，八路军总部延安气象台就此诞生。为了能让延安气象台的人员迅速值班上岗，紧接着中央军委开办了为期3周的气象速成班，由张乃照和美军气象人员一起教授他们专业气象知识。
1: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应该要有自己刻苦学习，而且话呢，从我们自己的文化知识，当然延安还算是比较高一点的吧，所以我们就很快的话掌握了话这个气象观察的技能。
0: 肩负着保障毛主席安全的重任，延安气象台的年轻人夜以继日的钻研，以惊人的速度接手了延安气象台的值班任务。而此时远在重庆，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聚集在桂园的这间客厅，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持续43天的重庆谈判宣告结束。第二天凌晨，延安气象台的人员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要求他们马上增加临时观测。临时观测就意味着正有飞机准备飞向延安。
1: 几点几分？那就几点几分？观察完，那个报的话，要求你马上送走来，就按当时的规定要求话，就送到包房就成了。至于说南方人员，有的光是这个是美军的，有的是我们的。到时这一次的话呢，是美国人还是我们？还是这次既然混杂都有，他们我就不知道，那没那么详细的。
0: 这架神秘的飞机是否能安全抵达，气象保障工作至关重要。延安气象台的人员立即进行观测，并预报出延安当日的天气情况。当天的延安风力较小，且能见度很高，适宜飞机起降。虽然已经竭力做到严谨和仔细，但在电报发出的那一刻，他们的心里却七上八下。此时延安气象台成立还不到一个月，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能顺利地完成保障工作吗？而这又是什么人乘坐的飞机呢？在大家的焦急等待中，上午9时15分，一架从重庆九龙坡机场起飞的飞机越过秦岭，平安降落在延安机场。原来这正是毛泽东所乘坐的飞机。至此，延安气象台人员终于圆满地完成了首次重大保障任务。不久后，为了表达对气象人员的期许，毛主席将自己收藏的一本《自然地理》送给了延安气象台。
2: 大家可能现在觉得一本书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的教材是非常少的，所以这本书非常的有意义和价值。
0: 得到毛主席的鼓励后，延安气象台的人员们无不振奋。后来延安气象台又不断增加新成员，并陆续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领导以及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所乘坐的专机提供了气象保障。1945年底，美军观察组开始撤离，两国气象人员之间也即将面临分别。经过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深入的考察，美军观察组成员感受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气象人员也以科学态

0: 度和奋斗精神感染着美军气象人员。虽然相处的时间不算长，他们之间却早已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
1: 当时美军观察组的最后一任组长叶顿上校在回国的时候呢，给我们留下了一批这个气象设备啊，他回国之后呢，还给我们寄了很多这个业务需要的一些气象器材。还有一位美籍的华裔叫杨兆辉，他回国以后呢，也是给我们延安气象台的人呢寄了五本这个美国的英文的最前沿的气象理论书籍。
0: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25万人向延安发动突然袭击，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开始了艰苦的陕北转战。延安气象台的人员们押运着罗马大队，身背贵重的气象仪器与通信器材，随同军委三局转移。他们在辗转中始终坚持气象业务学习，气象队伍越发壮大。在延安气象台的第一批成员当中，年仅16岁的邹静萌，后来成长为推进中国气象事业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并于1983年当选为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主席。张乃照、周鲁女和曾宪波，同样也将毕生岁月奉献给了气象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气象工作，既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人民气象事业的诞生提供了土壤。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从延安走出来的气象工作者们，又将如何拉开新中国气象事业的帷幕呢？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866。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两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两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

0: 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年轻时总爱借着舞步消解心底藏不住的怅然，任由脚步跟着节奏肆意摇晃，把细碎心事都揉进起落的身姿里，不必刻意言说那些辗转难安的情绪。人群里独独守着属于自己的方寸天地，时光缓缓走过，才发觉当年肆意起舞的模样是留给年少最温柔的纪念。后来再遇相似旋律，依旧会想起曾经毫无顾忌释放情绪的自己，那些藏在律动里的孤单与热忱，都成了岁月里柔软难忘的印记。

偷一段闲散午后时光，不必追赶时间匆忙，安安静静守着眼前清茶，看淡周遭纷扰得失。从前总执着于未圆满的遗憾，纠结得失对错，如今慢慢学会与生活和解，放缓脚步，接纳所有寻常光景。风掠过窗沿，心事随茶水慢慢沉淀，不必强求事事如意，放下执念方能自在松弛。平凡细碎的悠闲，便是治愈内心浮躁最好的良药。看淡悲欢起落，安然享受属于自己的清闲片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经贪恋一份妥帖的庇护，习惯躲在安稳的依靠身后，以为这一份陪伴会长久不变，满心依赖，不愿清醒，直到关系慢慢偏移，才看清界限早已模糊，分不清是温情还是错觉，一味沉溺只会徒增拉扯与心酸。后来慢慢释怀，明白旁人的呵护终究无法长久依附，人总要独自长大，放下不切实际的念想，收回满心托付，学着独自撑住所有情绪，在清醒里和过往温柔道别。

曾沉溺一段看似热闹的相处，周遭的温柔体贴全都像精心编排的戏份，那些甜言与相伴不过是敷衍的伪装，投入全部真心后才窥见那里的空洞，所有心动与期许都沦为一场虚无的闹剧，幡然醒悟后只剩满心落空，慢慢懂得虚假的温情再动人也撑不住长久，及时抽离才是对自己的成全，不必执着于易碎的幻想，放下虚妄的情愫，好好等候一份真诚坦荡的相逢。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

0: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儿时总盼着拥有奇妙魔力，挣脱平淡日常的束缚，肆意奔赴天马行空的幻想，世间烦扰都不值一提，满心只有纯粹的欢喜与好奇。长大后被琐事裹挟，困在现实条条框框里，才怀念当年无忧无虑的心境。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超凡能力，而是那份不被世俗打磨的天真，愿心底永远留存一隅童真，偶尔抛开疲惫，重拾简单纯粹的快乐。

分开之后，无数个深夜反复回想过往点滴相处，那些没能好好包容的瞬间，仓促说出的伤人话语，一遍遍盘旋心头，总生出想要逆转时光的念头，多希望能收回冲动的言辞，耐下心好好沟通，珍惜彼此。可错过便是既定事实，再浓烈的回忆也换不回当初并肩的时光，只能带着满心遗憾慢慢释怀，学会把遗憾藏于心底，往后待人多几分温柔与体谅，不再留下无法弥补的亏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人总容易被负面情绪裹挟，任由难过与不安肆意蔓延，任由珍贵的情愫在沉默里慢慢消散，等到彻底失去才追悔莫及。其实很多羁绊本不必走到离散，别人有一时的消极推开身边在意的人，学会稳住心绪，坦诚诉说心意，紧紧握住眼前的温暖，别放任遗憾生根，珍惜当下每一份相伴，守住心底柔软的牵挂，不让在意的人和事轻易随岁月流失。

真心喜欢一个人，从无关旁人批判与世俗眼光，不必被身份距离或是流言束缚，发自内心的奔赴本就无需谁来准许，哪怕前路满是阻碍，心底那一份滚烫的心意始终无可剥夺，不必迎合所有人的期待，顺从自己的本心去珍惜所爱。世间条条框框皆无法禁锢真挚情愫，勇敢追随内心的悸动，大胆守护心中偏爱，这份纯粹热烈的心意便是独属于自己不可撼动的底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

曾经使明朝政权几近崩溃。公元1449年8月15日，已被明朝推翻80余年而退居漠北草原的蒙古瓦剌部10万骑兵，在土木堡将明朝20万大军围困，明军受到毁灭性打击。此战，明朝精锐部队损失惨重，正统皇帝朱祁镇也沦为了阶下囚，史称土木堡之变。此后，围绕这场战争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中国历史大舞台上上演了一出跌宕起伏而又让人唏嘘不已的悲。

0: 公元1427年11月11日，紫禁城的后宫中传出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又一位龙子降生，他就是日后的明英宗朱祁镇。这一年距离明王朝建立已整整60年，经过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的创业和治理，明王朝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迎来了堪比汉代文景之治和唐朝开元盛世的太平盛世，史称仁宣之治。史书记载，朱祁镇还在咿呀学语之时，宣宗曾抱着他在膝上问：将来你当了皇帝，能使天下太平吗？答：能。又问：如有胆敢干扰国家纲纪之人，敢不敢率60出征？答：敢。宣宗听了十分高兴，当即解下龙袍宝带附在朱祁镇身上，并把他抱上宝座，左右齐呼万岁。宣宗朱瞻基对太子朱祁镇的未来寄予无限期望，但是历史的方向盘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失控。宣德十年正月，37岁的明宣宗朱瞻基驾崩，9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即位，年号正统。7年后，太皇太后张氏辞世，杨士奇、杨荣、杨溥等老臣也先后从明朝政治舞台上退出。此时，自幼与朱祁镇朝夕相处的太监王振开始大权独揽，操控着年轻的英宗皇帝，成为皇权的代言人。这里是位于河北省张家口的玉县，寒露将至，村里的老张正忙着收获田里的玉米。老张囤放粮食的地方是村里的一间破旧房屋，屋子虽已残破，但仍可以看出这所宅院当年的不一般。这是一座四合院结构，具有明代早期建筑风格。关于屋子的历史，村里人很少有人能说得上来，只是记得这间古屋就是明朝太监王振的故居。500多年前，这座房屋的主人王振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谋求仕途发展，终被写进历史。王振幼年曾经读过2年书，后来进入宫中入内书堂学习，后升任司礼太监。虽然从贫苦的农村走入朝中，权倾一时，但王振始终渴望能像那些文臣武将一样，寻找机会建功立业，向世人证明自己的价值。
1: 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作为一个读书人的背景，他进入到这个宦官队伍里边，取得了那么高的地位以后，他觉得你看，我毕竟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有文化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有一定的这种文化程度呢，更多的接近这些官员。
0: 朱祁镇即位后，王振掌司礼监，英宗对王振很信任，称先生而不直呼其名，

0: 方镇开始擅权，结党营私，干涉朝政，成为明朝第一位专权的太监。此时一个强敌正在北方草原上崛起，这就是蒙古族的瓦剌部。公元1368年，元朝百年统治被终结，蒙元残余势力撤回漠北。不久，蒙古势力分裂为兀良哈、鞑靼和瓦剌三部，其中瓦剌部势力逐渐增强。正统四年，瓦剌部的也先继承其父亲的权力，基本统一蒙古各部，瓦剌部也从此构成对明朝最严重的威胁，北方边境成多事之地。正统十四年，也先分兵四路南下攻击明朝，中路为进攻重点，分为两支，一支直攻宣府为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消息传来，王振不忧反喜，因为他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获得文武大臣们的尊重。王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说服英宗御驾亲征，而英宗内心的渴求跟王振完全相同。英宗一直希望像其曾祖父永乐皇帝和父亲宣德皇帝那样，亲总六师，远征大漠，建功立业，名垂青史。这样在出征问题上，君臣二人一拍即合。一个涉及帝国命运与安危的出征决定，居然置百官意见于不顾，两人拍拍脑袋便定了下来。正统十四年7月11日，大同参将吴浩与也先的部队在猫儿庄交战，全军覆没。消息传至京城，王振不以为意。15日，英宗下诏亲征，命同父异母的弟弟成王朱祁钰留京居守。朱祁钰是明宣宗的次子，关于他的出生众说纷纭。其生母吴氏，宣德三年因为生育朱祁钰，封为贤妃。明宣宗驾崩之后，朱祁镇即位，朱祁钰被封为成王。显然，朱祁钰的地位与朱祁镇无法相比。
1: 在咱们中国历史上，这个宗法的这个力量是很强大的。那么，它实际上是分为大宗、小宗，它是属于小宗的嘛？你的哥哥是正统的，然后你哥哥的儿子什么太子，这是一条主线。我们像一棵大树的树干，你只不过是树枝而已嘛。
0: 公元1449年7月16日，朱祁镇率领大军从北京仓促出发，号称50万。王振与朝中文武大臣几乎倾巢出动。是对于英宗，还是对于王振，或是留守京师的朱祁钰，这都是一次改变命运的出征。大军浩浩荡荡出了居庸关，7月23日到达宣府，8月初一到达大同。王振这时才得到消息，在7月16日的战役中，总督大同兵马西宁侯宋英和总兵朱勉双双战死，全军覆没。当晚，电闪雷鸣，风雨大作，军士因亲眼目击前线战场上遍野枕藉的同伴尸体，而至营中彻夜惊乱。王振这才感到害怕，由于匆匆出征，军队只准备了一个月的口粮。以这样的储备北上，跟强悍的瓦剌部骑兵作战，显然过于冒险。英宗终于意识到，亲征毕竟不是阅兵，这让他寝不安息。但他不会料到，灾难即将降临。
1: 有的时候，他是看到了这个惨败以后，他会激发起另外一种精神。比如那个成祖北征，

0: 第一次摊上秋服出征的时候也是惨败啊，全军覆没啊。然后朱棣下决心自己亲征，他亲征到那儿的时候，那个战场还在啊，尸骨遍地尸骨啊。可是他不仅没有大家没有吓坏，而且激发起来这个将士们的这种必胜的信心，最后一下子打过去啊，把对手给打垮。所以这个关键是个领导，那个时候人家是真是要开拓国家，要建功立业。到了英宗王振这时候，我觉得这是玩闹。
1: 于是王振决定退兵，数十万军队出来转了一大圈之后，便掉头向京师返回。内阁学士曹鼐建议大军取到紫荆关退回京师，这样可确保安全，但此地距王振的老家玉县不远。于是王振请求英宗皇帝仍向居庸关方向回京，顺道可以寻衅他的老家豫州。这本光绪年间的豫州志中记载了英宗率军撤退的事，但关于王振却只字未提。在如今的豫县，关于王振的故事也鲜有人知。西楚霸王项羽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王振需要这样一次衣锦还乡的机会。于是英宗皇帝欣然应允王振的要求。然而军队将要到达豫州时，王振忽然想到，几十万大军经过家乡，难免要践踏正在成熟的庄稼，便改变了主意，又让军队改变方向，取道宣府返京。行军路线的突然改变，在军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0: 我觉得这个就完全把一个国家的出征保卫国家安全的这么一个重大的事情儿戏化，这是王振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既不懂军，是吧？你又不没有是政治头脑，不是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你说王振这个人是不是个坏人？这很难说，是吧？但是他在这些方面的失误，确实是造成这个同胞之变，包括这个造成明朝前期的这么一次大的危机，他是一个祸根。
1: 土木堡的地理位置至关重要，是居庸关通往宣府大同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驿站。如今的土木村只是一个普通村落，唯有村里残存的几处城墙遗迹，让人依稀记起昔日的峥嵘岁月。明朝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场战争，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村子里。公元1449年8月14日，大军取道宣府，撤退返京时，行至土木堡。此时天色尚早，但王振传令部队选择高地扎营，等待后面尚未到达的千辆辎重车。兵部尚书旷野力请以重兵断后，让皇帝先行入关，以防不测，却遭到王振的拒绝。
2: 这时候是继续前进还是原地驻扎，军队里发生了分歧。按照兵法来说，四处是高地，这里是平川，而且没有水源，这是兵家之大忌。
1: 农历8月15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里，明朝大军像一头被老虎盯上的猎物。瓦剌骑兵跟踪而至，铁壁合围，他们切断明军营地上游15里处溪流，25万人断水，恐慌之至，掘井2丈又不见水，更是乱作一团。瓦剌军越聚越多，明军防线危如累卵，形势危在旦夕。这时野先忽然派人前来议和，并做出撤军的姿态，英宗大喜，命内阁学士曹鼐草诏议和，王振趁机下令移营救水。
0: 在这样两军对垒的情况下，你这个移营的话，人家趁你这个动的这个机会冲击的，那当然威胁很大，这个时候就要稳住阵脚嘛。 如果你真的在一个城里边守住了，他攻城他攻不了。

0: 他们并不善于攻城，但如果你在野外跟他发生野战的时候，他全是骑兵啊，那个冲击力相当强的。
1: 野先终于觅得机会，明军已应约三四里时，瓦剌骑兵密集蜂拥而上，包围明军。明军阵脚大乱，无数兵士攻奔歧途，部分被瓦剌骑兵屠戮，绝大部分相互踩踏而死。战场上尸横遍野，遗弃的兵器变成刀剑的丛林。面对刀丛剑雨，英宗竟然表现得出奇的冷静，静候最后时刻的到来。敌军将他送至野先营帐，野先得知大明皇帝居然成为手下俘虏，欣喜若狂，复兴蒙元的希望之火又在他胸中熊熊燃烧起来。大军溃败，皇帝身陷危境，英宗的护卫将军樊钟万分愤怒，他抡起铁锤对准王振的脑袋狠狠砸了下去。一个月前还在做梦光宗耀祖建立功业的大宦官王振，而今眨眼间便一命呜呼，魂归西天。这一战，明朝25万大军几乎全部被歼，随征的文武大臣几乎尽数命丧他乡，这就是土木堡之役。
2: 王振希望做一个好宦官，希望建立功业，朱祁镇希望做一个好皇帝，也希望建立功业，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个走到了一起，但是没有想到呢，他们导致了一场错误。
1: 8月16日夜，北京城中的更鼓声响起，子夜过后3更时分，一封书信送至紫禁城，传递了正统皇帝被俘的消息。送信者来自怀来卫，带来了朱祁镇的手书。朱祁镇在信中说，让宫中多拿财宝速去将他赎回。
2: 从当时的整个明朝和瓦剌之间的军事态势而言，明朝并没有衰弱到可以被瓦剌随意打败的这样一个地步，他们没有想到这场战争这么容易得到，而且竟然抓到了明英宗，所以他们把明英宗据为奇货，向明朝提出要挟。
1: 17日，残兵败卒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事情再也瞒不下去了。皇太后孙氏召集百官宣布败报，命居首的成王朱祁钰监国，不久又下诏立朱祁镇之子朱见深为太子。一时间人心惶惶，部分官员害怕京城不保，着手将家眷送往南方，与此同时要求京城南迁的声音甚嚣尘上，一些主战派坚决反对弃城南逃，两派争议不下。此时兵部侍郎于谦站了出来。
0: 那么当时于谦的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文皇是吧，见陵寝于此，是子孙不拔继也。因为他们想南迁，想干脆我跑南京去吧，我放弃北京就算了。可是呢，于谦说不能放弃，因为成祖文皇帝他把陵墓都修到这儿了，就是让告诉他子孙不能走，我们能把我们祖宗的坟扔到这儿给敌人，然后我们自己跑吗？
1: 这是位于杭州祠堂巷42号的于谦故居。于谦15岁考中秀才，24岁中进士。于谦年少立志，身怀救国抱负，最崇拜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欣赏他殉国忘身、舍生取义的气概。土木堡之变的前一年，于谦自巡抚的任上回朝，任兵部左侍郎，时年50岁。土木堡之变将于谦推到前台，他兼任兵部尚书，主持北京防务，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位旧时宰相。由成王朱祁钰监国毕竟并非长久之计，于谦便联合诸位大臣起

0: 皇太后孙氏请以朱祁钰及皇帝位以安人心。皇太后虽然同意，但朱祁钰却似有些惶恐，训让再三，群臣反复劝勉，朱祁钰方才答应继位。9月初6，朱祁钰即位，遥尊兄长朱祁镇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 土木堡之变，大明王朝先失君后德君，失君德君，朝政大局得以控制，但皇位一人接下来将会出现怎样悲喜交集的故事呢？
1: 虽然当时明朝的兵力并不是说衰弱到不堪一击，但是毕竟皇帝被扣留，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如果这个事态不能够马上扭转的话，那么很可能勾起野先的更大的野心，这是当时明朝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
0: 担当了保卫北京的重任。8月19日，于谦开始布置京城防务，下达全国兵力总动员令，火速征调河南、山东及南北直隶各卫所的部队，以及运河沿岸的运粮官兵赴京守卫，并动员百姓自备车辆前往通州运粮，以解除京城军民用粮的后顾之忧。
1: 在京城九门放置炮架，重石设置路障，在城垣入口处设置门扉栅栏，以阻击敌军入城。于谦还亲临防守一线，督导备战。在于谦的组织之下，不仅从各地调来了军队，而且任命了很多有能力的将领，同时他还动员当地的百姓一同参加北京保卫战。
0: 这是一个保卫关内和平生活、保护农耕文化现有秩序的这样一场战争。正统14年10月初1，野先挟持英宗为人质，兵分三路向明朝进攻。初9，野先率主力抵达紫金关，亲自督军进攻。紫金关陷落，瓦剌军队由白杨口、紫金关西路向北京城逼近。 德胜门坐落在北京市北二环路边，始建于明正统2年，是明清北京城内城九门之一，是由城楼、箭楼、闸楼和瓮城等组成的群体军事防御建筑，为出兵征战之门，故得名德胜。德胜门素有军门之称。 明永乐皇帝北征，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乾隆皇帝镇压何卓叛乱，都是出师德胜门。然而，这座明英宗手中建起来的城防阵地，建成仅仅12年后，便迎来一场惨烈的战争。公元1449年10月13日。 野先就是从德胜门开始率兵向明朝首都北京城发起了总攻。德胜门外一场激战，野先败退，旋即调转兵锋，直指西直门，又是一场激战，双方伤亡很大，野先未能占到便宜，瓦剌军转而向张义门发动攻击，久攻不下，被迫退回。
2: 退回塞外，北京解除戒严，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朱祁钰下诏伏安天下，按照惯例，次年的黄历在头年年底颁行下去，即将进入以朱祁钰的年号纪年的第一年，景泰元年。北京保卫战的结果是造成了这个明朝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这个延续啊！如果你真的把北京放弃了， 到南边去了，那北方就彻底乱了。如果北方全都是这个蒙古人进来了以后，你再想我北伐重新重振，那谈何容易啊！
0: 先将英宗作为人质进攻北京。

经未能捞到任何好处，反而损兵折将，便又将英宗带回到漠北。景泰元年正月初一，是汉族传统的新春第一天，此时的漠北天地苍茫，天寒地冻，英宗赖以御寒的仅帐房一顶。英宗被冻得彻夜难眠，他遥望南天，不禁怆然涕下。在孤独悲愁中，父皇的话又在朱祁镇耳边响起：你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使天下太平？三个月前，朱祁镇统帅文武百官和25万大军挥师北上时，脑子里想的只有凯旋归来。现在英宗羁留朔漠，有家难归，冬夜苦长，思念家乡。祁镇常出帐仰望天空，自语道：天意有在，我终当归儿。野先终于知道，英宗在自己手里成了一张废牌。这位聪明过人的瓦剌部领袖，尽管干净漂亮地赢得了土木堡这场几十万大军参与的大战，此刻却在朱祁镇兄弟俩的皇权较量前一筹莫展。但野先还是有足够的政治智慧，采取了善待英宗的措施。据史书记载，野先每二日向英宗进羊一只，七日进牛一只，逢五逢七逢十做筵席，逐日进牛奶马奶。

景泰元年8月2日，英宗在塞外做了一年俘虏之后，被朝臣杨善奉迎南归，也先率众送驾半日入城，众将帅与英宗挥泪告别，相处一年之后，双方居然难舍难分。朱祁镇终于踏上返回故乡的路途，到达宣府时，英宗命人祭奠一年前土堡一战中血洒疆场的将士亡灵，数十万将士因他的决策失误而永远倒下。又是一年的中秋佳节，正好是土木堡之变整整一周年，英宗终于回到他熟悉的紫禁城，百官迎接于安定门外，朱祁镇自东安门入，景泰帝迎拜，英宗打败，兄弟相见，各叙授受之意，二人逊让良久，这是事先早就安排好的仪式，在一番谦让背后是兄弟二人的尴尬。昔日的皇帝归来，而紫禁城新晋皇帝的宝座却尚未坐热，等待英宗的命运将会是什么？客套场面结束，朱祁镇立即被送入南宫的崇祯殿中，刚摆脱异族人的囚禁，很快又变成弟弟的囚徒。从此，作为年轻的太上皇的朱祁镇开始了他长达6年多的寂寥的幽禁生活。普渡寺位于紫禁城的东南角，与紫禁城一河之隔，曾为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府邸。在明代，普渡寺所在地是皇城东院，也就是囚禁明英宗朱祁镇的南宫。幽囚生活十分艰苦，以致他那贤淑的妻子钱皇后只好每日亲自刺绣，以贴补祁镇匮乏的饮食，让他稍感宽慰。朱祁镇的时间似乎停止了，景泰帝却一直在筹划自己的未来，以饱尝权力滋味的朱祁钰不想一直生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下，来自南宫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令他寝食难安。

0: 南宫的崇文紧锁，每餐膳食均从孔穴中滴入，如此严密的防范仍不能使景泰帝放心，他最后竟然下令伐尽南宫中的树木，以防有人逾越高墙与太上皇密谋伏笔。景泰三年，景泰帝悍然废掉元太子朱见深，代之以自己的独子朱见济，但朱见济不幸于次年夭亡，于是要求恢复原来太子之位的呼声愈加彰显，景泰帝十分惊恐，实施无情的镇压。回想当初的朱祁钰，众人推举他继承皇位而百般推辞，将皇帝宝座当成可怕的恶魔，避之唯恐不及，而今即位仅仅一年，却痴迷于皇权而费尽心机，权力对人心的腐蚀可见一斑。六年多来，深深幽禁于南宫中的太上皇朱祁镇，不知道对于皇权的回归有没有断绝过念想。然而塞外一年的囚徒生活以及南宫中六年多的幽闭生活，反而让朱祁镇变得冷静，他知道时机需要等待。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凌晨，四更刚过，南宫院外传来一阵阵沉重的撞门声，很快被紧锁了六年多的南宫大门终于被撞开。武庆侯石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等人也英宗登辇，一行人向东华门匆匆行去。此时天空突然云开月朗，星月光照，如水银洗地，至东华门守卫大声呵斥，英宗高喊：“朕太上皇也！”东华门应声而开。此一事件史称南宫伏笔，又称夺门之变。七年多来惊心动魄和孤苦寂寞，至此终于画上了句号，朱祁镇上演了一部王者归来的大戏。2月1日，朱祁镇废景泰帝，七年后兄弟二人角色互换，朱祁钰开始了他的幽禁生活。但朱祁钰显然没有哥哥那般坚强与忍耐，他心情抑郁，不到半个月便死了，年仅30。一朝得势，大权在握，复辟有功人员立即开始清除景泰旧臣，于谦顺理成章地成了罪魁祸首。这位曾经力荐景泰帝上位的人，以欲谋利外藩的莫须有罪名被关入狱中。
1: 英宗完全知道于谦是冤枉，没有于谦在那儿那么打，那瓦剌能够把你给放回来，但是问题出来了，那借口怎么办啊？只能找到了这个当时的景泰朝的这些官员，而于谦首当其冲。
0: 景泰八年正月21日，在熹微的晨光中，英宗再次走向紫禁城奉天殿的宝座。英宗颁诏，宣布复位，并大赦天下，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9岁登基，23岁成为俘虏，一年的囚徒，七年的禁闭，最后夺门成功，再次成为帝国皇帝。这一年，朱祁镇年仅31岁，年轻的生命

0: 这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山路的景泰陵。景帝死后，英宗废弃帝号，剥夺了与明朝皇帝共葬昌平天寿山的待遇，今以王李葬之。宪宗即位后，不计前嫌，为景泰帝上谥号为景皇帝，并将原成王墓扩修，直到将近200年后的南明弘光时期，才给景帝加谥号至17字，庙号代宗。如今的景泰陵孤独地深藏于一片苍郁的密林中，回望朱祁钰的一生，为命运所捉弄，身不由己登上皇位，随后被夺，沦为兄长的阶下之囚，此后则被剥夺皇帝名分。生前身后皆因名分，生死之间8年的帝王生涯仿佛南柯一梦。这是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三台山路的于谦墓。天顺元年1月22日，英宗命斩于谦于市，即没其家，家属戍边。于谦死后第二年，都督同知陈奎将其灵柩运回杭州，将他的中骨埋葬于西湖畔青山之上。明弘治二年，孝宗皇帝将于谦冤案平反昭雪，表彰于谦的功绩，并在墓旁建祠纪念。今天，络绎不绝的游客来到于谦墓前和于谦纪念祠中，凭吊这位民族英雄。蔚然长叹之间，那句相传为于谦所著的诗句又破空而来，回响不绝。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北京城中寺庙广布，智化寺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鹿米仓东口路北，初为司礼太监王振的家庙。英宗复辟之后，在智化寺内为王振立金钟祠，塑像祭祀。乾隆7年，塑像毁废，只留下这座英宗给王振塑像时的石碑。如今的智化寺已成为一座佛教寺院，石碑孤寂地立于寺庙一角，连同它的主人已被世人所遗忘。跟历史上其他许多反派角色一样，王振已被历史定格。今天的我们只能遥想，英宗对王振竟如此念念不忘，必有发自人性深处的缘由。
1: 他认为王振是很好的，很忠心的。你想他跟王振是什么关系啊？他当太子那么小，几岁在宫里边，那个就跟着他，看着他长大起来的，是吧？然后当了皇帝还跟着他，这么多年，就死在他身边。如果要从一个好人坏人的这个简单的我们这种分类来说，是吧？那我觉得英宗也好，王振也好，都不是那种坏人，让我们感觉一看就是个坏人的样子。所以呢，他对于这个王振还有这种一直到最后还有这种感情，我觉得也是那个可以理解的。
0: 显忠祠地处怀来县土木村，是景泰初年为祭祀土木堡之变中为国殉难的100余名朝廷文武重臣和25万大军英魂而修建的。显忠祠历经风雨侵蚀和战火磨难，现仅存3间大殿。这个隐匿在村落深处的显忠祠，早已与当年的人和事一样被人遗忘。漫长的岁月里，很少有人愿意去触摸那段沉痛的记忆。在时间面前，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从屈辱的困境中走出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人因此变得更加进取，因为他想洗刷耻辱，证明自己。 自己，另一种人则变得缩手缩脚，愈加退缩保守。朱祁镇不幸成为后一种人。在历经劫难和人情变故后，朱祁镇在掌控权力方面变得更为谨慎，他的子孙们也更

加循规蹈矩。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在北部边疆由公室转向守势，明王朝与蒙古各部之间的力量趋于平衡，明朝开始掀起大规模修筑边墙的高潮。此后的100余年间，明王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大规模修筑边墙堡塞，构建了以明长城沿线的九镇为中心的防御体系，且基本以此划定了农耕区与游牧区之间的界限。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经历了土木堡之变的每一个人都在这长河中漂流沉浮。数百年之后，散落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历史遗迹，或被人铭记，或被人遗忘，但都在向人们倾诉着那段沧桑岁月。

0: 通往贵州之路艰险万分，但这条贬谪之路也正是成就阳明心学之路。1508年春，王阳明历尽千辛万险，长途跋涉到达龙场。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中，遍布毒蛇、巫蛊、瘴气、瘟疫。龙场之民都为苗族、彝族土著，语言不通，很难交流。能同他说话的，只是流窜到这一地段的汉人盗匪。这样一片恶土，竟然成为王阳明的精神家园。他给自己筑了一石窟，日夜端居其中，冥想人生，要参透生死。经过长久的苦思冥想，一天晚上正值中夜之时，仿佛梦寐中有人与他说话。王阳明在恍惚中呼喊欢叫，长久以来困扰的格物穷理问题终于被他找到了满意的答案，那就是心即理。他所开创的王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3: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4: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漏腹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

0: 果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00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增加阅历，增长自己的见识。这个时候，我觉得努力提升自己确实比仰望别人更有意义。有一句话说得好，复杂的事情简单做，你就是专家；简单的事情复杂做，你就是行家；重复的事情用心做，你就是赢家。人生没有一下子就成功的，也没有谁是生下来就注定是赢家。漫长的岁月中，我们需要沉得住气，需要足够的耐心，需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技能。什么时候最不怕失去？那就是你在一个行业里无人能够替代，不断地去解锁新的技能，打开新的窗口，提升新的维度。想要伯乐识人，先要做一匹千里马。当你提升了自己的思维，格局也就拓宽了。曾经一位年轻人给杨绛先生写过一封信，诉说了诸多他遇到的人生困惑。杨绛是这么回复的：你的问题在于读书不多，而想的太多。有些事情其实在有些人看来不是事情，而我们却耿耿于怀了很久。有些事儿退一步，你的眼界就宽广了；有些人让一步，你的内心就轻松了。一件事发生了，我们不要总是去胡思乱想，而是坦然面对，耐心地处理。事情过后，我们就会把糟粕丢弃。而人最痛苦的，莫过于把生活过成了一团乱麻，究其原因，就是自己瞎琢磨。当你提升了自己的心态，阳光也就照进来了。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想让生活中多一些快乐和幸福，那首先我们自己就要做一个宽容大度的人。我们改变不了别人，但是可以改变自己。我们改变不了天气，但是可以左右自己的心情。我们也许无法去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扩展它的宽度。听过这么一句话，如果生活抛给你一个柠檬，你可以把它榨成汁，然后再加点糖。有些既定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但我们可以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毕竟生活的味道是甜还是酸，决定权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只有先改变自己的态度，才能改变人生的高度。丢掉坏情绪，换一种心态，做一个开朗乐观的人。世事纷繁，要学会保持乐观的心态，学会打开心窗，让阳光照进来。有人说，我并不期待人生可以一直过得顺利，但我希望碰到人生难关的时候，自己可以是他的对手。我们不一定方方面面要比别人好，但是一定要比从前的自己好。流逝的是时间，走过的是岁月，留下的是回忆，期盼的是未来。所以听众朋友，请相信，不断地提升自己，你终将带自己到达想去的地方，并且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听众朋友，最近呢，我看到知乎上有一个这样的热门话题，说读了很多书，但是都忘记了读书的意义在哪里呢？其实读书的意义就藏在读过的每一本书里。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说的是很久以前，一对爷孙在河边聊天。孙子问爷爷，你每天读书记住多少呢？反正都要忘记，为什么还看？爷爷慈爱地笑着说，去把装煤的竹篮拿来，去河里打点水。很明显，竹篮无法装水，即使反复多次，孙子也没能打上水来。爷爷又笑着说，孩子，你看看，这还是之前的竹篮吗？孙子愣住，之前满是煤。

泥渣的竹篮因为多次受到清水的清洗，已经焕然一新。爷爷这才说道：读书呀，就如同竹篮打水，虽然清水从缝隙中流走，表面上什么都没得到，但是在不知不觉中，人的心灵就像这竹篮一样，已经被净化得澄澈明亮。每读完一本书，心灵都会得到一次洗礼。我们以为读过的书都忘记了，但其实它对人生的改变却是恒久的。那些读过的书，通过记忆的沉潜，在不知晓的时候，潜移默化提升了我们的思维认知，帮助我们脱离愚昧。曾经听到一位作家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说上学的时候，有个女生迷恋琼瑶，经常拉着同学一起讨论。有一次呀，她就念了一首琼瑶作品中的诗：你也作诗送老铁，我也作诗送老铁，江南江北了花红，皆是离人眼中血。随后这女孩就问课代表了，说你觉得琼瑶是不是很棒，就是让李白去写也不过如此吧。哎，没想到这语文课代表是如此回复的：诗写得确实好，但是来源不是琼瑶，而是出自《西厢记·朱公调·小亭送别》中张生的唱词：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说完，大家目瞪口呆，纷纷折服于课代表信手拈来的学识。原来语文课代表出身书香门第，打小就读过很多的书，虽然有的已经忘记，但仍然比不爱读书的同龄人了解更多的知识。读书帮助我们去认识更大的世界，了解未知的事物，当然也让我们变得更明事理。网友小雪求职被拒，心生郁闷，晚上的时候她与朋友喝酒，吐槽了仕途的不顺，心情低落。这个时候朋友仰头赞叹月色很美，小雪便悠悠地吟道：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诗句出自继承天寺夜游，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虽不得志，但乐观面对。想起古人豁达开朗，自己又何必纠结，于是小雪与朋友相视一笑，求职不顺的苦恼化解开来，郁闷的心情也就挥散而去了。诗句原始书本内容，现今有相同的遭遇，看到古人的乐观态度，小雪自己也变得爽朗。书籍中暗藏了无数的前人智慧，每一次读书都是与作者的一次对话，每一本书都是一面镜子，我们总能从中找到前人智慧与经验，从中汲取精华，让思想变得开明。阅读不仅是记忆内容的过程，也是领略书意的过程，能领略书本中蕴含的意，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读过的书会遗忘，但阅读时留下的意蕴内涵还在，便做到了读书的得意而忘形。忘形并非坏事，做到得意，阅读的价值就已经足够了。关于读书遗忘的问题，知乎上还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说的：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吃了很多的食物，大部分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且被我忘掉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阅读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这样深远并且长久。就如苏辙所说：早岁读书无甚解，晚年醒世有其功。

你曾读过的每一本书都绝非无用，它会穿过你的骨血，融入你的骨髓，陶染你的气质，改变你的容颜，浸染了你的品质，并且提升了你的修养，丰富了你的德行。人生是没有白读的书的，每一本都算数。

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人生是离不开友谊的，但要得到真正的友谊却不容易。想要拥有一段长久的关系，总是需要彼此付出，相互磨合。人与人最好的相处模式，尊重是标配。哲人康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尊敬任何一个独立的灵魂，虽然有些我并不认可，但我可以尽可能地去理解。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经历和立场都不一样，不必求同，但求相互尊重。与人交往，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予对方足够的尊重，尊重别人的兴趣，尊重别人的三观，尊重彼此的差异。只有你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听过一句话，真正交朋友要找靠谱的人，聪明的人只能聊聊天。什么叫靠谱？有人曾做过一个精辟的定义：处处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不靠谱的人永远只顾嘴上应承，却总是事无着落。作家池莉说，靠谱说起来简单，落下去复杂，听起来像感觉，做起来是原则。真正靠谱的人都拥有让人放心的能力，余生我们要和靠谱踏实的人同行。漫漫人生路，我们会遇到许多人，会与许多人相知相识，可是我们只有与人品好的人交往，感情才会随着时间的沉淀变得更加深厚而稳固。相处靠缘分，深交看人品。为人厚道、品行端正的人是值得我们深交一辈子的。一书曾说过一段话，说的是换位思考。他说，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就是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理由很简单，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而你不一定懂他们的生活。与人相处时换位思考，就多了一份理解，多了一份包容。当你对别人温柔以待，别人也会赠你以春风。真正善良的人心里总是装着别人的。人活于世，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人与人之间最深度的连接，无非是试着换位，将别人放在心上。作家沈从文当年一心追寻自己的文学梦，从老家到了北京却四处碰壁，因为没有专业系统的知识，通不过升学考试，想写一些稿件谋生，寄出去的作品却又石沉大海。他居住在一间存储着煤炭的单间改造的小房子里，又冷又潮，经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向相识的友人写信求助，大多杳无音信，唯有郁达夫循着信上的地址亲自找上门来。郁达夫所见到的是一间低矮简陋的房子，连多余的家具也没有。大冬天的，屋里没有炉子，而沈从文正穿着单薄的衣服，用被子裹着双腿，在一张破木桌上写作。见到这样的情景，郁达夫想起了自己年少时的穷苦，初入文坛时的窘迫，不由得眼眶一湿，心中悲伤难忍。他花了3块钱请沈从文吃了一顿饱饭，临别时又将身上所带的30块钱全数留给了沈从文。往后的日子，郁达夫依然时不时地接济沈从文，还介绍自己的友人跟他认识。多年后，沈从文出版《从文小说习作选》，在待续中满怀感激地写道：这十年来，没有他对我的种种帮助和鼓励，这本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自己淌过污浊的泥泞，却依旧对他人施以援手，我想这才是世间最高级的善良。

0: 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韩梅开导着蔡姨：“
3: 蔡姨，您不能那么说，只要新大爷好了，什么事都好办了。新大爷当了那么多年的局长，认识那么多的领导，肯定是没问题的，你可别这样着急了。”“
4: 哎，也是啊，和你这个孩子说这些干什么呀？你命好，毕业就赶上了医院招人，考上事业编当上了护士，多好啊。我们正果毕业以后啊，还不一定是啥形式呢。你呀，可要好好干，孩子，现在想有个编制多难呀，还说逢进必考呢。”
2: 韩梅点点头，然后要给新大爷量血压测体温，他忽然想起了什么，说：“
3: 蔡姨，我差点忘了，我刚才看到一个资料，说亲情是唤醒昏迷病人的特效药，叫名字尤其是小名作用更好。一些昏迷多年的植物人，他们虽然无意识有认知功能障碍，但是往往对于听觉刺激是有反应的。很多时候病人看上去似乎毫无反应，但并不代表着听觉不能够传入大脑中枢，所以亲人的呼唤可以成为让植物人苏醒的特效药。”
2: 说到这儿他停了一下，说：“
3: 您等着，我回护士站拿那个资料给您看看。”
2: 韩梅拿着一本资料回来了，要递给蔡姨。老蔡说：“
4: 哎呀，我没拿花镜，看不清楚啊，你给阿姨说说吧。”“
3: 那好吧，我就照着材料接着给您说。亲情的呼唤必须持之以恒，坚持不懈，这其中唤名法效果最好。任何人对自己的名字最为敏感了，家人如果能够经常叫一下患者的名字，特别是小名，对昏迷的病人唤醒很有作用。不过唤名法必须要掌握一定的频率，比如1小时内叫15分钟，每分钟叫2次是比较合适的频率。对于病人的家属来说，经常和患者聊聊天，讲讲故事，或者是在他的耳边反复的呼唤，与他一起回忆过去的快乐时光，或者是间歇性的给病人戴耳机听他喜爱的音乐，都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方法。这些方法可以通过听觉刺激使病人中枢兴奋，这也是有不少的植物人在亲人的呼唤下奇迹般的醒来的缘故。
2: 韩梅念完了，老蔡说：“
4: 哦，闹了半天应该这样叫啊，我老是老心老心的，看来不管事儿，要叫小名儿，可是我从来没有叫过他的小名儿啊。啊，我们结婚以后啊，我一直叫他欣喜弟欣喜弟，住院以后我才叫他老心的。正果他奶奶说欣喜弟的小名叫景台儿，他奶奶80多岁了，天天来医院，我怕他老人家受不了，没让老人家多待。那明天开始让我们老太太叫他试试啊，管事儿不？”
2: 几分钟以后，韩梅对着新大爷说：“
3: 体温正常，血压高了一点点，新大爷您该醒醒了，正妃当公务员了，以后就能当

0: 官了，正果明年毕业就当护士了，他比我强，我俩上的是同一个学校，我那时念三年是中专，他现在也念三年却是大专，多好啊。再说了，我爸爸妈妈还盼着您快点醒过来，要喝您和蔡姨结婚的喜酒呢。
1: 一听这话，老蔡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了出来，他抹了一把又一把，泣不成声地说，
2: 老头子快醒过来吧，两个孩子还指望你呢，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哎，你的心事只有我知道。话说回来，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我俩还要白头到老，还有好多好心人盼着你好了的。
0: 蔡姨，您别哭了，这些天你也太累了，早点休息吧，等双休日郑飞和郑果回来替换替换您，如果他俩没空来，有什么事儿您随时叫我。辛大爷，小梅该去别的房间看看了，您好好休息，明早再见。
1: 韩梅刚出去，女儿郑果的电话就给妈妈打过来了，天天在这个时候下自习课了给妈妈打电话，以前是报平安撒撒娇，最近就一个话题，问候爸爸的病情。郑果在电话里和妈妈说，
3: 开学这几天我请教了我们学校的几个教授，又跑到了附属医院问过专家，还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班上的同学呢也都提供了不少信息，都说植物人有唤醒的几率，但是很低，有些奇迹呢就出现在受到意外伤害造成的植物人状态的病人。爸爸的情况和他们不一样，虽然希望渺茫，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呀。
1: 孩子说的这些话，妈妈有的懂有的不懂，老蔡答应着抽泣着说，
2: 郑果儿，你一个姑娘家的，自己一人在外，要多保重，多吃饭，要睡好觉，家里有妈妈和哥哥嫂子呢，你呀，你就好好的去上学吧。
1: 孩子大了，懂事了，忍着没有哭出声来，可是妈妈听出来了。孩子说，
3: 妈妈，您快躺下吧，您太累了，睡不着就眯会儿，闭目养神，别想太多了，我爸爸会好起来的。
1: 娘儿俩依依不舍地挂断了电话。这个女儿郑果是老蔡35岁时候怀上的，本来觉着有个儿子挺好的，也领了独生子女证，没有再生第二个的想法了，他和老辛都是满足可以生二胎，却一直没有要指标，看着别人家多是两个孩子，两口子特别是老蔡有点眼馋，赶上听说要取消满足适龄妇女生育二胎的优惠政策了，老蔡就瞒着老辛到双方单位找领导签字盖章，去了计生委办了指标，摘了环儿，还真做脸，老辛在毫不知情情况下的配合没有白搭，几个月后就怀上了，第二年秋天就生了一个水水灵灵的小丫头，这一下可把老辛老蔡乐坏了，说人到中年得了宝贝女儿，老了老了多了一件小棉袄，争论了好几天才统一了口径，给女儿起了小名大名一样的新郑果。这一晃啊，都十好几年过去了，小闺女郑果都要毕业参加工作了，这爹妈怎么能不老呢？一个周五下班以后，金世开领着媳妇来了，手里还提着两个老式的铝制饭盒，进门就敲着饭盒说，
4: 老辛，开饭了，你还在睡觉啊？今天是周末，晚饭是白面馒头和你最爱吃的土豆熬茄子，你再不去排队晚了就没了。老辛，老辛，快起来。
5: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参

0: 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龙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1: 蔡香莲说，
2: 哎，石凯啊，别再费唾沫了，这些招都试过了，不行啊。
1: 金石凯说，
3: 嫂子，行不行谁也说不准，咱们试试呗。
1: 金世开媳妇也说，
4: 是啊嫂子，我也上网查资料了，说人越是到了弥留之际，往往越是能用儿时的记忆唤醒。你就让石开试试吧，这招不行咱们再想别的招。
1: 蔡香莲说，
2: 哎，我是真的没成想新喜地的人缘这么好，特别是你石开这个老同学，不仅对我们老邢好，对谢灵运也挺好。我听说喜秋和灵运的双胞胎还是你给起的名字呢，双胞胎啊叫谢左谢右，多好啊，你对同学对朋友真是太好了。
1: 金石开说，
3: 嫂子，你说那些多让我不好意思啊，作为老乡和同学，谁帮谁点忙，那还不是应该的吗？
1: 蔡香莲说，
2: 呀，这人呐，都是有良心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对我好一分，我绝不会对你好九厘九。我们老乡啊，人缘好，就是他是一个有良心的好人。我呢越来越看明白了，让我跟一个贪官污吏做夫妻过日子呀，我还受不了呢啊。
1: 金石开的媳妇说，
4: 嫂子你说的太好了，咱们啥也别说了，快点吃饭吧。
1: 蔡香莲说，
2: 你们两口子呀，让我怎么说呢，三天两头带着饭菜来跑来看老邢，还没日没夜的陪床，哎呀，这真是……哎，
1: 金石开说：“
3: 嫂子，咱们一起吃吧。我已经告诉郑飞两口子了，周末在家好好休息，明后两天由我们两口子在医院轮班。”
1: 吃完了饭，金石开把媳妇打发出去刷碗，悄声跟蔡香莲说：“
3: 嫂子，我有个想法，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
1: 蔡香莲说。
2: 嗨，有啥话你就直说，你跟嫂子我有啥不能说的？
1: 金石开说，
3: 嫂子，你说我喜弟哥这些年有没有暗恋的女同学呀，梦中情人呐，也就是相好的呢？
1: 蔡香莲笑了笑得险些岔气儿，笑过劲儿了说，
2: 哎，你喜弟哥那个老实巴交的德行，会有哪个女人喜欢他呀？啊，也就是我瞎了眼了。不过啊，他初恋倒是有一个叫王金花，人家呀前后也来过几次了，也喜弟哥喜弟哥的叫了，还不是白搭吗？啊，如果还有我不知道的，你如果知道就尽管的告诉我，我去请他来。他要是把喜弟给叫醒了，我甘愿退位当偏房。哎可惜啊。
1: 金石开一本正经地说，
3: 嫂子你真的如此大度吗？
1: 蔡香莲脸一绷说，
2: 这都到什么火候了，你再不揭锅盖就糊锅了，我的兄弟啊。我说金老弟啊，你说我们喜弟和李艳玲儿会不会有一腿儿呢？
1: 金石开刚要张嘴说什么，老蔡又接茬说道，
2: 哎，你看我这张破嘴瞎说啥啊，人家李艳玲儿只跟一把手那啥，我们喜弟是二门撂调没权没势的，人家呀看不上他。哎，金老弟啊，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金石开说，
3: 既然嫂子都这么说了， 今晚你就回。

0: 家休息，后天下午你再来，我这个安排也就不瞒不掖了。
1: 第二天天刚亮，高玉米就让三儿子喜和开车拉着到了医院。老太太打算让喜和两个儿子正义正心替换替换二娘和正妃两口子。老太太进了病房，看见趴在床边睡着了的金石开，听见动静醒了，就说：
2: 石开啊，今天怎么又是你陪着啊？你呢，快快快回家睡觉去吧，我接着叫我的锦台儿。
1: 金石开揉了揉眼睛说：
0: 大娘，您不是天天都在叫锦台儿吗？我们怕您累坏了，今天换一个人叫，您说行不？
1: 高玉米说：
2: 哎，那感情好了，太谢谢你了。你说的是谁呀？啊，快告诉大娘。
1: 金石开说：
0: 大娘，您让我三哥这个大老板该忙啥忙啥去，让俩孩子也找地方玩去，他们爷儿仨走了我再跟您说行不？
1: 高玉米说：
2: 行啊，喜和，你回矿上忙去吧，我想走的时候再打电话叫你来接我。哎，正义正心啊，也玩去吧。啊，
1: 喜和站在床前又看了二哥一会儿，点了点头，领着俩儿子走了。高玉米又叫住喜和，走到门外悄声跟他说：
2: 喜和啊，妈再问你一遍，就冲你二哥病成这样，你也不许再糊弄妈。你说你和吴桐的关系是真的断了吗？
1: 喜和趴在妈的肩上说：
3: 妈，您就放心吧，我都56了，吴桐都退休了，我二哥没得病的时候已经帮着做通了工作，吴桐和江胜利早就办了复婚手续了。
1: 高玉米笑着拍了喜和一把说：
2: 哦，那就好那就好。
1: 说着就转身回到了病房，坐在了喜弟身边。金石开说：
0: 大娘，您还记得不，喜弟我们上师范的时候，我们班里有一个外县的女同学长得特别好看，叫白雪飞，还去过您家呢。
1: 高玉米寻思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说：
2: 哦，哎，让我想想，好像有那么一回事儿。30多年前，啊，是小白，哎，
4: 啊，对对对，
1: 金石开拍着手说：
0: 就是小白，白雪飞，家是市里的，父亲是当官的，他长短要跟兄弟好，喜弟也特别喜欢他，可是他岁数比喜弟小好几岁，他父母不同意，毕业就托关系把他安排进省城了。前些日子我们同学聚会，我看出他和喜弟还挺那啥呢。
1: 高玉米说：
2: 哎，我们锦台儿啊，年轻的时候就让两个女孩给折腾的哭鼻子，吃不下睡不着，死的心思都有。头一个是我们当街的王金花，人家家里有人呐，保送上大学了，就不跟锦台儿好了。哎，差点儿没把我们锦台儿给憋屈死。 哎，这个小白啊，更让锦台儿死的心都有。要不是你们那年毕业，葛金把喜弟发配到老山老峪的地方，说不定还能成呢。
0: 就是啊，喜弟特别喜欢小白，可是毕业以后小白跟喜弟失去了联系，人家等到30多岁才找主嫁人。
5: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那动人的天辣天辣，就呼噜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采。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

0: 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2: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
4: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网络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那网络上的朋友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爱听891，观看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连线倪亚青老师哈，一起跟他来聊聊家庭教育的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啊，将围绕着如何让尊重成为你我，也就是我们跟孩子的一个更好的沟通的桥梁，也就是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还有我们的网络上的朋友们呢，能够真正的理解尊重这个词啊。其实这个词呢本身啊，它是很好理解的。家长需要孩子的尊重，那么孩子同样也需要呢我们家长的尊重。一会儿呢，我们就会通过这个连线视频连线的方式哈，来跟倪老师呢进行一个交流。 在我们上周的节目当中呢，在节目之后呀，也有很多的我们的网友朋友和听众朋友联系到我们啊，因为倪老师呢在上周呢就讲到了我们跟孩子之间哈、产生了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应该怎样处理。当然了，也有很多的网友朋友呢在我们的公屏上提出了

自己出现的一些问题。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广大的网友朋友啊，或者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打进我们的电话2916-3和2916-64

0: 昨日像是座远山，泪光是山。
1: 好了，那一会儿呢，我们等待一下这个倪老师哈，来跟我们连线。无论孩子们有多少作业，我还是认为，这么舒适的天气呢，大家可以跟着孩子一起去，在晚上哈聊聊天儿，去散散步，到周边的公园也好，或者是到自己家的院子也好，咱们可以打打球啊，畅谈一下。好，那现在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倪老师啊。好，连线中，我们看一下能不能连上。你好，倪老师。
2: 可以了。
1: 哎，好的好的，你好。
2: 你好，嗯，倪老师。好嘞。
1: 好，那今天呢，我刚才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哈，说这个天气也变热了，可能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在这种天气下哈，就是出现了懒惰的一个情形，特别是可能孩子们有的时候也会哈，中午没睡好啊，下午在课堂上啊，就会提不起精神，这种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2: 嗯，好，大家好。这个比如天气热带来的是吧，那首先肯定第一个要稍微休息一下嘛。中午的时候现在因为午休的时间比较长一点，那么孩子呢，如果他愿意睡就要小睡一会儿，如果说孩子有的孩子他实在睡不了，那么你就让他自己放松一下，其实也是一个休息。
1: 嗯，
2: 因为一般在学校里头，尤其是现在他进入了一个期末考试的复习阶段呢，孩子们的这个任务呢，在学校里的这个学习量呢，还是会比较大的。
1: 嗯，
2: 那么他经过一上午这种大脑的高速的运转，所以就是中午需要让他自己做一些他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让他放松，大脑要放松下来。哦，
1: 嗯，
2: 这是一个休息。
1: 对，让大脑有更好的一个休息的时间哈。那有好多的孩子他不爱睡觉怎么办？
2: 不爱睡觉，我的感觉就是不要强求，因为你把他摁在那里的话，你弄得自己还火冒三丈，自己还睡不上。所以就是能睡尽量睡，实在睡不了，其实孩子的大脑哈，他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容易疲倦。我们成年人可能到那个点觉得不是要命的感觉啊，整个下午好像就废了，但实际上孩子的大脑呢，他消耗的快，恢复的也非常的快。他可能他自己去做一些他自己放松的事情，他就很能比较快的在恢复。
1: 嗯，那今天我们的主要的话题呢，倪老师，我刚才也给我们的网友朋友说了，说就是关于尊重孩子，能够同时给出一些合理的建议哈。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
2: 对，
1: 尊重孩子，他是你从他很小的时候，幼儿园就开始要无限的去尊重吗？
2: 不是，他这个尊重肯定是要分时间段的，就是，其实到晚上到这个十二岁以前哈，我们一般以十二岁来为界，十二岁以前呢，我们更多的是采取一个以家长为主这样一个教育，就是。家长权威要树立起来，因为十二岁以前的孩子呢，他可能很多时候他不太明白一些事情，那么你这个时候就不能一味的去尊重他，那我们是要以成年人的一些规范规则为主的，要去慢慢的规范他。那等到十二岁以后，这个孩子呢就可能进入一个青春期啊，那他呢就会有更多的自主的意识。这个时候呢，因为他也适应了一些规则，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给到他一些更大范围的尊重，那么我们亲子之间的相处就会更加顺利一点。
1: 这是有一个时间段的划分的哈。
2: 对，要有时间段。举个例子嘛，比如说看电视这个事情，如果你从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就尊重孩子，那你想孩子他可能就是会随着他的喜好一直看电视一直看电视呀，这个事情你就不能去尊重他，他还小，他不懂看电视那么多，可能对他会有一些什么伤害。那我们作为大人，我们就直接去，我们就直接去规范他就可以了，这就不需要尊重了。
1: 啊，对。
2: 但是说，比如说孩子十二岁以后，他自己知道了这样玩手机的一些规范之后，那我们就要去在尊重的前提下，就要跟他去商量一些事情，对吧？比如这个东西你怎么使用，咱们家。对这个东西有什么规则，大家要一起去遵守。

0: 这个是可以去商量的。
1: 对，就是这个尊重还是有一个要分时间分这个时段的去尊重他哈，一味的尊重那个应该叫溺爱了，宠溺就什么都不能，物极必反哈。有朋友说我以前下午提不起精神就站着听课，一天到晚睡不着，白天睡不醒怎么办？
0: 一到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这个可能就是还不够累。
1: 体力劳动，体力运动不够是不是？
0: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白天太闲。
1: 哎，也有道理哈，这个马儿的马。说这个我睡前放下手机，有人是有这个手机依赖症的，特别是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真的爱上手机之后是爱不释手的。
0: 您别说孩子了，我觉得很多成年人都有手机依赖症。
1: 对
0: 啊，他到点他放不下手机，对，刷着刷着就晚了，这个很正常。
1: 对，有一天我看那个小说，明明是特别喜欢的侦探小说，看了半天之后突然也看到一个什么点，我就想起有一次在这个视频上看到的，哎，然后就立刻拿起视频，结果看视频的时间要比看书的时间长了特别多。
0: 是的，是的，都有这个体验啊。
1: 对，大家好像都有这个共鸣。我不知道那个网络前的朋友们，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哈？拿起手机就特别舍不得放下，就你刷着刷着，好像就到11-12点钟了。
0: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可以去调整作息。我觉得我现在的一个作息好像就是类似于一个老年人的作息，因为带孩子嘛，睡得比较早，一般9点多就会休息。然后我们是早上4点多就会起来，然后
1: 四点多
0: 大概一个小时40分钟就做一套养生三宝下来。
1: 我才知道倪老师是4点多钟就起床的人。
0: 是的，我们这个状态已经持续了得有将近2年，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就是你白天你的效率会非常的高，就是你过得。其实你是这一天下来你很忙碌很忙碌很多事情，但是到了晚上你到那个点就会想要睡觉，你的睡眠质量是非常高的，午睡也是躺下就睡着，就没有什么失眠一说。
1: 但是倪老师说的对，他4点钟起来他是要运动1个半小时的，对吧？
0: 对，
1: 因为你有了这样的一个良好的运动的习惯，之后呢你这一上午感觉时间就多了很多。
0: 对，是的。这个运动呢，它主要是保证我们的身体要跟得上，你身体硬件要跟得上。你像刚刚这个马儿的马这个朋友说，一到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还有一个什么，从中医上来讲，就是可能你一到晚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气主要一般到了晚上，你的气会往下沉，你会往下走，就会有困意。那这个朋友可能他的气大部分就集中在头部，晚上就开始想事儿
1: 啊！对对对，还想着该吃什么宵夜了。
0: 哎，对，他的气主要在上部或者是在上焦或者中焦，那么他就会因为这个气干扰。他自己睡不着，想睡可能也睡不着。那么正常的，当我们白天把气集中在上部，集中的去处理很多的事情，到了晚上气往下走，就到我们腹部这一块儿，他自然而然大脑可能觉得，哎，我气不够用了，他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哎，我要睡觉了，我该睡觉了。那我们这个运动其实就是在调整气的这样一个运行。
1: 你看他发的这个留的言啊，说好像是这个样子的呢。我说怎么一生气就上头？
0: 从中医上来讲，就是，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的气是会上行的，所以爱生气的人还容易
1: 火冒三丈、
0: 高血压呢。
1: 啊，对，
0: 对对
1: 对，还是少生气，对不对？调整好心态，特别是我们这一时段的家长朋友们，更是要少生气哈。说这个情绪不可能是你完全的平稳的，但是你得有这个平，让这个情绪流动的规则要掌握好。好，那继续说到尊重这件事儿哈。刚才咱们说了，说尊重呢要在分年龄段的12岁之前，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哈？要给孩子们有这么一个规则的意识，而且呢，让孩子们懂得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有是非观啊。那么到了，那么这个尊重的话呢，我认为也是分不同的事情，对吧？
0: 对，肯定是要分不同的事情，因为我们生活中教育孩子。

0: 孩子他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一些是涉及到原则性的事情，一些是非原则性的。我们怎么区分这个原则性的呢？按我的观点，我觉得只要涉及到品德层面的东西，它就一定是原则性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可能去拿人家东西，刚开始的时候很小，他不懂拿人家东西啊，打人呐、啊，骂人呐、啊，或者是这个。做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为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判断这个孩子是不是说这一块有，就是说他的行为有没有有损于他做人这块，就是把做人要提到前面来。比如说打人骂人，这个肯定是，这个人的品行给人感觉不好嘛。那么在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一定不能尊重他。那我们家长是要肯定是要及时管教的，对吧？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视频里会看到啊，一些家长打着尊重的旗号，去尊重他们孩子，结果他们孩子非常的影响公共的一些这个秩
1: 秩
0: 序啊
1: 序，
0: 或者环境呀，对，这个其实就不叫尊重，这个叫纵容，就是涉及到一些这样的事情，对于孩子一些三观的培养啊、性格的培养或者是品德的这一块，你就一定不能去尊重他哦。然后呢，这个你涉及到一些非原则性的事情上，比如说，吃点啥呀，买点啥呀，就是主要对他自己这一块儿，穿个什么衣服呀，怎么什么本子呀，这类的事情你可以尊重他呀，他有个人的喜好，即使他做的不好，他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人，那么你就可以去尊重他，这是要分事情的，
1: 那我来读一条，我们后台有条私信啊，哈哈，倪老师，是我女儿呢，今年3年级，她最近我发现她喜欢拿兴趣班的一些小礼物，我侧面问了一下老师，不是老师发给她的，我怀疑是她自己偷偷拿来的，这该怎么办？
0: 那他有没有正面？首先，第一，你肯定要正面去跟孩子聊一聊这个事情。
1: 哎，我在想，会不会这个妈妈也怕，真的很生气？她，我在想哈，她会不会很上头的时候，她抑制了自己的情绪，因为她没有办法处理，她不知道是该，是体罚她呀，还是语言上批评她？
0: 咱们先，就是说，你遇到一个事情，你的言行，就是你接下来的一些教育行为，你先不要去考虑我怎么办，你一定要想清楚这个背后的一些教育思维，就是教育思想。比如说，我遇到孩子这个情况，如果孩子是，分两种情况：第一，如果孩子知道我之前也教过他，明明知道不能拿，却还要去拿，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孩子可能在他这个年龄段就是觉得好玩，就是觉得这个事情东西新鲜，我想去拿，把它，这个放到我自己这里来，这是出于两个不同的情况啊。像第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说，那你就要平时去看一看，孩子是在这个事情上会这样呢，还是说在其他很多事情上也会这样？如果他是一个经常性的行为，那说明孩子在这一块上，他可能就有这样一个习惯性的这样一个行为，那我们就要反思我们的家庭教育层面，是不是在孩子拿别人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处理不太当，让他养成这样一个习惯。我曾经就是我们班有一个孩子，他是这个情况，他之前他没有管控孩子的零花钱，就是经常给孩子零花钱，那么孩子就不断的买，经常就学校不让带啥他就买啥来，见到了我就会跟他妈妈反馈，我说你不能让孩子带这么多东西来分散他的注意力，也可能会伤到别人。好，那他听了我的建议之后，他就不让孩子带钱。哎，但是这个孩子已经形成习惯了，他习惯性的去买东西，那现在他没有钱了，他得不到这些东西了，于是孩子可能就会通过拿别人的东西来去满足自己的那个一直以来的那个物欲，就是对物的那种欲望。这个就是这种情况也可能是存在的，对吧？那么你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可能没有原则性的问题，这个孩子只是这个阶段对这个东西很好奇，他觉得这个东西好，我想拿过来。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给他扣上一个大帽子，说，哎呀，你怎么偷别人东西呀？实际上，我站在孩子的角度想，我觉得孩子就是觉得好玩，因为我曾经也小的时候我也这么做过，我去到别人家里头，我 拉开抽屉，我这好多跟我们。

0: 家没有的东西，就偷偷的带蛋给回来。其实他就这个很仔细，就是觉得新鲜好玩。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家长就更不能说气急败坏的去指责孩子了，对吧？所以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吧，那我们翻回到自己身上，就是如果我们孩子是习惯性这样，我们就要去反思一下我们平常的教育行为。如果孩子不是习惯性这样，那你就要心平气和的跟孩子谈一谈，咱们以后不这么做就可以了。
1: 嗯，好，这就是两种方式哈，两种出现的可能的状况哈。也请我们网络上的这位朋友哈，如果听到的话呢，可以自己先拿个小本本先记录一下哈。这个是马儿的马说，我邻居家孩子面临高考前突然特别异常，前两天呢也给人打住院了，整个状态真的就跟疯了一样，看着好可怜呀。这个有点突发了哈，就高考前可能
0: 住院了，这是啥意思？就是他把家里人打得住院了吗？
1: 肯定是别人跟别人起了冲突，他可能我猜测他是不是跟别人起了冲突，在高考前神经过于紧张，你信不信？
0: 这个绝对是可能出现的，这个孩子肯定是焦虑非常非常严重的孩子。
1: 尽量让他心平气和的，家长要心平气和的接受这件事儿哈，妥善的处理一下。
0: 对，他其实就是给他妈妈打住院了，那肯定还是存矛盾嘛。
1: 跟妈妈之间存在矛盾
0: 是的，肯定打他妈妈肯定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亲子矛盾在这里集中爆发，在考前大考之前的一个集中爆发。
1: 集中在了自己妈妈身上。
0: 就是可能平时妈妈在给到他的压力会比较大，或者说妈妈在家里会相对于弱势一点，这两种情况的话，他可能就会把这个情绪发泄在妈妈身上，因为有一个踢猫效应，就是情绪会转嫁到相对弱小的人身上，或者直接的那个施予者。那肯定是这种情况已经没有办法参加高考了，他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已经是在崩溃的边缘，这个已经是崩溃的。其实这种孩子我觉得高考这个你看妈妈就是弱势一些，对，这一般就是这两种情况。那这种其实那他家里头可能就不是跟妈妈的矛盾，可能是跟其他人的矛盾，他没有办法发泄在其他人身上，可能就会发泄在妈妈身上。
1: 对，他需要一个调节了哈，就是高考呢可能我们都觉得人生的一个转折吧，但是如果他出现了这种状态的话，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先放一放，对不对？
0: 对，其实没有什么
1: 没有什么。
0: 对，
1: 好了，有个水龙头女孩，这也是被家长哈说，就孩子总和你反着咋办呀，过一会儿他又明白。
0: 这个现象正不正常？
1: 这个正常吧，
0: 是不是很正常？对呀，
1: 很正
0: 常，孩子他也是人嘛。对，孩子也是人，但是我们要去正常中看到有一些苗头可能在提示我们一些什么。你看第一个五岁的孩子总和你反着来，这个跟他的年龄段有一个这个阶段性的特点。五岁，你看三到五岁的孩子他习惯性的说什么？不
1: 不，
0: 他其实
1: 是这样，
0: 对，他其实是在宣告自己，我要慢慢的踏出自己那一步，你别想压制我，这是好现象，这是好现象。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特别过度，你比如说从三岁开始你慢慢引导到五岁，其实很多时候你是能说得通一些道理的，对吗？他不会那么反着。但是如果这个孩子五岁了六岁了还特别什么都跟你反着来，那说明什么？说明他有亲子阻抗在里面。什么叫阻抗？就是你在跟他教育他的时候，他是跟你对抗状态的，对抗状态，这叫亲子阻抗。这个亲子阻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前几年这样一个教育，让孩子我们的亲子关系他不太好，所以孩子你在教育他的时候，即使是说的正确的事情，为他好的事情，他也会跟你反着来。你要看这个频率，如果偶尔反着来，时不时反着来，我觉得很正常，但是经常反着来，那就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一个表现，我们就要引起这个重视。
1: 就是做也是父母也应该想。

0: 办法做一些引导吧。
1: 是的，就是这个引导呢，其实都需要，就是说父母在引导的时候他自己的情绪状态怎么样，以及他如何去引导，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里头可能就会细化到很多，你如何跟孩子进行一个情绪管理呀，你如何进行一个亲子沟通啊，你这个话怎么说，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你怎么接得住，这些就是一些比较细化的一些相关的家庭教育的知识了。
0: 嗯，就我经常也会看到一些家长当也会看到您刚才这个水龙头女孩说的这种小朋友，他们比如说在公共场合大吵大闹，或者是你说你坐着他就要站着，他坐在地上你说那你就坐着吧他就站起来了，就这种反着来的这种情况我也会经常看见。但有的时候呢，作为妈妈也好还有爸爸也好呢，可能特别着急的情况下呢，就会训他一顿，直到训哭才能把他这个爱转变过来。这种其实训他并不是一件、正确的选择，对吧？
1: 对，也你得看时间看场合，尤其是当面训孩子，这个时候可能他为了反抗你而反抗你，
0: 哦，就是有产生这种您说的那种阻抗了。
1: 对、
0: 啊、
1: 对，是的，
0: 他就会为了反抗。
1: 一般当面可能就是对，你看这个他已经回馈了、啊、对，一严厉他就怕了。这个严厉不一定是好事情哈。
0: 对，
1: 我以我自己的经历来看，我的老大在五六岁之前我也是比较严厉的，但是他也跟我出现了一些亲子阻抗，后面我就觉得教育起来有点费劲，不对，我觉得这个关系不对，不是这么教育的。如果说五六岁的时候孩子就跟你阻抗，这个教育就这么难进行下去的话，那么后面还有漫长的教育路，那肯定很难走。那我们就要去反思哦，看看咱们是不是哪里需要调整的。我主要调整的是我自己的一些状态，那么孩子慢慢的亲子关系改善了之后，现在就没有阻抗，就会少很多很多。
0: 晚上我俩聊天的时候他也没明白自己做的不对，他也明白吧可能聊天的时候这孩子又明白自己做的可能当时是不对。我还发现有一些小孩他哭完之后他就会告诉别人我刚才做了一件特别不对的事儿，还挺开心的说了出来，明白的。
1: 你看他也明白自己做的不对。好，那现在就是你认为他在明知故犯，对不对？好，就是很多家长会有一个理念，就会觉得孩子怎么教育都不听。你这个时候觉得我们就要脑海中始终要有四个字叫反求诸己，就出现任何问题不顺心的事情问题一定要翻回来看看，哎，我哪里可以去提升的，或者这个问题从我出发的时候我能做哪些改善来解决这个问题。你看孩子明知故犯，说他怎么说也不听，哎，过后他还挺明白。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矛头只是指向孩子，就会觉得这个孩子好讨厌好可恶，然后你就会对他情绪很大。但是你翻过来你要反求诸己的时候，你去想一想自己的一些提升的时候，你就会想，哎，我到底是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可能让他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去对抗呢？那我能不能先去改一改我自己？一定要翻回来看自己，因为孩子只是五岁，你让他试着去改变他自己很难。那我们作为三十多岁四十来岁的人，我们首先改变我们自己是更简单的而且是更直接的办法，最根本的一些效果。
0: 对，先倪老师的这四个字哈也送给这位朋友，反求诸己，是不是？送给大家。
1: 我把它打出来好不好？
0: 好的、
1: 这个其实、就是、
0: 我们让倪老师把它打出来哈。
1: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叫反求诸己哈。因为你只有任何事情不是说你一定有错，而是说我在这个事情上我能去提高自己什么来让这个事变得更好，其实它是不断的完善你自己的一个方法。
0: 对，
1: 那么内圣之后你才能去外王，你才能去让外面越来越圣，这个越来越顺利。
0: 对，这也是在提升家长自身的一个能力， 的一件事儿啊。无论是你我们有很多的家长不明白，他认为可能你教育孩子是一件很累很苦的事儿。可是如果按照这个你老师所说的哈，你反求诸己，你在提升你自己的同时，你发现你的工作和

0: 生活上对待朋友也会有一个情绪和情感的提升的，对吧？
1: 是的。
0: 那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孩子之前没有什么共情啊，或者是你对他脾气很大的话，那你对你的同事或者是朋友的话，也会产生一面像镜子一样的东西哈，也会让自己有一些不好的情绪在。可是呢，你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提升了自己，你在对待同事和朋友的时候呢，也会更有更多的包容。
1: 是的，就是我是那个最根本的。
0: 对，我现在都已经克制自己，晚上也会反思，拧到那个劲儿了，感觉自己要爆炸了。之前你老师也说过，他们家老大的事儿哈，也是挺拧的，但是也是在你不能是说你今天反思了，他明天就能好的一件事儿，这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吧？
1: 而且一定要看到孩子的这个拧，他不是说只有不好的一面，他有很多好的一面。
0: 对，
1: 而我就发现我们老大特别拧在哪，就这个事儿，他哭着他要把它做完，他哭着也得给他弄好，这不是好事儿吗？对不对？
0: 是啊，
1: 那男生非得一定要给干成了，这是好事儿。他有他好的一面，你要看到，你不能光看到那个你来情绪那个不好的一面。
0: 这个一定要看他拧的好的那一面哈。你看他可能这种比较拧的小孩，他可能坐那儿自己玩的时候，他也能玩下去啊，也不容易那么分神，对不对？
1: 其实拧的小孩是非常有主见的小孩，他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在这里。是吧？
0: 对，没错啊，这个我很赞同你老师说，这个拧的小孩有自己的主见，你不要磨灭了他的主见，而趋同于你的想法。
1: 是的，
0: 给他这个特立独行的一个空间。同时呢，刚才我们也说了，你尊重孩子可能也是分年龄段的哈，在3到5岁呢这样的一个关键期的时候呢，家长还是要调整好自己，以及对待孩子的态度。倪老师，您觉得就是关于无论是尊重孩子还是调整状态的时候，讲道理好吗？讲大道理。比如说跟5岁的孩子跟15岁的孩子一样吗？
1: 就是我们在判断一个方法，你觉得这个方法有没有用的时候，我们首先把自己想象成孩子，你愿意你的家长这么跟你说话吗？如果你不愿意，你就想一想你小的时候，你愿意爸爸妈妈天天在你面前讲大道理吗？如果你不愿意，那说明你的孩子现在肯定也不愿意。
0: 对，
1: 就是一个方面思考。
0: 对
1: 的，
0: 我记得有一期啊，您是上到第几期的时候哈？我也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儿。您说这个说话就正向的去说就行了，对不对？他问你答就好。然后一段时间呢，我在反思我自己的时候，比如说我说，儿子，你去帮我把水杯拿来。如果他说妈妈，你能帮我拿水杯吗？我就会说，啊，水杯都看见你了。你自己伸手就能拿到。后来呢，我说你帮我拿一下，他说你自己拿一下吧，他也会这样对待你。后来我在想啊，那你就可以帮他拿一下，是不是？就一些小的事情都要互相帮助。就说话也是要有技巧的， 对吧？
1: 就是你把他当成你的朋友一样，就有的时候你就把他当成你的朋友一样。
0: 对，一定要当成朋友哈。原则的问题咱们就别尊重了，就是很产生原则问题我们要给他矫正。但是这种拧小孩呢，矫正起来呢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方法的啊。其实每一个家长每一个家长啊的学习的过程都是在自我的提升的过程，一定要这么想。哎呀，说到他了，我还想跟倪老师说呢。你说哈，有一件事儿，我们家孩子这个，现在不是天很热吗？昨天呢，他考试回来了，放学了，我就在楼下特意等了他一会儿，等他一起上楼迎接他。我也不会问考试的时候说呀，回来啦，开心。然后呢，我就发现他的秋季校服，就那么热的天儿，他也要把这个校服狠狠地焊死在自己的身上。我每一次说，我说咱别穿这个秋季了，太热了都不行。哎呀，这个，我今天其实也第一件事想跟你分享这件事来着。
1: 是这个现象是不是很普遍？我今天上午做咨询的时候，刚刚这个家长说到。让孩子不要穿那么厚的校服了，他不听，然后他爸爸就特别来火，就说

0: 这件事你都不听。
1: 对呀，这点小事你都不听，最近怎么总跟我反着来呢？
0: 对，是我们孩子也是，我们孩子你这么热的天，他人家都脱了，他一个校服外套套得严严实实的。
1: 是，
0: 我理解这样的孩子哈，理解这样的孩子，第一个呢，他可能内在他有自己的一些规则在那里。我觉得这样的孩子一定内在有他的规则，他不是说我看到别人都脱了我就要脱，老师说这个很热你可以脱我就脱，他不是，他有自己的一些坚持在那里。你看我就观察我儿子，他经常就是穿衣服他要穿得立立正正的，那个什么东西他都弄得特别好，这些可能有我在小的时候教，后面我就不管，我说你自己弄，但是他自己会弄得很好。好，他内在是有一些规则在那里的，如果我们强硬的说你必须放弃你的规则，你现在要去适应外在的规则，他可能就会很反感。那么今天我教这个家长，我就说好吗，这个孩子不愿意脱，是不是孩子是一个人，他有他的感觉，他不愿意脱热了是谁的事情？
1: 是他的事。
0: 对，你就尊重他的感觉就可以了。
1: 哦，要尊
0: 重。热了他要是说因为这个热难受生病起痱子各种，那他让他去承担就可以了。他体会过一次，哦，他就知道我不能捂这么严实了，我要把他脱了。但如果我们强硬的把他脱了，你就告诉他你这样不对，你这样穿会得病，万一他这一个夏天都这么穿不得病，他信不信你？他不信你。
1: 他不信了，不信了。对，
0: 一定是给自己走的那个坑走的路他才会去信，你给太多他可能就不信。那么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要给到一些建议嘛，对吧，比如说那我说我这个话就可以这么说，儿子呀，你这个衣服有点厚啊。我一般是不在他当时穿的时候说，我今天在路上他说什么事说得很嗨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小的时候在我们老家，因为天特别热，我有一次穿的多了，我满头全是痱子，然后那个后背全是痱子，给我痒的呀特别难受。他就说妈妈热了还会起痱子呀？我说对呀，咱们这边可能很少，但是南方那边起痱子是非常难受的。我说你如果换薄一点的外套或者直接脱了外套，那可能就不会起痱子。好，说到这里是不是就点到为止了？
1: 对，
0: 他再要愿意穿那就是他的事情，我觉得是他的事情，我就尊重他随便。我说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决定好了嘛。
1: 对，这件事是可以尊重他的，我们要尊重他的感受感觉。
0: 对，但是我们可以给他建议啊，你可以把这个衣服换成薄一点的，那样你会更舒服。不要站在我们的角度说啊，我看你这样好不顺眼，你要换掉。你看别人都在怎么怎么样，你就不能？只是那个，只是从别人的角度，他心里就会想关我屁事。那如果我们从他的角度，就是哎，这样你可能会更加舒服一点，你可能不会得那个痱子，你不会承担那个后果。哎，那他可能说一想，哎，跟我有关系哦，那我要考虑考虑。那考不考虑是他的事情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给那就是我们家长要做的。
1: 对，给他一些合理的建议就可以了。对对，在这种事情上咱们还是要尊重孩子自己的感受啊。倪老师也说了，可能真的热的出汗了，他也是知道要脱的。
0: 就跟其实这个说到就是还有一个喝水的事情，我之前就一直焦虑我们孩子不喝水，一整天那个整罐的水带去，怎么带去怎么带回来，我就摁着他，每天下放学回来我摁着他，我说你必须一口气，你只要发现没喝水一口气把这水喝完。
1: 哎呀，
0: 后面发现不行呀，这小孩依然不喝水依然不喝水呀，而且每次给他撑得难受。我说不行，不能这样。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喝不喝水吧是你自己的事，你作为一个孩子，你作为一个人，你渴了你肯定也是知道的，但是我觉得我就会没事给他找那种不喝水会怎么样这种视频给他看一看，但是现在我就不会再去焦虑这种事情，不会再去盯着这种事情，你喝不喝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对吧。
1: 对，但是大部分的家长还是对孩子有个要求的，比如说我今天孩子没有吃水果呀，今天孩子可能蔬菜摄入的少啊，水分摄入的不够吧，影响他长个儿啦，长身体啦，他今天又没有吃什么，哎，早上让你喝的奶你怎么没喝呢，你得给我补回来。就好像每天很多的家长都出现这种情况。

0: 像这样的情况，我就跟你分享两个很好玩的。我们班有个孩子，他是怎么？有两个孩子，有一个孩子就是每一次放学在站队的时候，他就疯狂的喝水。我们就知道他的妈妈肯定是要求他要把水喝完。另外一个小朋友就是在放学之前，他会偷偷的跑到水房，把他的水全部倒掉。
1: 啊，这孩子想办法了。
0: 对，他就会想办法。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能够去要求他，有的时候你要求不了他。他虽然表面上像是把水喝完，但是他实际上偷偷倒掉。
1: 对，
0: 还有就你记得我们曾经有一个隐秘的角落还是什么演到的那个电视里头，说到那个妈妈就是要求那个孩子必须每天早上喝奶那个事儿。
1: 嗯，
0: 这个让孩子感到很窒息，因为牛奶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营养。如果你一定要逼着他喝，那他就会产生一个阻抗，他就觉得有的时候他实在是喝不下去，那就无所谓嘛。但是我可以给你提供其他的选择。
1: 对，他可能就来自于一点小事。有很多孩子对于家长的阻抗不是因为你当时他反着你来的这种事儿，而是你日常习惯当中对他的一些要求的小事儿，他可能不太习惯，但是又迫于你是他的妈妈，你是他的长辈，他必须得服从，是吧？那个阻抗是从另外一件事儿引申而来的。
0: 这其实它就是一个日积月累积起来了，把这个墙慢慢慢慢增高了。好，现在遇到一个事儿，这个墙啪在这阻着呢。
1: 嗯，
0: 那这个墙不是当时就有的，而是慢慢一点一点我们亲手给它砌起来的。
1: 对，没家长没有想到哈，你跟孩子的这堵墙是你自己亲手砌起来的，你最后还得想办法给这个墙哈开一个漂亮的门，能有缝隙啊。这孩子也需要喘气，对不对？如果我们上班，你想，如果领导总给你任务，不断的给你洗脑给任务，你是不是也会很反感？你明明可以干得很好的情况下，你可能也会因为情绪导致你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啊，负面影响。对，我们应该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来对待。
0: 是，其实就是我们底层的一个思维，我们要明白，孩子他虽然是你的孩子，但是他不是你的附属，他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听你的这样一个人。你是要去慢慢发现他有他的喜好，他有他的追求，他有他的规则在那里，你们两个可以并行不悖，同时又相互扶持。
1: 对，上周有一个家长听了我们的建议啊，就是他回去也给他女儿揉了肚子啊，他说那个，他也听了你老师说了之后哈，他也感觉他女儿，哎，怪不得女儿总是说肚子疼呢，但是去领他去看的也没有问题。那这一周呢，他把，因为他工作也是那种非常紧张的工作嘛，他就把负面情绪都在外面释放完了，回家的时候呢会陪他女儿一起玩，他也不那么要求他女儿必须得写完什么背完什么，他说这一周好了很多。是，对，我们那个调整一定要持之以恒的去来调整，做父母的这状态。
0: 这个家长做的非常非常棒啊。就是现在我们发现普遍一个什么，家长本身说的太多，做的太少。说的太多是什么？就是对给孩子，好像跟孩子在一起就要给他讲道理，就要给他教育，实际上这个是非常一个大忌。很多的教育就是在无形中，你跟他稍微聊一点事情他就能接受。就是一般我跟我们老大在一起，我就是听他说，就是他叭叭叭叭叭叭说完了，我就当那个捧哏，我就捧着他说呗，让他愿意说好。然后当他说了开心了，我可能给他谈一个事情，好，在这个过程中我给我一个建议，他就能听进去。这个就是说尽量一定要减少，而且你还要想好怎么说。第二个，一定要去做什么呢？给孩子的身体做工作。
1: 哦，
0: 给孩子的身体做工作，现在基本上没有这方面，因为孩子的很多的情绪，全部好多情绪都累积在身体里，尤其是腹部。这个时候你只是轻轻的给他磨一磨腹，或者这样前后晃一晃，孩子都会非常的舒服。
1: 对，
0: 有条件的，然后我每天早上我会给孩子拍拍背，
1: 拍拍背，
0: 翻过来给他拍背，拍我们的命门和这个八髎的区域，你可以上网上查查这个穴位，你就给他拍， 拍通了，其实它相当于。

0: 背部是我们的这个命门这块是属于肾阳嘛，你给它补肾阳，也相当于去温阳它前面的腹部，对它的身体就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哦，去给它早晨起来的时候拍拍背啊。我在想就是对亲子之间的这个触碰啊，是对于孩子来说更好的，对吧？为什么小的时候我们走路总喜欢拉着妈妈的手，因为他有安全感，但是慢慢长大了哈，这个你看他不愿意拉着你的手啊，他就会产生一种疏离感。嗯，我们还是要去调整
0: 身体，它其实有它的需求，就叫身体的抚触。
1: 嗯，
0: 他有这样一个需求，就是渴望被人触摸，被亲近的人触摸。但是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是可能在居高临下的跟孩子说一些事情，如果你直接去作用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潜意识反应器。
1: 嗯，
0: 他很多的潜意识的东西你通过作用身体就能给他调整过来，直接调节掉了，那个就是效果非常好的。
1: 嗯，就是有时间的话我们就多做一些交流，而不是说你俯视的跟孩子去教育他，对吧？而且做一些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去给他有一些身体的按摩抚触。嗯，你看婴儿时期的时候，就那个小朋友哈，去游泳之后呢，都会有人给他做一个抚触哈，也会讲。那慢慢的好，那家长们就会忘了这件事儿了。嗯，就是每天纠结在作业当中，坏情绪里面。
0: 是的。
1: 嗯。
0: 但现在孩子的学压力多大，初中高中的孩子他其实身体的损耗是非常大的。
1: 哦，
0: 那我们如果家长通过我们的一些手法能给他补能，相当于给他充电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孩子的身体会更舒服一点，他的硬件上他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面对他在学校的那种比较大的压力。
1: 对，我们家长应该做孩子的充电器啊，特别是初中跟高中孩子，很多的孩子呢住校，他可能多久回来一次的时候，你要做他的充电器，他有可能那个电量已经很低了，是吧？有的孩子都那个负电了，要马上就要关机的感觉了的时候呢，家长一定要有一个更好的储电的方式啊，去给他储备上这个电量。嗯嗯，对。
0: 我之前听你说，咱们刚开始的时候说到有几个朋友聊到这个情绪管理的问题，是吗？
1: 嗯，对。
0: 嗯，是怎么说的呀？
1: 就是你啊，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情绪管理，他是管理不了这个情绪，无法去管理好自己的这种情绪的状态。比如说有的孩子是他这个上课不集中。然后呢，每天早晨呢，别的同学8点到校，他9点到校，然后一下就爆发了这个家庭的战争。
0: 家长本身对吗？
1: 好，我刚才有一点点不清晰，倪老师，
0: 我就说，如果是家长自身管理情绪，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做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体它会。这个大脑有三个结构，理智脑、情绪脑以及我们的本能脑。这三脑结构呢，因为它的发育的时间不一样，它的威力不一样，我们的本能以及情绪脑的威力要远远大于我们的理智脑。那当你遇到一些情况不如意的时候，或者说遇到一些这种意外状况的时候，你的本能和理性是哗一下就会出来，他的反应速度非常非常快。
1: 嗯，
0: 这就很多时候你感觉控制不了情绪，因为他生理上就决定了你控制情绪很难，不是你难，是所有人都难。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去改变这个生理，什么呢？降低这个本能脑和情绪脑的反应能力，也就是跟你的身体做一个链接，然后去及时的觉察它。因为我们有一个觉知即无，就是当你觉察到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状况，情绪来了的时候，我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你能比较快的觉察出来的时候，那么你可能就会比较快的去进行一个反应。但是我们之前可能哗等到反应完了我才能觉察到，所以要提高身体的一个觉察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
1: 嗯，
0: 那我们一些传统的比如冥想啦、深呼吸呀、我们现在在做的站桩啊，其实它就是要提高身体的觉察能力，底层逻辑就是这样。
1: 哦，对， 大家也是慢慢的去调整哈。听我们的节目呢，也朋友。

0: 们如果是不方便在公屏上来那个打字的话呢，就可以私信我们，我们会在每周的这个跟倪老师的这个家庭教育的专栏当中呢，给大家做一解答和分析。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倪老师，我们今天的连线可能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啊。下周呢，您有时间咱们再继续聊，好不好？
1: 嗯，
0: 好的，好的，再见。好的，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家庭教育的这个环节呢，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啊！也非常感谢呢大家来关注、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本期的话题呢是关于如何尊重孩子。尊重孩子呢要分为几个阶段啊，12岁之前，包括我们12岁之后。最主要的呢是我们要在原则问题上呢，给予父母的，只要你的父母的序位在呢，非原则的问题呢要尽量的去尊重他们啊。当然，我们也举例了，就比如说关于孩子是否还要穿特别厚的衣服、校服的这样的一件事儿。那同时呢，要给出孩子更合理的建议，而不是给他讲更多的大道理。还有，在此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把孩子当成独立的人来对待。同时呢，我们要给予孩子们更多的信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啊、参与和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4: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执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

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四倍。宽程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6: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7: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小朋友，你相信一个从小既聋又瞎的人，在听不到声音也看不见东西的情形之下，还能够完成大学的学业，而且成为著名的作家和演说家吗？有一位叫海伦·凯勒的美国人，是一位女性，她就做到了这些似乎不可能的事情。你说她是不是很令人钦佩呢？我现在要告诉你这个故事，就是海伦·凯勒的童年时期的故事。

其实海伦凯勒在刚出生的时候也和绝大部分的小朋友一样，有着正常的听觉和视觉，但是很不幸，当他快满两

0: 好可怜的小海伦啊，老天怎么忍心让一个无辜的孩子遭到这么悲惨的命运呢？
1: 又哭又笑的海伦既听不到妈妈悲伤的哭泣，也看不到妈妈哀痛的神情，她只是很奇怪，以前那个光亮耀眼多彩多姿又充满了各种声音的世界，怎么在突然之间就变得一片黑暗而寂静了呢？还有那些熟悉的家人，尤其是妈妈亲切而慈祥的面容，也全部从印象中消失无踪了。不过他这个时候只是个婴儿，并不能够完全真正的了解到自己这个感官上的变化，所以过不了多久他又逐渐的能够适应。虽然海伦的声带还很正常，但是由于他听不到别人说的话，因此他也没有办法跟着学，所以海伦现在不但是聋子和瞎子，也和天生的哑巴没有什么两样。幸好海伦的母亲很尽心地陪伴着他，而海伦也很聪明，渐渐地懂得用触觉和嗅觉去辨别东西，以及用手势跟动作来表示自己的意思。
2: 哎，海伦在比划什么？
0: 他说他想吃吐司面包，还要涂奶油呢。
2: 哦，我看懂了，没错没错，的确是涂奶油的动作。还是你比较了解女儿的心意。
1: 在一般人的眼里，海伦平日的生活起居啊，实在是比正常的孩子要艰难多了。但是幼小的海伦却充分地发挥了适应环境的本能，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方便。那时候的他还以为每一个人都跟他一样生活在黑黢黢的世界里了，靠着触摸来分辨东西表达事情。海伦五岁的时候啊，就已经能够从一堆洗好的衣服中间照着衣服的样式和大小，把爸爸的、妈妈的还有他自己的衣服分别出来，并且帮着妈妈收到不同的柜子里。哎，你说他是不是很能干呢？然而也大约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海伦渐渐地发现自己的感官和别人的有很大的不同。
3: 为什么别人在一起的时候都不必摸对方的手就知道他的意思呢？为什么我找东西常要摸索很久，而他们却很快就能找得到呢？为什么爸爸还没进屋子的时候，妈妈就晓得他回来了呢？
1: 他的心里不断地反复着这些个疑问，尤其是最令海伦感觉到迷惑的，就是大家都只有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才会抓着他的手来比来比去，但与其他的人传达事情的时候却是利用着动嘴巴的方式。海伦时常好奇地去摸身边的每一个人的嘴唇和下巴，想弄清楚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有的时候他也能模仿别人说话的那个嘴型，咿咿呀呀发出一些声音来，但是一方面呢他自己根本听不到，二一方面他这个时候连说看听是什么他自己还不能够体会，所以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成果。小朋友，你想想看，假如你四周的家人同学常常在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却又不让你参加，也没有人肯教给你怎么做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着急很气恼呢？海伦那个时候的心情啊，

0: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每当他不明白别人在做什么，或者是别人不了解他的心意的时候，他就会大发脾气，又哭又叫，乱摔东西，甚至还打人踢人，胡闹个好一阵子，才能够发泄心里的怨气。
1: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吗？为什么我不能像你们一样呢？
2: 海伦乖，不哭哦，乖，不要哭，乖乖哦，乖。
0: 不论海伦的行为多不讲理，妈妈总是很体谅地把海伦搂在怀里，温柔地安慰着她。可是妈妈听不到海伦心里的呐喊，也无法了解海伦内心无助和悲哀。何况就算她知道了海伦的期望，又能怎么样了呢？

0: 海伦六岁了，正常的孩子到了这个年纪就要开始上小学念书了，但是以海伦的情形当然没有办法去一般的学校求学。在当时专供残障者就读的学校非常少，而且他们家又偏僻的在乡下，虽然爸爸妈妈很希望能够让海伦有受教育的机会，却想不出来解决的办法。有一天，海伦的爸爸兴冲冲地带回了一个消息：“
1: 老婆，老婆，有希望了。”“
2: 有什么希望了？”“
1: 是海伦的眼睛啊。”“
2: 怎么，海伦的眼睛还有救吗？”“
1: 是啊，有人告诉我啊，在波尔吉摩亚那边有一位非常神奇的医生，许多瞎了很久的人都被他治好了呢。”“
2: 真的？那我们赶快带海伦去找他吧。”
0: 第二天，爸爸妈妈便带着海伦搭乘火车到遥远的波尔吉摩亚去，满怀希望的想请那一位医生为海伦诊断。经过了一番彻底的检查之后啊，医生却很无奈地摇了摇头：“
1: 大夫，怎么样？我女儿的眼睛……
3: 哎，没办法，她眼球的机能啊已经完全丧失了。”“
1: 啊，这么说，她的眼睛永远都没法治好了？”“
3: 对，永远都不可能了。哎，真遗憾要告诉你们这个坏消息。”“
2: 哎，我本来还一心巴望着您能使他的眼睛复明，这样他就可以读书认字了。”“
3: 凯勒太太，其实您也别难过，瞎子也可以接受教育，您不知道吗？”“
2: 我晓得，可是我们家在乡下地方，哪儿找得到合适的盲聋老师呢？”“
3: 嗯，说的也是。哎，有了有了有了，你们啊可以去华盛顿找一位亚历山大·贝尔博士，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盲聋教育的人，说不定啊他能够帮助你们想办法哦。”
0: 这位亚历山大·贝尔博士也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我们现在经常要使用的电话就是他所发明的。贝尔博士见到了海伦和海伦的父母以后啊，就很热心地帮助他联络一所叫做派金斯的盲人学校，请校方设法为海伦安排一位家庭教师。当然喽，想找一位懂得教育聋人和盲人又愿意到海伦家里头来单独指导他的老师，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海伦的爸爸妈妈整整的期盼了一年，才终于接到了学校的通知，说有一位叫安·沙利文的老师立刻就要启程来他们家了。爸爸妈妈都高兴得不得了，但他们怎么会想到由于沙利文老师的来到竟然改变了海伦的一生呢？

0: 是一个阳光普照的下午，海伦一个人在庭院里头闲逛，突然他凭着聋人和盲人特有的敏锐的感觉，发现有一个人正慢慢地向他走了过来。
1: 嗯，是妈妈来了吗？
0: 海伦心里这样想着，向来的人的方向伸出了他的双手，然而握住他双手的却是一双陌生的属于年轻小姐的手掌。接着这个人又很友善地把他抱了起来，海伦伸手去摸了摸他的嘴角，弯弯的，表示他正在向自己微笑。于是海伦也露出了他的笑容，这是海伦凯勒与安沙利文老师第一次的会面，也是他们长达50年情谊的开始。第二天，沙利文老师拿了一个洋娃娃送给海伦，同时沙利文老师还把洋娃娃这几个字用手指写在海伦的小手心上。洋娃娃的英文字只有4个字，因此海伦跟着沙利文老师学了几遍以后，很快的就能正确的写出来了。但是他那个时候并不知道这就是文字，他以为老师在教他画一种符号而已，当然更不可能了解这个符号跟洋娃娃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在往后的几天里，沙利文老师又陆续地教海伦认识了一些简单的字。虽然沙利文老师很努力地想让海伦明白这些字的意义，但是海伦却仍旧以为老师在跟他玩各种不同的画符号游戏。
1: 真奇怪，为什么每次都只能画一种符号，不能画其他的符号呢？
0: 小朋友，该没有忘记海伦这个时候的脾气还是很不好啊。有一天沙利文老师拿了一个新的瓷娃娃给他，想帮他复习洋娃娃那个字，可是海伦却老是写着一些别的字。虽然沙利文老师一再地纠正他，但是海伦就是不听。
1: 讨厌，我不想画那个符号嘛。
0: 海伦不耐烦地抓起了瓷娃娃，用力地摔在地上，把沙利文老师吓了一大跳。然而沙利文老师并没有生气，他只是默默地弯下身来，把地上的碎片一个一个的都捡拾干净了，然后牵着海伦的小手到屋外去散步。这时候正是3月，暖和的春风吹拂在脸上，令人倍觉舒畅。海伦很快就忘了刚才的不愉快，他们走着走着来到了屋后的水井旁边。海伦家的工人恰好在井边打水，井水随着抽水机一上一下的动作不断地从水管里流出来。沙利文老师牵引着海伦的手放在水流的当中，接着在海伦的另一只手上重复地写着水这个字。清凉的井水不断地冲刷着海伦的小手，仿佛也冲开了海伦封闭的心灵。就在这一瞬间，他突然想通了。
1: 我明白了，这个凉凉的会流动的东西就是水。那以前我学的那些符号也都代表着不同的东西喽。
0: 在海伦的成长过程中，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一大步啊，因为一旦他领悟了文字的意义跟功能，就可以经由文字去认识世间的各种事物，也可以利用文字和别人相互的沟通。这对于一个不能够听、不能够看、也不能够说话的人来说，实在是太有帮助了。从此以后，海伦就好像发现了一个大的宝库，急着想看看里面究竟有多。

多少宝贝，不管是接触到什么事物，他都在要求着沙利文老师把代表的文字告诉他。海伦每天勤奋地学习，认识的字越来越多，后来他不仅能写出很多东西的名称，甚至还能把几个单字连在一起造成句子。虽然海伦还是一样的既瞎又聋，但是现在的他已经从孤独的黑暗世界里走了出来，快乐地迎向着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未来。

0: 转眼之间，海伦已经十岁了。在沙利文老师耐心的指导下，海伦除了能够用手指写字的方式和别人交谈以外，也学会了阅读点字书，来吸收更多的知识。所谓点字书，是专门供盲人阅读用的书，书里面的文字是由一个个凸起来的圆点组成的，好方便盲人借着触摸来分辨字句。因此海伦的程度啊，即使和同年龄正常的孩子相比起来，也丝毫不逊色。于是沙利文老师便决定吸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流。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图景。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14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珠澳大桥横跨伦敦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用一个具体的刻度丈量着中国发展的惊人速度。

中国时间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中国速度的生动诠释。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FM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5: 开罗。

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

0: 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0: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5: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7: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 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

0: 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1: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6: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7: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8: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1: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9: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2: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谈镇报道。
10: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

0: 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0: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2: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1: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0: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3: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4: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

0: 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二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九月一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九月一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二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一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二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3: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3: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3: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3: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

0: 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栾平县召开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交叉巡查集中进驻动员会；栾平县开展畅想栾平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用好考核指挥棒。考核指向引领行为取向，用人导向关乎干事方向。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精简优化考核指标，提高考评针对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现数字出关、关出数字的恶性循环。要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让那些做表面文章、搞劳民伤财的干部不仅捞不到好处，而且受到批评和惩处，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政绩观出现偏差，往往与权力失范、权力滥用等紧密关联，必须加强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防止任性用权。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不断提高决策质量水平。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让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军再出发。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奋发有为干实事，久久为功见真章，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记者唐宝刚报道。8月31号，我县召开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

交叉巡查组进驻动员部署会，市委第四交叉巡查组成员、县委巡查办和县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县纪委监委派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各被巡查村党组织书记及所在乡镇党委书记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全县上下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决贯彻

要求，各相关乡镇部门要全力配合，积极支持，坚决保障巡查顺利开展，严格按照巡查组的要求，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汇报工作，反映情况，全面准确及时地提供各类巡查所需资料，畅通巡查组与干部群众的联系渠道，让巡查组充分了解到我们三资管理的实际情况，通过拉网式、穿透式监督，精准揪出管理漏洞和隐患。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对巡查组反馈的问题和意见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人，实行台账管理和消耗制度，举一反三，标本兼治，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以此次巡查为契机，聚焦三资管理中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接受巡查监督与加强日常监督贯通起来，对整改不利、敷衍塞责的，严肃追责问责，坚决守好集体家底子，确保三资在阳光下运行，真正把巡查整改成果转化为改进工作作风、规范权力运行、推动乡村振兴的实际成效。会上，市委第四交叉巡查组主要负责同志强调了开展三资管理交叉巡查工作的重大意义、巡查的重点任务、总体安排和工作要求。滦平镇、长山峪镇三道营村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代表镇村两级党组织做了表态发言。记者徐川报道。为扎实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8月29号至30号，由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主办，县文化馆、承德华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现代艺术学校、九拍音乐教育联合承办的畅享滦平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在滨河广场精彩上演。两场演出以青春鲜活的舞台形式，为广大市民献上高品质视听盛宴，让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精准直达基层，惠及群众。本次惠民演出聚焦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精神文化需求，主打流行摇滚、经典金曲演唱、我县优秀青年文艺工作者、本土特色乐队登台献艺，本土气息浓厚，青春活力十足。演出节目内容丰富，风格多元，兼具各年龄段观众审美爱好，既有传唱度极高、深入人心的经典老歌，也有以热血昂扬、逐梦前行为主题的原创曲目，更有彰显滦平城市风貌、彰显本土特色的优秀文艺作品。演出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新时代滦平青年朝气蓬勃、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和扎实过硬的文艺素养。演出现场灯火璀璨，人头攒动，热烈欢快的氛围持续升温。演出伊始，疯子与猫乐队率先登场，接连演绎《疯子与猫》《青春不凡》等多首原创及流行曲目，动感十足的节奏、活力满满的舞台表现，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尽显滦平青年的青春朝气。演职人员董明倾情献唱《这世界那么多人》《乌兰巴托的夜》，嗓音温柔细腻，娓娓动听，治愈的旋律打动全场观众，收获阵阵热烈掌声。随后东拼西凑乐队唱响《无地自容》《蓝莲花》等经典摇滚曲目，熟悉的旋律、澎湃的节奏唤醒大众青春记忆，引发全场共鸣。由宗浩然、彭启航、张世龙、王彤彤组成的青年文艺组合活力演绎《再见杰克》《活着》等热门曲目，朝气蓬勃的台风、感染力十足的舞台表现，让现场氛围持续高涨。演职人员秋月深情演绎《后来》《至少还有你》等经典歌曲，温情婉转的唱腔直击人心，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体验。一首首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掌声、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交织成欢乐祥和、暖意融融的夜间文化氛围。此次畅享滦平基层惠民演出，创新基层文艺传播形式，以年轻化、潮流化、大众化的舞台风格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用积极向上、正能量的文艺作品浸润人心、凝聚民心，有效丰富了我县夜间文化业态，充实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县文化

0: 化馆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事业，常态化开展文化进基层、文艺展演等惠民活动，深度挖掘本土特色文化资源，持续培育青年文艺人才队伍，不断丰富文化服务内容，创新文化传播形式，持续擦亮做优畅享滦平本土文化品牌，以文艺力量赋能基层文化振兴，让文化惠民真正落地生根，暖入民心，润泽全城。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其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2: 贺龙全传四十回。上回书咱们说了，这陈多诡计多端，想要借刀杀人，到了骆驼岭请猪八子。这个猪八子尽管做尽了坏事，但是这小子很讲义气，跟这陈多他哥陈幺是口蒙的把兄弟，再加上他跟贺龙也有仇，两个人是一拍即合。他也想用暗杀的手段，吩咐手下人把自己下边大顶梁柱叫王老六给叫来了。这王老六个头长得不高，小个不高，长得小巧玲珑，很干练，非常精神，一个中年人，三十左右岁，收拾得干净利落，是俩眼倍儿亮，从外边进来了，一抱拳：“大哥，您叫我。”“免了。”“老六啊，你忙啥呢？”“没事儿。”“没事儿，我上回给你的钱大概花个不得离了吧。”“不，还有点。”猪八子挺会用人呢，从枕头底里一伸手拽出一卷大洋来，一卷是多少？50块，夸往地下一扔，那大洋那么沉，在地上这一崩，哗啷一声，散的满地全是。“给你了，拿去花吧。”“哎呦呦，大哥，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您老给我钱花，我这，给你了，少他妈废话。”“谢大哥赏，谢大哥赏。”他像狗似的撅着个屁股捡这大洋钱，一边捡着一边往兜揣。但这王六可也不傻，准知道是有事儿。“没事儿，给他这么多钱干嘛？”一边捡着他一边问：“大哥，这钱好花吗？”“当然好花了，花完之后我还赏你。”“哎，谢大哥。”说好话嘛，那就问问里边是不是有事儿。等钱捡完了，他垂手站到旁边：“哥，有话您吩咐吧。”“算你明白。六子，我先给你介绍个朋友，坐上这位你认识吗？”“认识，这不是陈家庄的二爷吗？”陈二赶紧跟他打了打招呼。这王六又问：“大爷，你有什么吩咐？”“小子，贺龙你清楚？”“清楚，那太清楚了，过去我在他手底下还干过几天呢。”“好，方才你问这钱好花吗？”“我说好花。”“什么意思？”“就是叫你去刺杀贺龙。你小子果儿直又机灵，你要把贺龙给我收拾了，回来我赏给你大洋1000块，你看好吗？”“小弟从命就是，我什么时候动手？”“现在你就起身。不过六啊，这个事儿你好好掂量掂量，事成之后有重赏，要是不成……”

大哥甭说了，不成，我俩肩膀子上扛着肉球呢，您怎么处置都行，这颗脑袋就是您的了。行，你再把我这带上。说着话，这猪八子在腰里蹭拽出一把撸子来，他这撸子是德国造，崭新崭新的，满槽的子弹，又递给了王六。我这把枪好使唤，带着他，就用他干掉贺龙，我听你的喜信儿。是。他高高兴兴把枪接过来，转身就走。等他出去了，这陈多一琢磨，跟我一样啊，本来我也想行刺贺龙，这猪八子也想行刺贺龙，能行吗？他心里没底，因此他站起来一呲牙，大哥，您方才派这个王六弟兄能行？屁话，不行，我白养活他呀。我告诉你兄弟，你是不了解此人呢，这王六十分了得，论武艺不在你我弟兄之下呀。就我这房子，说上去低了腰人家就上去，青赛狸猫啊。另外那管儿太直了，白天打箭靶，夜晚打香头，是百发百中啊。那是我手下的大顶梁柱，我轻易不敢撒手，我要放他出去肯定会马到成功。你就安心住在我这儿听喜信儿吧，把贺龙脑袋给他崩碎了，你高兴，哥哥我也高兴。哎，是是是，哥哥我放心，我放心，一百个放心。陈铎就住在这儿听信儿。单说这个王六，王六还有个绰号叫草上飞。咱们平心而论，这王六啊，人不坏，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但是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吸毒。哎呀，吸大烟呢，吸生瘾了，一刻也离不开。就这烟垒把他给垒的没办法了，加入了猪八子的队伍，就为了挣俩钱抽大烟。这不是他得了赏钱了，高高兴兴回到自己的住处，足足的抽过了大烟，过足了瘾，把这枪拿出来看了看，真是好家伙事儿！哎呀，我跟贺龙一无冤二无仇啊，就为了这鸦片我没办法呀。贺龙啊，恐怕你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我吃着谁就得向着谁呀，我就得下毒手。他心里盘算着，换好了服装，外边长袍短褂，把枪插在怀里头，他起了身了，离开骆驼岭赶奔桑植县。他个头也不高，脚底下有功夫，这就快到了桑植县了。离着东关不远，他发现这个道上这个人特别多，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骑着牲口的，有步行的。哎，他心里纳闷儿，桑植县有啥活动啊，怎么这个人这么多呀，陆续不断。他心中疑惑，就打听打听，正好有两个小伙子并肩，一边笑着一边说着往前走，他就凑过来，二位大哥留步。两个人一愣，好说好说，你有事儿？请问二位大哥，你们这是上哪儿去？桑植县呢？桑植县有啥喜事儿吗？怎么道上人这么多呀？嘿，今儿啥日子你知道吗？不清楚，4月18呀，关王庙的庙会呀，老爷过生日庙会呀，我们都去参加庙会去。今天桑植县有大热闹，贺营长啊，从长沙请来的戏班子要唱3天大戏，18、19、20啊，那热闹透了，那戏台早就搭好了，所以我们呢都去看戏。哎呀，王六一琢磨，都到了4月18了，

0: 都忘了这个茬了，庙会呀、啊。哦，是这么回事。另外还有热闹呢，很多的艺人都齐聚桑梓县，因为这一年来啊，大伙的日子都得过，人家贺龙营长剿匪，把那坏人都铲平了。老百姓啊能过上好日子了，家家也有富裕钱了，谁不想乐呵乐呵，你说是吗？啊，对对对，说的不假说的不假。人家两个人走了，这王六一琢磨，庙会贺龙是大操办呢、啊、也是贺龙的末日到了，既是庙会他肯定得参加，这样我要刺杀他比较方便呢、啊。他要在营部里头待着，我还真就不敢去。嗯，天赐良机呀、啊！想到这儿，他浑身上下一身轻，迈步他进了城了。一进东关，他发现变了样了。算计算计，很长时间没到桑梓县来了。他怎么发现城里这街道也宽了，也平了？两边的买卖非常红火呀，做买的做卖的什么人都有，显着非常的繁华。心中一翻个罢了，贺龙是个人物啊、哎、把这桑梓县给治理的井井有条啊。行行啊，不过贺龙贺龙啊，该着你的寿数到了，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啊！我要杀你，恐怕你做梦都不知道啊！到了城里，他逛了逛街，果然一片兴旺景象。他转来转去，转到关帝庙。没说嘛，这桑梓县的关帝庙也太多，城里城外叽里嘎啦哪儿都有。但是属桑梓县县城里边这座关帝庙最大，据说呀远在宋朝的时候就有这座关帝庙，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啊！关帝庙前面是一块大草坪，现在被贺龙开辟成练兵场，因为这地势大，所以唱大戏的戏台就搭到关帝庙的前边，装的人也能多，所以呢这王六先到了关帝庙前的踩踩道。他一看，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子卖艺的、卖膏药的、卖大的丸的、耍猴的、摆摊设点的，什么人都有，走到哪哪都是人，走到哪哪里都是笑声。他一想离唱戏还有一段时间，我也打打尖吃点东西等着吧。他也假装是看戏逛庙会的，在庙里头转了一圈，吃了点零食，找个地方打打盹儿，天就黑下来了。入夜之后，没想到桑梓县是灯火通明啊，不说家家都点气灯也差不多少，这草坪的周围挂着16盏白气灯。这地方没有电，但这气灯这玩意儿发白光，特别亮，是照如白昼一般。再看戏台的4个犄角上也全挂着气灯，人是越来越多呀，台下的人是拥挤不透啊。往台前看，摆了几排椅子，还有几张桌子。又过了一会儿，茶水点心摆满了，也有人维持秩序，都扛着枪。哎，但是都挺客气，心说贺龙一会儿肯定得坐座，哎，我选个得力的地势。他挤呀、啊、挤，他往前挤，在这个东北角上他选了一块高地，这人虽然多，但是正好斜对角，离那桌子椅子不远，凭这撸子的射程正好能够命中啊，就在这儿不动了，占了个好位置。晚上7:30钟左右，就听人群一乱，他心说话，贺龙来了。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再看那军人呢，站了2大溜， 但是中间来了一行人，他就一愣，没有贺龙，全都是老头老太太，有人搀扶着在台前就坐。王六心里纳闷儿，这老头老太太是什么身份，能有一百来号都坐下了，那贺龙坐在哪儿啊？哦，还闲着一把椅子，这肯定是贺龙的座位。他心里正想着，就听有人说，贺营长来了，贺营长来了。他心也为之一动，闪目观瞧，果然发现贺龙了。贺龙穿着一身便装，扶着个老太太，慢慢地走进人群。乡亲们闪闪，乡亲们闪闪啊。他心说话，这是贺龙的老妈，他老奶奶。他心里纳着闷儿，他嘴就说出来了。他身旁站着俩大个，都是年轻人，一听他说这话，这俩人给解释，我说这位老兄，你猜错了，这不是营长他妈，营长他妈早就过世了，这老太太姓马，他儿子叫马大个子，也是贺龙的部下，前些日子剿匪牺牲了。哎，你没看来了这么多老人吗？都是牺牲的家属，我们贺营长让他们坐于上座，这是对他们特殊的礼遇。
1: 哦，
0: 王六心里一翻个，行，贺龙这人够义气呀，难怪那么多人都投靠他。行行行，要遇上这样的主人呢，干浑身上下也有劲儿。说话之间，贺龙到了前排，让马家老太太坐到正座上，贺龙坐在矮凳上，在这陪着。这个角落有点差劲儿了，这王六要伸手的话，还得敲着脚，不见前头有人挡着，很难射到贺龙身上。心说他没坐正座，这坐正座正合适，哎，坐在矮凳上了，他这玩意有点费劲。他心里想，我在什么角落上怎么开枪。正在这时候，戏开了场了，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哒哒哒，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这一开戏呀，周仓先出了场了。一看这周仓满身的戎装，手里托着青龙偃月刀，他是电场戏，周仓开始耍大刀，最后关老爷千里走单骑，正戏才开戏，人们止不住的叫好，是狂呼乱叫。王六一看，行嘞，我就下手吧。正好贺龙站起身来，给这些老人们倒水递点心，他把这手就偷偷的塞到怀里的，拽他的撸子，他往外一拽，这胳膊肘肯定得离开他这身子，正好碰到旁边那个主身上，人挤着人呢，那人挺不高兴，哎，你顾荣个啥啊？哎，我在这看不清，我打算换个地方，换地方快换，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你上哪儿去？你走哪儿顾荣也不行，哎哎，他这枪就没拽出来。他稍微蹭了蹭，第二次再拽枪，这时候胳膊肘刚一动，又有人说话了，你干嘛呢你啊？你手摸索啥呀？喂，他回头一瞅，把后边这几个主大个，一个个身强力壮，俩眼倍儿亮，哎呦，王六脊梁沟都发凉了，心说坏了，他们把我盯上，这是不是贺龙的部下呀？发现我可疑，在后头盯着我呢。我这把手枪往外一拽，甭说打贺龙啊，首先就得人家把我给逮住。因此他就没敢下手。这人越来越多，再想下手就很难了，他没有信心了。王六最后挤出人群，嘴里说，这肚子他妈跟我闹别呢，这茅房在哪儿呢？我得上茅房。哎呀哎呀哎呀，肚子疼。

在这演戏给别人看，说话给别人听，怕引起别人的怀疑，他离开这个会场就溜出桑植县，找个没人地方，他往那一蹲，在那发愁。哎呀，良机错过呀！感情这刺杀这活也不好干呢、啊。我呀，别冒这危险了。这都说贺龙他不是人，是真龙转世啊。这真是我要一伸手把命先搭上，吃啥都不香了。我回去吧。又想回去，这猪八子也不是好惹的，我咋说呢？哎，我得编套瞎话。我呀，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对了，这王六想到这儿，一溜烟回到骆驼岭。第二天天亮到了，猪八子正请着陈多在这吃饭呢，一看他进来了，他把筷子放下，咋样？哎，我大爷，您怎么处罚都行，我失败了。啊，咋失败的？哎呀，就甭提了。他编了套瞎话，编得有鼻子有眼的。本来我想刺杀那贺龙，我把角度也找好了，凭我的身手万无一失。您猜怎么着？他贺龙他不是个人，他是一条龙变的。我刚要伸手，发现眼前金光四射，一条金龙张牙舞爪，吓得我一哆嗦，也没敢开枪啊，我就跑回来了。这恕我失职啊。其实这个传说谁都知道，猪八子也知道。猪八子一愣啊，王六不会说瞎话呀、啊，莫非贺龙真是龙？哎，陈多在旁边一听，对上号了，他也是这么听说的，也没怀疑这王六。他看了看猪八子，大哥，看来行刺这招不好使啊。我也听说贺龙非是等闲之辈，扫兴他娘的来的，滚吧你，滚滚！谢大哥。说着，这王六啊，把没花了那50块银元，从屋里又拿回来了。哥，这还给您吧，原物奉还，一分我都没花。我花这钱，我受之有愧。那行，我先给你存着，滚吧。王六灰溜溜的回去了。但是王六心里还高兴呢，幸亏我没下手，要下手啊，我真就回不来了。但是咱们再说这猪八子，觉着脸上无光啊，你看把陈多留在这儿听信儿，到头来一事无成，怎么说呢？哎，老二别着急，一计不成还有二计。咱哥们好好商量商量啊。这猪八子说到这儿，用眼睛一溜，旁边有个大个子水蛇妖，他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了。此人姓冯啊，叫冯七儿。这冯七儿就是他手下的募兵，没事给出点子什么的，诡计多端。他点手把陈七儿叫过来了，不是老七，这些事儿你都听见了吧？啊，我全听见了。你说咱们就收拾不了这个贺龙，都说你点子多，你给出个主意。哎，我大哥，实不相瞒，您呢毅然决然的就派王六去行刺，其实我心里就反对，但我不敢说。那你这不马后客吗？我叫你帮着出个点子，那您要问我就恕我直言，我真有好点子。《贺龙全传》41回，书接着上文，这王六啊刺杀贺龙不成，回来向猪八子做了汇报。猪八子听完之后，心里这个不愿意啊，不杀贺龙不甘心，但又想不出最好的办法。

0: 正好他手下有个狗头军师，姓冯啊，他多少有点罗锅，绰号叫冯罗锅子，这家鬼点子挺多。如果说猪八子有什么为难的事儿，他能给出个点子。想到他头上，猪八子把他叫过来了，就问他：“你有什么好主意没有？给我报仇出气。”猪八子一笑啊，我大爷，您不问我，我不敢说呀。其实啊，我早就想到了，想杀贺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这家伙十分的尖狡，防卫甚严，这招啊根本就不灵。我给您出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快说快说，少他妈啰嗦。是，大爷。咱们给贺龙来他个釜底抽薪。釜底抽薪啥意思？你说明白点。大爷您听我解释啊，咱不是要杀贺龙吗？办不到。办不到怎么办？先把他的俩胳膊俩腿给他卸掉了，然后再对付他。他的胳膊腿是谁呀？就是他的外围势力。您不要忽视啊，他有个姐夫叫古虎，这古虎大名叫古吉亭，因为他当年打过十只虎，所以大伙管他叫古虎。古虎是贺英的丈夫，贺英是贺龙的姐姐，他们的势力可也不小啊。据我所知，古虎手下也有五六十人，二十几条枪，他跟贺英两口子坐镇榆林寨也不敢小觑啊。那为什么他们不跟贺龙在一起呢？就因为他们十分尖角，他们作为犄角之势互相声援。比方说贺龙有了事儿了，那古虎跟贺英可以帮忙；如果说榆林寨这块有了事儿了，贺龙可以帮忙，他们是相互伸援，狡猾就在于此啊。我的意思是说，既然刺杀贺龙不成，就从他姐姐跟姐夫身上下手；如果要能消灭古虎和贺英，就等于断去了贺龙的左右手。您看怎么样？先从这下家伙，咱也先出一口恶气，而后找准了机会再收拾贺龙。猪八子一边听着一边点头，这主意不错，不错呀。陈多，你说呢？
1: 好主意，我看可以行。
0: 行行行，猪八子一拍桌子，老七呀，你这点子挺好，我必有重赏啊！你下去吧。哎，谢大爷。这风起走了。再说这猪八子一边吃着饭喝着酒，一边眼珠转悠着想对策。他心说，这我不能亲自露面，叫我手下的人就可以办到此事。哎，他忽然想到一个人，此人也姓陈呢，叫陈黑满，他也是桑植县的人，家乡在空树科村。据猪八子所知，他跟古虎的关系比较密切，能贴近古虎，他说话古虎能听，这样就能中计。这主意不错。来人，快点骑快马到枫树崖去给我请来陈黑满。一声令下如山倒，第二天早晨，陈黑满带着几个人，风是风火是火，来见猪八子。进门他就问：“
1: 大哥，您找我有事儿？”“
0: 兄弟，来来来，坐下，别着急，喝透了水咱哥俩再唠上。”陈黑满坐下之后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水，然后往前一探身：“
1: 大哥说吧。”“

0: 我求你替我办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0: 你跟古虎是不是关系不错？
1: 那是过去，过去的确不错。
0: 我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你要替我能把他给除掉了，特别是他们两口子一起给我干掉，哥哥不会亏待你。来人，有人给拿来2000块现的洋，往桌上一摆，他拿出500了，往前一推，兄弟，这是定钱，500块，你全做零花钱，事成之后，这钱全是你的。现的洋2000块，咋样？这个陈黑满呢，又见钱眼开呀，顿时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口水流了多长，赶紧站起来了，谢大哥的赏，谢大哥的赏，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手到病除啊，我肯定能达到目的。兄弟，大哥的为人你是清楚，丁是丁，卯是卯，开不得半点玩笑，也来不得半点马虎。你这一下要办不成，弄砸了锅可就麻烦了，你明白吗？
1: 我明白，哥哥，
0: 你就100个放心，不就除掉古虎吗？如同探囊取物。嘿，我猜黑了，这500块我先收着。哎，慢着，什么时候听你的回信儿？哎呀，路途上再耽误点事儿，五天之内，我管保让您听着喜信儿。
1: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就委托兄弟你了，回来来取赏钱。
0: 遵命，遵命。这陈黑满走了，陈多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至于此事能不能成，他心里头也没底。翻回头再说这个陈黑满，陈黑满呢有个绰号叫满肚子坏，这小子这个人性太差劲了，说实在的，他也是个土匪的头，也是柳子上的人，他还是青红帮的人。要说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在他身上是一点也不夸张，一点也不过分呢。这小子是有奶便是娘。咱举个例子说，今天猪八子用着他了，给他钱，叫他怎么干他怎么干。倘若有人要想要猪八子的命，给的钱比猪八子给的还要多，猪八子给他2000，有人出4000，说你回去把猪八子杀了，哎，他连奔都不打，扭回头就杀猪八子，一句话，他就是认钱不认人。江湖上管这种人叫吃生米儿的，他就这么不是东西。其实还有一段插曲，说起来古虎还是他的救命恩人。怎么回事啊？远在2年多以前，陈黑满呢拿着一笔钱到常德去买烟土，这小子吃喝嫖赌什么坏事都干，因为一个女人是个妓女，争风吃醋，跟常德本地的人发生了冲突，由于他人少，他吃了亏了，叫人家本地人揪到街上去拳打脚踢，把他打的是奄奄一息，眼看狗命就没了。正好遇上古虎也到常德去办事，古虎一看这不是陈黑满吗，认识他，领着手下的人把本地的人给打散了，就救了陈黑满，而且把陈黑满送进医院医治，精心护理，他趴了40多天才捡了这条狗命。为此陈黑满对古虎是千恩万谢，两个人还成了口盟的把兄弟。他拍着胸脯表态说，您是我的救命之恩，您是我的大恩人，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迟早有一天我非报答

是信誓旦旦的。打那之后，他跟谷虎之间经常书信往来。现在他把这些事儿全都忘了，就为了2000块现的羊，他要出卖良心和灵魂，是恩将仇报。就冲这一点，这个品质是个什么人，你就全清楚了。单说陈黑满，揣着500块钱，回到他的驻地，叫枫树崖。他手底下也有30多人呢。他回来一掂量这个分量，心说话：以我和谷虎的关系，我说什么他能听什么。这事儿2000块大洋我算挣到手了，我既然答应猪八子了，我就得办呢，不借猪八子也不会原谅我。所以他经过考虑之后，把他手下一个专门跑外交的叫朱老五给找来了。这朱老五能言会讲，也是青红帮的人，他把这事做了交代：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去一趟榆林寨，亲自面见贺英和谷虎，你就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说，我在家里听你的信儿，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赏。好嘞，你等信儿吧。这朱老五就起了身了。这朱老五也不是个东西，是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挨着什么人学什么人。你想跟这陈黑满在一起的还有好人吗？他就起身赶奔榆林寨。榆林寨是个什么地方？在一个大山的半山腰，四外环山，当中是块平地。哎，这地方风景如画，是易守而难攻啊。其实就是一个村子，住着100多户人家。自从贺英夫妻住到这儿之后，老百姓也得过了，是丰衣足食。外边也设着卡子，你表面上看呢，就是农民，打柴的、种地的、浇水的、放牲口的，你根本看不出是绿林好汉。如果要真打仗了，马上集合，放下农具，拿起刀枪，这就是一支战斗的武装。您知道东北的盘山吗？您知道台安吗？就是这么样个地儿，都是村庄，表面上看男女老少都是农民，可是到秋后收了粮之后了，男人们集合起来到外头去抢去，因为兔子不吃窝边草，抢来金银财宝，大家分散。没活的时候依然种地，要不怎么叫胡子窝呢？这跟那的意思是大同小异。单说这朱老五来了之后，跟本地打完了招呼，口口声声要见当家的谷虎，有人就把他领到谷虎家里去了。谷虎就住在榆林寨的村里头，是个大院套。朱老五来的时候，谷虎跟贺英刚吃完饭，两口子正落座闲谈呢。贺英正提个建议，说多日子不见兄弟贺龙了，有点想摘个日子两口子去看看。谷虎也同意。正这么时候，有人报信说有人求见。谷虎也没想旁的，就叫朱老五进来了。见面之下，他不认得这个朱老五，一看他40来岁，个儿不高，小薄嘴皮，小眼睛，穿着一身农民的衣服，满身的尘土，手里拎着帽子，因此就提高了点警惕。这老五也知道，初次见面得取得人家信任，他们都是青红帮家里叫的，因此他说了几句行话。他往前一打这手势，冲着谷虎说：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虽不是真命天子，愿替大哥代劳。哎呀，谷虎一听，这是自家的人呢。

对面山上一只槐，槐盖槐冠挂金牌。这朱老五马上回答，金字牌银字牌，兄弟让我送宝来。这都是他们海里的行话，这么一对话全明白彼此的情况了。这就像林海学园里头那些黑话，什么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跟那意思大同小异。古虎是十分热情一个人，一听都是帮会里的人，而且他排行在伍，来求我办事来了，所以是盛情款待。兄弟坐坐坐坐，谢大哥谢大哥，非常热情啊。贺英呢招呼人赶紧准备饭菜给他接风洗尘，古虎陪着他边吃边喝，就边问，兄弟你这是从哪儿来呀？枫树亚，谁让你来的？陈黑满，我陈大哥派我来的。哎呀，黑满我认识，不过好几个月没见着了，他叫你来有什么事找我呀？哎，我大哥，实不相瞒呐，现在我陈大哥的处境不太好，没什么活可做，他手下也30多名弟兄，20多条枪呢，现在处境这一难呢，他要想投奔哥哥您，希望您大开山门把他给收留了，不知道您愿意还是不愿意，特此派兄弟我前来透个信儿，捎个话。古虎一听把大腿一拍，嘿，黑满呐黑满呐，他多此一虑啊，我们谁跟谁呀？当年我们是口头的把兄弟，生死之交啊，他跟我还见外吗？他要领着弟兄到我这儿来，我双手欢迎，没得说没得说。这朱老五紧跟着解释，是是是，他也说了没得说，不过呢他现在手下30多人呢，意见不统一，有些人愿意，有些人还犹豫，所以大家提出个要求来，说要想归顺你们榆林寨，大哥您得亲自走一趟，跟大伙见见面，解释解释，大家消除了顾虑呢，然后把弟兄们拉到你的榆林寨。所以啊，陈大哥派我来说明这个意思，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最好是去一趟。行行行行，我可以慎重考虑，这是好事，你先吃着。说着他进了里屋，把贺英叫过来了，把这个事儿一说，贺英方才都听清楚了。贺英是紧锁双眉呀，跟丈夫说，这个陈黑满口碑可不太好啊，我听有人管他叫满肚子坏，竟不干人事儿了。当今世道如此混乱，人心大变，此一时彼一时啊，谁能保证陈黑满这里的没有阴谋啊？我看是你还是不要去。那我不去怎么办？这不是好事吗？咱们增加30多个人，增加几十杆枪，也壮大咱的实力，这个事儿能错过吗？当然是好事，但是我多一层顾虑。我看这样吧，你告诉那个朱老五，回去给陈黑满捎个话，让他主动到咱们榆林寨来，你不要到枫树崖去，我有点担心。哎，大可不必顾虑呀。虽然世间有一些流言蜚语，但我相信黑满还是我的好哥们儿。你要净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咱还迈步，咱还壮大实力不？哎，没必要没必要。再说我不去，有些人对我有顾虑，不能打消就把事儿给耽误了，你摆个放心吧，一会儿我就去。我希望你还慎重考虑考虑。不必考虑了，机不可

0: 时迟不再来，我跟你打个招呼，吃完饭我们就走。这个古虎啊，办事情也是性如烈火，当机立断。回来跟这个朱老五吃完了饭，把嘴擦了擦，到槽头上把自己的黄骠马牵出来了。兄弟，咱一块儿起身吧。哎，我也骑着马来的，咱正好是并辔而行。好好好好好好。朱老五心说话，没想到事儿进行得如此顺利啊。牵着马走到街上，榆林寨是个村儿啊，出来进去的人不少，谁不认识古虎啊？那是当家的，有的人就问，当家的出门啊，啊，我到枫树亚办点事儿。枫树亚，那不是满肚子坏的天下吗？您上那儿干嘛？你看一提陈黑满，有很多人都熟悉呀。古虎一笑，各位啊，千万不要顾忌，陈黑满那是我的好哥们儿，我到那儿见见他，有喜事儿。过不了多久，大家就清楚了啊！回头见，回头见。有的人不放心，还说呢，多加小心，最好身边带几个人。没说的，没说的。虽然说没说的，像古虎这身份，出门能一个人吗？他带着两个弟兄，这俩弟兄都带着冒烟的家伙，准备了两匹快马，这就四个人起身赶奔枫树亚。路上无话呀，时间不长，到了枫树亚了。朱老五说，您等着，我到里边去送信儿去，让我们当家的列队迎接。他先下去了，进了枫树亚，书说简短，见着陈黑满，把大腿一拍，当家的，我把事儿给您办成了，古虎亲自来了，是吗？贺英呢？贺英是个女人，我不便多说，所以贺英没来，古虎一个人来的。现在何处？在村外头呢，快点给我请。弟兄们，今天可有大动作啊，给我事先做好了准备。真没想到古虎此一番就进了龙潭虎穴。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九十七点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4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十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穿越81年的岁月长河，当年的硝烟战火早已消散在历史深处，但那段山河浴血、全民抗争的记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骨血当中。今天我们本期话题叫做《铭记历史，不被自强》。让我们一同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魂，共同思考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应当如何接续奋斗，用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强国答卷。时间回到81年前，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彻底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场胜利来之不易，它的背后是无数将士奔赴疆场，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挺身而出，既有驰骋沙场的革命战士，也有拿起刀枪保家卫国的普通群众。面对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中华儿女没有屈服，用血肉之躯筑起捍卫家国的万里长城，用生命换来了民族的尊严与今日的和平曙光。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我们回望这段苦难与抗争交织的过往，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以史为鉴，读懂和平的重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时刻警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守护安宁。那些为家国挺身而出的英雄，不应该随着时间流逝被淡忘，他们的故事留在史料典籍，留在革命纪念馆，也留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在我们承德滦平的群山之间，同样留存着抗战时期的红色印记。曾经有军民在这里并肩作战，抗击侵略，红色基因深深扎根在阴山大地之上。先辈们的抗争故事离我们并不遥远，也许有听众会问，如今我们生活在国泰民安的和平盛世，不用直面枪林弹雨，铭记历史对今天的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铭记历史重在传承精神，当年先辈的自强是拿起武器拼死守护家国，而新时代无辈自强，则藏在平凡生活的每一份坚守当中，落在各行各业脚踏实地的行动里。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自强就是勤学笃行，筑牢成长根基。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民族的未来。铭记抗战历史，读懂英雄事迹，树立爱国理想，在课堂之上刻苦钻研知识，在生活当中磨练意志品格，不怕挫折，迎难而上，修好品德，学好本领，这就是少年一代最真切的爱国表达。我们读书不只为个人前途，更为将来有能力建设祖国，守护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自强也是每一位普通劳动者立足岗位的坚守。国家强大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它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点滴付出。工人钻研技术，精益求精，农民耕耘沃土，守护粮食安全，教师潜心育人，浇灌祖国花朵，基层工作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把本职工作做到扎实到位，恪尽职守，担当实干。平凡岗位同样可以书写不凡，汇聚成国家向前发展的磅礴力量。无辈自强更体现在内心的坚守，尊重历史，敬畏英雄，坚决抵制歪曲历史，抹黑先烈的错误言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珍惜当下安稳的生活，理性看待时代风云，把爱国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爱国并不一定需要轰轰烈烈的壮举，它可以是爱护家乡的一草一木，可以是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可以是严于律己，崇德向善，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之中。81年沧海桑田，山河换了新年，先辈们梦寐以求的国泰民安如今已经成为现实。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 和平需要守护，民族复兴依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奔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答卷。81年前，革命先烈用浴血抗争交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答卷。今天，时代的接力棒传递到我们手上，我们的战场就在课堂、工厂、田野、办公桌前，缅怀先烈，最好的方式不只是纪念日的追思悼念，而是传承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把感动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伟大的抗战精神，跨越时空，依旧激励今天的我们奋勇向前。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当铭记来路，不忘苦难，心怀敬畏，更要奋力向前。青年当奋勇争先，少年当勤学向上，劳动者当恪尽职守，不止于空想，不误于虚声，把爱国之志化作报国之行，脚踏实地做好手头每一件事。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魂。愿我们所有人都能把历史记忆珍藏心底，以无辈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厚重的强国答卷。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灯火，人民奔黄昏。

跟红，人民跟红花。

0: 新各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8月15日，对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穿越历史的沧桑，一个响亮的声音宣告胜利。这胜利异常艰辛，这胜利淬炼真金，这胜利光耀千秋，这胜利世所敬仰。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
1: 为胜利，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了14年，14年血泪记忆，14年山河不屈。
2: 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1: 硝烟归于浮尘，但伤痛苦难不能忘，不敢忘。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儿女致敬，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致敬先辈。
2: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播出雄安新区聚创新之力，筑发展高地，加快建设科技强区。
1: 我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更新模式，让老家底焕发新生机。
0: 如何破除内卷式竞争，助力产业提质升级。一线经济观察探访邯郸永年紧箍建产业的转型之路。
1: 我省玉米进入灌浆关键期，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
0: 河北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
1: 我省今年以来精准服务残疾人21.8万人次。
0: 中央网信办深入整治 AI 应用乱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1: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开始打击伊朗境内革命卫队目标。

0: 创新是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加快建设科技强区是雄安新区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的必然选择。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科技强区建设。科创企业拔节成长，创新平台加速集聚，一条从源头创新到孵化转化再到产业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正在未来之城加快成型。
1: 雄安新区首家具身智能独角兽企业美卡曼德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首家自雄安申报并完成上市的企业。
0: 美卡曼德由清华海归团队创办，创业之初便锚定方向，让机器人突破单一重复动作，具备感知环境、自主决策并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2024年，这家具身智能企业将全球总部落户雄安新区。两年来，他们深度扎根雄安新区产业沃土，持续深耕物理 AI 核心技术研发，产品服务覆盖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此次上市标志着雄安新区在培育科创龙头、畅通企业上市路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上迈出标志性一步，对雄安新区集聚科创资源、激发创新活力具有重要示范意义。雄安新区科学园管委会副主任马阳彪：
2: 美卡曼德是第一个在雄安成长并且走上资本市场的科技型企业，标志着我们科技创新的工作取得了一个标志性的进展。我们也走通了整个打通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在未来上我们可以期待10家、100家这样的企业的话呢，从雄安走向国际资本市场。
0: 一家科创企业的上市背后是多年的硬核技术积累，更是雄安创新生态的真实写照。眼下雄安正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科创培育、资本赋能、产业集聚这条链越拧越紧。马阳彪：
2: 我们今年设立了2支母基金，会同像中化、华能这样的大型的央企，那么共同组建了一系列的科创子基金，不仅能给你带来资本，更重要的会能够为我们的这些科创企业的话呢，能够赋能，给它带来新的市场机会。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去完善我们的整个的基金体系，那么保证我们的科创企业在雄安呢能够发展得更快更好。
0: 跑出创新加速度的不止美卡曼德这只独角兽。今年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雄安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叠加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迎来新的宝贵机遇。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新联新河北雄安科技有限公司的科研人员正对一款新在收发一体模块进行量产前测试。这款模块用于新间通信，带宽较上一代产品提升了8倍，信息传输更快更流畅。新联新河北雄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伟：
3: 从整个设计啊，包括那个结构设计，还有元器件率先这块，完全符合空间环境适应性，面向下一代这个算力星座的需求。我们目前正在研发这个800G的高速通信模块。
0: 包括新联新在内，截至今年8月底，雄安高新区注册企业总数1229家，平均每天就有1.5家企业完成注册。雄安高新区管委会科技教育处工作人员崔文亮：
4: 雄安高新区是雄安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杆子当头、干子托底，深化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融合，着力引进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持续招引产业链龙头企业，培育优质产业集群，全力打造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的重要策源地。
1: 感受完企业的创新活力，咱们再来国字号科研院所看看。作为源头创新、关键技术攻关的主力军，在雄安他们又有哪些硬核布局？
0: 在雄安创新研究院，由国投集团中国电子院自主研发建设的全球首个纳米级微振动实验室已正式投运。这里的核心装置是一台4米乘4米、自重50吨、承载20吨的主动式微振动实验台。实验台全球尺寸最大，精度最高，堪称国之重器。国投雄安先进电子制造产业创新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戴静：
5: 我旁边的这个金属钢板实际就是我们纳米级的微振动台，一方面是实现地面的所有振动隔离，第二方面是通过电机和底下的空气弹簧让它能够实现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振动参数和振动情况，整个参数指标在国际上也属于领先的这么一个水平。
0: 实验室可模拟各类纳米级的振动环境，为光刻机、卫星载荷、高端精密仪器提供纳米级稳定性测试条件，补齐我国高端精密制造测试验证短板。以此为代表，雄安新区持续加大招院引所力度，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雄安中心等一批国家级高能级创新平台相继落地，覆盖精密制造、生命健康、颠覆性技术等多个前沿领域。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科技人才创新周、系列雄安行等品牌活动常态化举办，全域创新创业氛围愈发浓厚。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4.3%，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8%，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销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82.4%、55.5%。锚定科技强区建设目标，新区正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一座新时代创新高地正在未来之城加速崛起。
6: 我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更新模式，一批老旧厂房、老旧街区实现老树发新枝，成为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城市新地标。走进邯郸峰峰矿区磁州窑艺术街区，原陶瓷器厂的老厂房原貌被完整保留，昔日的生产车间如今变身为特色咖啡店、研学大厅与文创小店。游客漫步穿行，在工业遗存的肌理中近距离感受磁州窑千年文化魅力。
7: 可以拍照打卡，可以体验做陶瓷、做手工，夜景也特别漂亮，我很喜欢。
6: 过去这里大片厂房闲置，城市更新过程中，当地以磁州窑文化为核心，坚持修旧活化，保留工业遗存，引入193户创业实体，植入文创、直播、休闲、研学新业态，实现业市引流、文化出圈、产业增收。
8: 我们根据商户、艺术家实际需求进行空间改造，让附近居民和游客能游玩、能体验、能购物。今年仅上半年，来这儿游客已达到12万人次。
9: 灯光亮起来了，墙壁都有好多的彩绘，也有咱们磁州窑的一些特色。外地的游客也纷纷都往这边来了，觉得呀特别的自豪。
6: 今年以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与省自然资源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行动若干措施的通知》，完善用地规划、不动产登记等适应城市更新的政策，各地积极探索盘活存量资源的多元路径，引进新业态，导入新项目。在保定竞秀区，由老工业厂区更新改造而来的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里，50余家运动场馆与配套店铺客流不断，艺术体操、羽毛球、匹克球、无人机等多种项目火热开展。
10: 配色方面我觉得特别舒适，让孩子打球就很喜欢，打球的氛围也比较好。
11: 我们大仓的挑高基本都在9米到12米，体育家这个业态呢更能充分的契合我们老厂房的挑高优势。
6: 投入运营以来，园区围绕体育家精准布局，引进格雷格、搏击、尤尼克斯等体育品牌，形成体育、潮玩、培训、美食、商超等多种业态，有效延伸了产业链条，在满足市民一站式需求的同时，形成了运动引领、消费联动的良性循环。
11: 日均客流量可以达到1000人次，高峰值的话大概近3000人次。
6: 让老厂房、老商街等旧空间实现功能转换、业态升级、活力提升。我省坚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支持存量空间盘活，鼓励通过小规模、渐进式、微改造等有机更新方式，使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成为带动消费、改善民生、传承文化的城市新名片。
0: 邯郸市永年紧固件产业占据全国近60%市场份额，体量庞大，但企业规模小、同质化严重，成了制约集群发展的一大难题。 如何破解内卷式竞争，优化产业生态，助力集群转型升级？来听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以往每年七八月份都是紧箍件行业的淡季，河北北一紧箍件有限公司大半设备都会闲置，但今年不同，公司近九成设备开足马力保障交付。当前在产的除了自有订单，还有产业集群中其他企业的七个订单。公司总经理张普辉告诉记者，紧箍件这类产品规格型号特别复杂，以往买家下单少则十几种，多则上百种，即便是大公司也生产不了所有产品。河北北一紧箍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普辉：
12: 我这个小企业就做不了那么多，再说有大单也不敢接，也接不住。
0: 针对紧箍件行业的特点，永年区支持国智科技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搭建了专门服务中小企业的永固安智慧平台，吸引58家紧箍件企业结成生产联盟。该平台如同一个线上调度枢纽，客户完成线上下单后，系统会根据各家企业的生产优势与当前产能状况分配生产任务。张普辉：
12: 我们比如说能生产什么规格之类的，哎，平台会优先给我们推荐。比如说这个我们做不了，客户很多，哎，加起来就一块儿做，这个产品大单就能做完了。
0: 除了帮助企业完成在线交易、实现订单、协同制造，永固安智慧平台还开发出紧箍件产业大脑，搭载智能制造、生产管理功能，可通过在线监控联盟内各企业设备的生产状态，动态掌握设备负荷情况。国智科技河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延岭：
13: 能将这个产业内所有闲置的设备连接起来啊，提高设备的使用率，设备的生产管理呢，它能帮助中小企业提高数字化管理水平，实现产品的质量追溯，降低生产管理成本。
0: 永年区还将智慧算力植入仓储物流环节。这两天，邯郸市燕赵紧箍件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路通把自家企业的仓库拆了，全部货物都搬到了今年四月份投用的数创云仓。邯郸市燕赵紧箍件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路通：
14: 现在的云仓库存准确率可以达到99.99%吧，就在库存上边，云仓现在是没有出现过失误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配送成本让我们减少了20%的成本吧。
0: 云仓构建了仓储、货品、服务三个维度的体系，让企业不必自建仓库，真正实现拎包入住、低成本运维。目前已经有35家企业使用数创云仓。北数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旭飞：
15: 包括存、包括检、包括和发货，都是我们来做服务的。就是说白了，就是厂家可以拿手机操作就行了，就在办公室里可以操作就行，不需要来这里。
0: 智慧平台的应用让企业既省心又省钱。有年紧箍件产业集群摆脱了简单的物理集聚模式，实现了先进算力赋能的智慧集成。今年上半年，有年紧箍件产业集群实现产值299.3亿元，同比增长8.8%，为传统紧箍件集群升级打开了全新空间。
1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秋粮占到河北全年粮食总产60%以上。当前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玉米进入灌浆增种关键阶段。农技专家夏晨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管护，为秋粮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18: 在邯郸市成安县小堤西村的200亩玉米田里，记者见到植保无人机往来穿梭，将调配好的药剂均匀喷洒在玉米植株上。
19: 这几天天气又热又长，地里边虫子来了又快，要是靠人工打药，一亩地得忙半天，还打了不均匀。现在无人机一飞，十几分钟都完事了，省工省力，心里边也踏实多了。
18: 据了解，当前成安县30万亩夏玉米整体长势良好，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村，逐地块查看玉米长势和病虫害发生情况，现场指导农户科学防治。
20: 今年高温高湿天气持续时间长，大小斑病、玉米柄等病虫害防控压力较大，我们及时组织专家指导农户开展非防作业，力争在关键窗口期内把病虫害损失降到最低，确保秋粮稳产增收。
21: 你看现在咱们这个玉米迎到了谷起了
22: 啊，长得不错是吧？
21: 长得也不错，
22: 嗯，
21: 但是在现在这个时期啊，还得注意几点。
18: 在石家庄高邑县富村镇东张村的田地里，连片玉米青穗饱满。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细致查看玉米生长状况，结合地块苗情实际，为农户精心梳理管护重点。目前，河北省6000多万亩下播玉米进入灌浆增重关键阶段。农业专家介绍，由于今年雨水丰富，光照资源好，为后期玉米丰产打下了良好基础，整体长势好于常年。
21: 这个时期呢，我觉得主要管理呢是要注意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土壤的湿度比较大，是吧？这个后期呢，可能病害和虫害的发生呢比较高，所以在现在这个时期呢，咱们要注意病虫害的防治，打一些杀菌剂、杀虫剂来进行一下提前预防。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雨水今年比较多吧，后期有脱肥的现象可能，所以呢，咱们要可以在这个现在这个时间呢，随水呢再增施一些尿素。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河北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标志着河北算力发展正式纳入国家一加 M 加 N 算力互联互通顶层架构。据了解，河北连续2年综合算力指数位居全国第一，算力资源供给能力、网络传输能级、产业集机水平持续保持全国领先梯队。
18: 9月1号，2026年河北省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举行。质量月活动期间，我省相关部门将集中组织企业实验室、生产线、检验检测机构等向社会公众开放。
0: 即日起至9月16号，我省开展2026年省重点工业和技改项目第二批申报工作，重点方向主要围绕现代化钢铁、绿色化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重点产业。未开工项目需已完成备案、审批、核准，2026年内能够开工建设。在建项目应各项手续完备，2026年形成较大实务工作量，以投产项目不得申报，申报项目计划总投资不低于500万元。
18: 今年以来，我省扎实推进精准助残服务工程，计划为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辅助器具适配、职业培训、家庭无障碍改造等服务24万人次以上。截至目前，已为残疾人提供各类服务21.84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91%。
0: 日前，我省首例全侵入式无线脑机接口手术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顺利完成。一套国产柔性电极脑机接口装置被植入一位瘫痪近7年患者的脑内，助力他获得意念新生。数据显示，我国有脊髓损伤患者约400万人，每年新增约9万人，脑机接口技术为这类患者的功能康复开辟了全新路径。
18: 日前，上邑县森林草原湿地保护中心发布新版察哈淖尔国家湿地公园鸟类种类名录，湿地公园野生鸟类种类由初建时的141种增至202种，新增61种，创下本地鸟类观测新纪录。
0: 近日，邯郸市成语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邯郸现有权威认定成语典故2006条，当地依托专业机构在学术研究、文旅融合、品牌活动等方面多点发力，持续放大中国成语典故之都品牌效应。
18: 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沧州举办，2大类13项活动轮番开展，届时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295支代表队、4352名武术健儿将同台竞技。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0: 今天，百余名视障考生乘坐高铁来到石家庄参加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石家庄火车站联动河北省爱心公益协会，化身光明意识，托起这群特殊学子的追梦之路。来听报道。
2: 慢一点啊，迈过来，来您搭我右肩。
3: 好了。
22: 当天上午11:27，视障考生李欣乘坐乘194列车到达石家庄站。客运员和志愿者早已在站台等候，顺利护送李欣坐上专属爱心接送车辆。李欣说自己常独自乘坐高铁出行，习惯预约铁路重点旅客服务，这次再次奔赴考场，他心里满是期许。
23: 我这是第二次考试了，
24: 年龄越来越大，感觉考个证对以后的工作有一定帮助吧。这次来说，在群里面社装工作人员通知说有个爱心车队，不用着他自己来说再找地铁呀、找公交，有个接送服务的，特别方便，很高兴的。
22: 每年的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是视障学子走出自我、深耕专业、实现自立自强的重要平台。为了让考生们出行顺畅，石家庄站联合河北省爱心公益协会开启了既有爱2026护航盲人医考专属公益护航行动。石家庄站新桥服务组负责人刘天浩：
25: 盲人送考这个活动，火车站呢近几年一直在做，今年呢跟去年啊有所区别。以前我们是将盲人从火车上接下来以后呢，送到了这个出站口，然后再送到公交车上。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这个盲人啊存在一些出行的不便。今年呢，我们联合了河北省爱心公益协会，将这个整个流程彻底打通了，将这个盲人从火车接下来以后送到的爱心车队上，有爱心车队直接送到了咱们的考试的学校，整个过程呢是无缝衔接的。
22: 不仅有车站的温情守候，专属爱心车队的闭环接送服务为本次公益行动再添暖意。河北省爱心公益协会创始人李坤介绍，协会提前对接考务安排，细化服务流程，敲定护送路线，全力保障考生顺利赴考。
26: 我们从铁路部门啊得到了要有200来位来石家庄参加盲人按摩医考的这样的考生，我们提前呢组织了51位的协会的骨干志愿者，招募了一些社会的爱心车辆，组成了10多辆的接考爱心车队，给这些考生提供1对1的服务。同时我们的志愿者呢都进行了专门的培训，我们既是他的陪护者，也是他的心理的慰藉者，让他安心备考。
6: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
0: 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第一批包括158个基层病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地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6: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额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13.22%，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0: 日前，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
6: 中国民航局数据显示，7至8月暑运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大数据显示，北京、成都、上海等城市位居民航暑运国内热门目的地前列。 避暑游带动不少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张家口、六盘水、闵行旅客量同比分别增长约170%、70%。
0: 今天，中国气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九月将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1.6个偏多。其中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风险。同时，九月预计有一次明显高温过程影响我国。
6: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介绍，根据尼泊尔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救援物资，包括贝雷桥、防疫物资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0: 今天上午10点，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
6: 尼泊尔警方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天早8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118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58人失联。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1号12时，美军开始打击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但没有说明美军此次打击的具体地点。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称，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亚喀巴附近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造成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声明中还称，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伊方报复行动仍在继续。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号表示，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重返谈判轨道。安萨里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并将海峡关闭状态正常化，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
6: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兵、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1990年至2011年，赵本山共计21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演绎21部小品，其中15次获得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奖。1996年发行个人单曲《我心中的太阳》。1999年由个人投资主演的电影《男妇女主任》获得第2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赵本山获得最佳男演员奖。2003年首唱《绿色二人转》，并创立了以演出《绿色二人转》为主的刘老根大舞台。2007年凭借电影《落叶归根》入围第4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2010年获得华鼎奖终身成就奖。

0: 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哎，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还不拿人当腕儿了？这铁岭台人家等咱俩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哎呀，
1: 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0: 来了。
1: 您好，大妈。
0: 啊，你好。
1: 你好，大叔。
0: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这个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那开场白吧，快开始吧。
1: 比我还熟呢。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六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六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
2: 好了。
0: 枪崩了，你接着吧，说你的。
1: 哎，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0: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的吧，你坐下。
1: 哎啊，
0: 我先采访你几句。
1: 行。
0: 怎么的，小崔？
1: 啊，
0: 六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1: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0: 好点没？
1: 好多了。
0: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儿，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2: 是，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似的。
1: 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0: 拿礼物，过节了
1: 啊，
0: 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这啥玩意儿？你这。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1: 哎呦，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
0: 看哪页？
1: 哎，
0: 哪页？
1: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谢谢。
0: 还有呢？
1: 哎，
0: 还有呢。
1: 哎呦，大叔，
2: 哎，
1: 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2: 看背面。
1: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2: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0: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
1: 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0: 是
1: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2: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0: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1: 是啊，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0: 没说你
1: 啊。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2: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
0: 他搞他的民间艺术，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相融呢？
2: 凑合过呗，还能离咋的？
1: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0: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2: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1: 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大叔是一肚子

0: 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
1: 嗯。
0: 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
1: 嗯，
0: 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1: 啊、给他扣上。
0: 啊、来，戴。
2: 哎呀，这声太大了。
1: 叫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
0: 哎，
1: 啊、来来
0: 大妈
1: 啊，
0: 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1: 俺们搭专机来的。
0: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1: 不用报，都小钱儿、
0: 啊。
1: 现在有钱，瞅这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哎呀，确实是挺贵。
0: 您这是貂皮？
1: 错，貂绒。
0: 那特别贵吧？
1: 不贵，四万。
0: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1: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0: 是、嗯、不？那我再问问大叔。
1: 那行。
0: 哎，您听听音乐、啊。
1: 问你了。
2: 啊。
1: 嗯，该你了。
2: 声挺大的。嗯。
0: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2: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0: 那得多冷啊！
2: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
0: 啊。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2: 老贵了，四十一天租的。
0: 租的
2: 啊？
0: 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嗯？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啊、嗯。
1: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2: 明白。
1: 你问吧，崔。嗯。
0: 大妈，咱说说您这个书吧。
1: 书啊。
0: 啊。
1: 说书那可有的说了，那从哪儿说起呢？
0: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1: 签字售书
0: 啊，
1: 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0: 哦，
1: 嗯，
0: 那我再问问大叔。
1: 行，
0: 哎，
1: 问你，我那书，
0: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吧？
2: 没签字售书啊？
0: 没有吗？
2: 全白送的吗？
0: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
2: 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0: 来，大妈抱着去给我吧。
1: 智商相当高。
3: 哦，对，
0: 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0: 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1: 是，
0: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
1: 嗯，
0: 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1: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2: 坐拖拉机过来的。
1: 我这衣服呢？
2: 四十一天租的。
1: 我那书呢？
2: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嗯。
1: 你咋记不住呢？
2: 那没办法，他能让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
4: 我说他两句。小崔呀、啊，
0: 哎，
2: 你这样
0: 啊，
2: 你学坏了你
0: 啊，
2: 你这招太阴了你，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0: 谢谢啊。
1: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2: 你不不让说话了吗？
1: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所以、啊
0: 哎、
1: 摘了吧。嗯，咱接着唠。
0: 好。
1: 嗯，
0: 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啊，
1: 嗯，
0: 怎么了大叔啊？
1: 啊，他胃疼啊，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呢？
2: 胃在哪儿呢？
0: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
1: 啊！
0: 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1: 胃有他身体。

0: 书，你问我来。
1: 行，嗯，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嗯，第一章就叫《回家》，嗯，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0: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的，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烟山迎海。
2: 那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0: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2: 真的。
0: 你听不下去是不？
2: 能。
0: 那你抽他干啥呀？
2: 胃疼。
0: 哎呀，那你崔，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1: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你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0: 那相当多，一天到晚啊，那就是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哎，
1: 出场费也不少吧？
2: 他80，我40，
0: 都税后。哦。
1: 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0: 都是大中型企业，
2: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啥？
0: 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剪的。
2: 是他剪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10万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0: 他不说话能憋死你，能憋死你不？
2: 能憋疯。
0: 哎呀，那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啊、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宫底下坐着七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六个。
1: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0: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2: 你好，你嘚嘚嗖嗖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嗯，讲一天一宿。
0: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1: 有效果？
2: 大夫疯了。
0: 哪个大夫疯了？我问你。
2: 崔大夫就疯
0: 了。崔大夫，
2: 就小崔大夫。
0: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人，崔呀、啊，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崔。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得他插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1: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嗯啊，我听说您那个月子二正在创作当中，嗯，
0: 还有10万多字就截稿了。
2: 哎呀妈，哎呀，
0: 怎么的？
2: 胃疼。
0: 忍着，你们，哎呦，那么吹。
1: 啊，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0: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啊，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一就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2: 那这话是真的，嗯、那憋的是相当难受了。是嗯、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嗯、别让你媳妇杨楠烂走了、嗯、赶紧写月子二吧、嗯、村头厕所可没纸了、嗯、
0: 小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1: 哎，怎么这又走了？
0: 都干啥呢？
1: 你别走，别走，又走了。
0: 你说这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1: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0: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2: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儿？
0: 怎么着？
2: 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
0: 这。
2: 你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7天憋出6个字儿。

0: 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就活多累，你这样了，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1: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0: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吧。
2: 对呀、啊，对不起啊、
3: 哦，没事。
0: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六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2: 你听着那么别扭，
0: 你别别扭。
2: 嗯，
0: 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
3: 嗯，
0: 你坐着，我说。
1: 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走吗？
2: 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
1: 我不要，都给他。
0: 作家不能要这玩意儿。
2: 才艺表演吗？你让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0: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他应该是这么回事，这就接住的。
2: 哎，
0: 对对对，你看看，你看看，
2: 啊，
0: 这玩意儿吧，撇出去，接回来就
2: 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0: 来吧，你没带人，
2: 你大妈在呢吗？
0: 不能唱，
1: 也没人请我呀。
2: 请请，
0: 老可爱，
1: 小样啊！
0: 你干啥去？
1: 换衣服。

0: 苗凯，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昨天夜间北方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降雨天气哈，今天是否会雨过天晴呢？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到，
2: 怀抱的朝鲜队在本场比赛当中虽然输了球，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他。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 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6: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5: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7: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8: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10: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

0: 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3: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4: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5: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0: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2批 DNA 鉴定专家。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0: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6: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0: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6: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此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6: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0: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6: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 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在全市各县市区委书记重点工作评议会上强调，聚焦抓招商、上下抹具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樊宏平主持，杨海龙、方志勇、李晓波出席。
2: 樊宏平主持召开解决安置房回迁问题工作专题调度会，李晓波出席。
1: 抢抓机遇谋项目，凝心聚力兴产业，是第16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在全市党员干部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2: 绿色档案塞罕坝精神摄影作品巡展暨塞罕坝精神巡讲内蒙古专场活动在内蒙古民族大学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9月2号，全市各县市区委书记重点工作评议会召开，市委书记卢健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樊宏平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海龙、市政协主席方志勇、市委副书记李晓波出席。卢健指出，市第16次党代会科学研判了承德所处历史方位，系统明晰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思路，擘画了未来5年发展的宏伟蓝图。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市第16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持续把精力汇聚到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来，以招商引资工作的突破带动全局工作的提升。卢健强调，要以更加科学务实的举措全面推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要坚持聚焦重点，进一步提升招商工作精准性，要围绕产业链图谱抓招商，围绕产业链高端环节和价值链顶端企业抓招商，围绕京津抓招商，围绕现有企业抓招商，围绕未来产业抓招商，形成引进一个带来一串辐射一片的链式效应。要创新路径方法，进一步提升招商工作灵活性，要依托企业行业资源做实以商招商，用好平台载体开展结汇招商，探索市场化路径开展资本招商，打破行政区划推行非地联动招商，不断开创招商新局面。要完善工作闭环，进一步提升项目落地时效性，要加强项目研判评估和专家帮扶指导，落实重点项目包联责任，建立全链条问题解决机制，切实把招商成效、政策机遇转化为发展增量。要持续优化环境，进一步提升服务保障系统性，要全力打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环境、精准有力的要素保障环境，真正让广大经营主体满意。卢健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持续完善权责清晰的责任体系，加快构建触角多元的信息体系，不断优化严实有力的作风保障体系，凝聚合力推动招商任务落地见效。会上，市招商中心通报了市直部门招商引资情况，各县市区委书记做了汇报，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等出席。
2: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9月1号，市长樊宏平主持召开解决安置房回迁问题工作专题调度会，市委副书记李晓波出席会议。 樊宏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做好安置房回迁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持续用力集中攻坚，切实把举措再细化，把责任再压实，全力以赴将这项民生实事办好办实。樊宏平强调，要锚定目标任务，坚持一案一策，紧盯时间节点，精准发力，靶向施策，逐一打通项目难点堵点，加快推动集中攻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要密切协调配合，强化专班推进，压实属地责任，加强资金等要素保障，不断凝聚强大工作合力。要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定期通报项目进展，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有关市领导参加。
1: 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和市两会召开后，在全市迅速掀起学习贯彻落实热潮，各地各部门紧扣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核心主线，立足区域资源禀赋，聚焦产业发展重点，锚定目标，精准发力，实干攻坚。从县域产业提质、项目攻坚突破，到乡村赋能增效、营商环境优化，层层压实工作举措，细化落实路径，以实打实的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民生提质行动，切实将会议蓝图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干部王阳：
3: 我中心按照市第16次党代会、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全市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部署要求，立足招商投促主责主业，统一思想，对标进位。下一步，我中心将持续做实落地攻坚，强化签约项目跟踪督办，在建项目提质提速，投产项目培优增效，全力推动洽谈项目快签约，签约项目快开工，开工项目快入统，落地项目快见效，以实打实的项目成果助力全县产业集聚、经济提质增效。
1: 平泉市党坝镇党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李雨涵：
4: 通过学习市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我的内心十分振奋，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清晰指明了今后的发展方向。作为一名一线基层干部，接下来我

0: 会扎根日常工作，主动服务好特色产业发展，落实好各项惠农举措，把小事做实，把服务做细，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为全镇产业兴旺、群众增收尽好自己的一份职责。
1: 围场老窝铺乡上窝铺村村党支部书记尹洪涛
2: 报告提出，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我们村级发展指明了实践方向。我们村守着一号风景大道，生态条件好，有马铃薯、中草药种植基地，今后我们将守好生态底线，一手抓特色种养产业提质增效，引导农户发展好林下经济，一手盘活村内闲置房屋土地资源，对接文旅种养类项目，探索农旅融合路子，同时做细做实人居环境整治，落实各项惠民举措，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实在在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让老百姓共享乡村发展成果。
3: 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提出，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奋起直追，推进经济提质增效，抓实招商引资、攻坚项目建设，深化区域协同，强化创新驱动，不断积蓄赶超进位的强劲动能。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解读专栏今天为您解读，全力投入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主赛道主战场。
4: 全力投身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主赛道主战场，全力以赴招商引资，坚持走掐尖发展的路子，紧扣九条产业链图谱，一步到位引进高端落地链主企业，推动产业链价值链整体跃升。十五五期间，市级要实现百亿级项目新突破，县域要培育引进一批十亿级产业项目，形成支撑税源财源、带动群众就业的良好局面。要坚持一把手带头，动员各级干部、商会协会、广大企业一起发力，充分调动在外能人返乡投资、参与家乡建设的积极性，用好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园区招商、场景招商，营造言必招商、谈必项目的浓厚氛围。要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激励体系，依托科技研发奖补、人才引进扶持、绿电直连等政策吸引市场主体，增强招商引资竞争力。要树立以项目论英雄的鲜明导向，对招商引资表现突出的干部优先提拔重用，对落地投资的企业落实扶持举措，形成大抓招商、大上项目的工作格局。谋深抓实项目建设，坚持精准谋划，用足用好两重两新政策，聚焦产业升级、基础设施、防灾减灾、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包装征列一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项目，实现有投资、有收益、有增量。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坚持清单化推进，实行项目动态管理、分级包联、预警调度机制，实现市县级领导包联省市重点项目全覆盖，靶向破解用地、审批、资金等要素制约。要针对承德施工期短的实际，压查推进协议签订、手续办理、要素保障、开工建设，推动项目尽快投产达效。要做大做强现有企业，坚持新建项目与本土企业同等扶持，鼓励现有企业技改升级、二次创业，大力开展科技研发、链条延伸、产品优化，用心用情支持服务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实行市县级领导包联四上企业制度，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现场办公，推动本土企业上下游协同、产供销贯通，最大程度盘活存量、做大增量，确保现有企业留得住、发展好、提质效。
1: 跨越冀蒙两地，传递绿色力量。9月1号，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绿色档案塞罕坝精神摄影作品巡展暨塞罕坝精神巡讲内蒙古专场活动在内蒙古民族大学成功举行。请听报道。
5: 在摄影作品巡展展区，以珍贵历史影像为载体，回溯了塞罕坝从黄沙漫天到万顷林海的蜕变历程。一张张照片定格几代雾林人攻坚克难、无私奉献的鲜活瞬间，直观生动诠释了塞罕坝精神的时代内涵，带来沉浸式精神洗礼。内蒙古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科长尹科伟：
6: 大海马精神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诠释。通过观看今天的大海马精神摄影作品的主题展，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

0: 了它的内涵。作为高校的青年教师，我们应该把三寒坝精神弘扬传承下去。
1: 在巡讲环节，宣讲团成员以故事分享、专题党课的形式展开宣讲，跨越时空的绿色接力，讲述绿色理想代代相传的动人故事，赛罕坝精神育根铸魂，分享精神育人的实践思考，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赛罕坝的

0: 事当中呢，我感受到了先辈这种牢记理想信念、敢于吃苦、敢于担当，把我们的飞鸟无栖处的荒原建设成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海，也是世界奇迹，那让我有了深深的感触。我们新时代青年呢，正立足于15的开局之年，我们也要牢记使命，要把个人的发展融入到国家发展当中。我希望我能扎根到基层去，也做好一棵树木，扎根土地，向上生长。
1: 本次活动由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主办，中共承德市委宣传部指导支持，内蒙古民族大学承办。这次塞罕坝精神摄影作品巡展暨塞罕坝精神巡讲活动是全国九场专场活动的重要一站。此前巡展巡讲已走进西藏、北京、天津、辽宁等地，以影像关照历史，以宣讲传递初心，全面展示承德聚力攻坚二次创业的鲜活实践，推动塞罕坝精神走出承德，在更广阔的土地上落地生根，让塞罕坝精神在草原之上播撒下绿色种子，也促进了高校携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实践，搭建起两地精神互鉴、文化互通的桥梁。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原党委副书记、教授高俊虎：
2: 我们这次呢，借着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到内蒙古巡展，主要是向内蒙古人民传播习近平生产文明思想，增强绿色发展理念。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提出要筑牢边疆生态屏障，塞罕坝是由荒面变林海的范例。那么，我想通过这个展览，增强内蒙古人民呢筑牢边疆生态屏障的信心和决心。
3: 近日，由承德市委宣传部指导、承德广播电视台主办、承德银行总冠名的2026承德春晚梦想秀展演活动走进滦平县虎石坝镇。本次活动将文艺舞台搭建在群众家门口，以接地气、有温度、聚民心的文艺演出，为群众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乡村文化盛宴。据了解，本次展演的节目取材于乡村生活，聚焦身边变化，饱含家乡情怀，真正实现百姓演、演百姓、百姓看。活动不仅极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更为河北乡村建设注入鲜活文化动能。
4: 日前，河北省法学会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2026年学术年会征文评审结果揭晓，兴隆法院9篇论文喜获佳绩，其中1等奖4篇、2等奖2篇、3等奖3篇，兴隆法院被授予优秀组织单位荣誉称号。
3: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5: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的热线电话，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6: 支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 而在泥石流发生

0: 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2: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4: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今天的节目导播是孙蕊。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前半程将为您播出问题反馈，节目的后半部分呢，将为您开通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节目组为您提供帮助，或者说呢，您想了解哪方面的政策信息，反映哪些情况，稍后呢，您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和反映。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6163和229-6164，同时呢，你可以通过爱听891的视频号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3: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5: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3: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4: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早间的问题反馈。听众朱先生咨询呢，本人呢是在铁路部门上班，那么参保的是北京的医保，如果在承德口腔医院这个拔除智齿能不能进行报销？对于此问题呢，记者也咨询到了承德市口腔医院医保科一位姓张

0: 的医务人员。据他介绍呢，京津冀医保一体化呢实行的是免备案的政策，在承德就医呢执行的是河北医疗服务的目录，那么最终的报销规则、报销比例是按照北京医保的政策执行的。
1: 就是北京这边的医保现在是京津冀一体化免备案，然后执行的是咱们河北的医疗服务目录，报销政策的话按北京医保走，看他那边怎么报。
2: 能正常报，但只是标准是按照北京的，是吧？
1: 对，因为咱们承德是甲类乙类能报，北京那面看他的政策，而且我知道好像铁路的政策是它的起付线比较高，所以是你得到这个报销项目到1800以后，然后才能报。路这面铁路它这块这个挺特殊的，他们是报销的，额度高，但是起付线也特别高，
2: 反正得按照北京的起付线，是吧？
1: 对。
0: 那么提示啊，这个京津冀免备案呢是方便异地就医，但不同的参保地这个报销的起付线和比例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提示啊，这个参保尤其是铁路的参保职工啊，在咱们承德比如说看牙就医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就医呢，要知晓自身的医保缴纳所在地的这个起付门槛啊，报销结果呢是以参保地的政策为准的。如果说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疑问，可以再次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和我们进行及时的反馈和交流。我们来继续关注今天早间的问题反馈。听众赵先生咨询啊，之前呢口腔医院的嘉宾做客百姓热线节目时呢提到说，今年9月份承德市口腔医院呢将由北京的专家前来坐诊，那么想了解一下具体的坐诊时间以及是否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那么对于此问题呢，口腔医院的医务科的副科长李阳介绍呢，坐诊时间目前呢已经确定了为9月10号至11号，那么涉及的是口腔的种植科，包括口腔的正畸科等等，那么市民呢可以关注承德市口腔医院的公众号，致电对应的科室提前完成预约。
3: 已经确定了，然后是9月10号到11号，是由口腔种植科、口腔正畸科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上已经发布了，直接打电话，然后联系一下相关科室，然后提前进行一个预约。
2: 咱们的公众号叫什么名字呀？
3: 承德市口腔医院。
0: 那么外地专家来咱们承德本地坐诊呢，其实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一个医疗资源。那么如果说呢大家有这个就诊需求的市民朋友们，可以提前的做好啊这个坐诊的一个时间段，那么提示大家是9月10号至11号，那么提前的做好预约，合理的安排就诊时间，避免考这个您啊跑空。你可以提前的关注承德市口腔医院的公众号啊，提前的了解。我们来继续关注今天早间的问题反馈。听众在9月1号百姓热线直播的过程当中反馈啊，这个市区小西沟沟口经常出现出租车占道停放的情况，那么占用公交车上下客站点啊，不仅呢影响到市民的乘车，而且呢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么对于此问题呢，承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的郝队长回复啊，下一步呢将加强该路段的巡逻管控，安排民警呢现场疏导，强化小西沟周边的一个道路的巡查力度。如果群众呢发现此类问题，可以及时的拨打大队的举报电话205-7755。
4: 临时现象。就是我们警察在那前儿，他可能就没了。但我们就早晚高峰那儿有人，平常就得有巡逻。等我们一撤，这出租车可能就过去了。那您说完，我们可以加强这该路段的巡逻管控，加强这个民警的疏导，到他们中队，然后让他们加强疏导，加强小西沟周边道路的这个巡逻管控。
2: 嗯，或者您看要不要再留一个举报电话？
4: 对，那个205-7755，我们大队的电话。
0: 这个公交站点是市民停车包括这个候车乘车的一个重要区域，那么出租车随意的占道停放呢，其实容易造成啊站点的拥堵，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么交管部门呢也是加大巡逻疏导，同时呢公布举报的一个渠道，也希望广大的营运的驾驶员呢自觉的规范停车，共同的维护路口的一个通行秩序。那么大家呢如果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发现这类问题还在此区域存在，可以及时的拨打此大队的一个举报电话205-7755205-7755进行及时的投诉和反映。

0: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1: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0: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现在是北京时间7:29，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今天早间的问题反馈。听众孙女士呢拨打节目热线咨询，目前承德市居民水费是如何收取的？那么对于此问题呢，热线记者也咨询到了供水部门的工作人员。据工作人员介绍呢，自2015年的5月1日起，我市居民的生活用水是实行这个阶梯水价的。具体的一个收费标准，我们请工作人员具体的为我们介绍一下。
3: 自2015年5月1日起，根据《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1990年至2011年，赵本山共计21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演绎21部小品，其中15次获得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奖。1996年发行个人单曲《我心中的太阳》。1999年由个人投资主演的电影《男妇女主任》获得第2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赵本山获得最佳男演员奖。2003年首唱《绿色二人转》，并创立了以演出《绿色二人转》为主的刘老根大舞台。2007年凭借电影《落叶归根》入围第4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2010年获得华鼎奖终身成就奖。
1: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3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哎，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还不拿人当腕儿了？这铁岭台人家等咱2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是吧？
2: 哎呀，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1: 来了。
2: 您好，大妈。
1: 啊，你好。
2: 你好，大叔。
1: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啊，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啊，这都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那开场白吧，快开始吧。啊。嗯，
2: 比我还熟呢。嗯，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6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6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
3: 好了，
1: 枪崩了，你接着吧。说你的。
2: 哎，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1: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的吧，你坐下。
2: 哎啊，
1: 我先采访你几句。
2: 行。
1: 怎么的，小崔
2: 啊？
1: 6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2: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1: 好点没？
2: 好多了。
1: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儿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3: 是啊，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似的。
2: 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1: 拿礼物，郭姐了
2: 啊，
1: 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是啥玩意儿？你十五岁呀，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2: 哎呦，
1: 啊，
2: 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
1: 看哪页？
2: 哎，
1: 哪页？
2: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
1: 嗯，
2: 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谢谢。

0: 还有呢，
1: 哎呦，大叔，哎，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2: 看北面。
1: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2: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3: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嗯。
1: 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3: 是。
1: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2: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3: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1: 是啊，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3: 没说你。啊。
1: 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2: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
3: 他搞他的民间艺术，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形容呢？
2: 凑合过呗，你还能离啥呢？
1: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3: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2: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1: 大家都看到了吗？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
3: 嗯。
1: 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
3: 嗯，
1: 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3: 给他扣上。
1: 啊、来，戴。
2: 哎呀，这声太大了。
3: 要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
1: 哎，
3: 啊、
1: 大妈
3: 啊，
1: 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3: 俺们。搭专机来的，
1: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3: 不用报，都小钱儿、啊。现在有钱，瞅这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哎呀，这个是挺贵的。
1: 您这是貂皮？
3: 错，貂绒。
1: 那特别贵吧？
3: 不贵，四万。
1: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3: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1: 师傅，那我再问问大叔。
3: 那行。
1: 哎，您听听音乐。
3: 问你了。
2: 啊。
3: 嗯，该你了。
2: 声挺大的。嗯。
1: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2: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1: 那得多冷啊！
2: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
1: 哦，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2: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1: 租的
2: 啊？
1: 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嗯？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啊、嗯。
3: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2: 明白。
3: 你问吧，崔。
1: 大妈，咱说说您这个书吧。
3: 书啊，说书那可有的说了，那从哪儿说起呢？
1: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3: 签字售书
1: 啊，
3: 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1: 哦。
3: 嗯，
1: 那我再问问大叔。
3: 行，
1: 哎，
3: 问你，我那书。
1: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吧？
2: 没签字售书啊？
1: 没有吗？
2: 全白送的吗？
1: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
2: 海。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1: 记着我的，
3: 智商相当高。
2: 哦，对，
1: 是这么回事啊。嗯，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3: 是，
1: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嗯，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3: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2: 坐拖拉机过来的。
3: 我这衣服呢？
2: 41天租的。
3: 我那书呢？
2: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嗯，
3: 你咋记不住呢？
2: 那没办法，他能让你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
0: 我说他两句，小崔啊，
1: 哎，
2: 你这样
1: 啊，
2: 你学坏了，你啊，你这招太阴了，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1: 谢谢啊。
3: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2: 你不不愿意说话了吗？
3: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所以啊，摘了吧。嗯，咱接着唠。
1: 好。嗯，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啊，
3: 嗯，
1: 怎么了大叔啊？
3: 他胃疼啊，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呢？
2: 胃在哪儿呢？
1: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3: 没有，他身体不舒服。你问我呗。
1: 行。嗯，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
3: 嗯。
1: 第一章就叫《回家》。
3: 嗯。
1: 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3: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烟山扬海。
2: 那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3: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2: 真的。
3: 你听不下去是吧？
2: 能。
3: 那你抽他干啥呀？
2: 胃疼。
3: 我这么烦人呢你。崔，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1: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3: 那相当多。一天到晚啊，那就是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
1: 哎，出场费也不少吧？
2: 他80，我40。
3: 嗯，都税后。
1: 哦，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3: 都是大中型企业，
2: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啥。
3: 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剪的。
2: 是他剪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10000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3: 他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吗？
2: 能憋疯。
3: 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
1: 啊，
3: 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宫底下坐着7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6个。
1: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3: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2: 你好，你得了烧毒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
3: 嗯，
2: 讲一天一宿。
3: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1: 有效果？
2: 大夫疯了。
3: 哪个大夫疯了？我问你。
2: 崔大夫就疯了。
3: 崔大夫，
2: 就是小崔大夫。
3: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人，崔啊，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崔，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得他插嘴。

0: 烦人呢，你说你。
1: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我听说您那个月子二正在创作当中。
2: 还有10万多字就截稿了。
3: 哎呀妈！哎呀，
2: 怎么的？
3: 胃疼。
2: 忍着，你们。
3: 哎呦！
2: 那么脆。
1: 对。
2: 你接了。
1: 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2: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
1: 啊，
2: 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一就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3: 那这话是真的，那憋的是相当难受了。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别让你媳妇让俺烂走了，赶紧写月子二吧，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0: 小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1: 哎，怎么这又走了？
0: 都干啥呢？
1: 你别走，别走，又走了。
0: 你说这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看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1: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0: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3: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
0: 儿？怎么着？
3: 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
0: 这。怎么
3: 的？你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7天憋出6个字儿。
0: 怎么
3: 的？这都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的，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2: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3: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吧。
4: 对呀，对不起啊。
1: 没事。
4: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6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1: 你听着那么别扭，
4: 你别别扭。
1: 嗯。
4: 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
1: 嗯。
4: 你坐着，我说。
2: 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不怎么
1: 的、哎、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这
0: 我不要，都给他
3: 作家，不能要这玩意儿。
1: 才艺表演吗？你让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3: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接住了。
1: 哎，
3: 对对对，你看看，你看看，
1: 啊，
3: 这玩意儿呢，撇出去，接回来了。
1: 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3: 来吧，你没带人。
1: 大妈在呢吗？
3: 不能唱，
2: 也没人请我呀。
1: 请请，
3: 老鬼，
2: 小样啊！
3: 你干啥去？
2: 换衣服。

0: 苗凯，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昨天夜间北方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降雨天气哈，今天是否会雨过天晴呢？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到，
2: 怀抱的朝鲜队在本场比赛当中虽然输了球，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他
3: 对。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滦平县召开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交叉巡查集中进驻动员会；滦平县开展畅想滦平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用好考核指挥棒。考核指向引领行为取向，用人导向关乎干事方向。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精简优化考核指标，提高考评针对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现数字出关、关出数字的恶性循环。要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让那些做表面文章、搞劳民伤财的干部不仅捞不到好处，而且受到批评和惩处，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政绩观出现偏差，往往与权力失范、权力滥用等紧密关联，必须加强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防止任性用权。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不断提高决策质量水平。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让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奋发有为干实事，久久为功见真章，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记者唐宝刚报道。8月31号，我县召开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交叉巡查组进驻动员部署会，市委第四交叉巡查组成员、县委巡查办和县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县纪委监委派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各被巡查村党组织书记及所在乡镇党委书记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全县上下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决贯彻巡查工作部署，相关乡镇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这次巡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坚决把思想